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又开始了我们新的一周工作生活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我们周一的聆听锡林郭勒，继续与各位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的内容。首先是一段我们的科普行程。哎，今天说到的是蛋神走红网络，鸡蛋到底怎么该怎么去吃哈，该怎么去认识这个鸡蛋，它的这个是吧，能量，它的功效，可以用这样的词吗？加双引号吧。之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华好家风。我们今天呢更多是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就是从盟级到市级到各旗县市区吧，都最近在忙些什么。之后呢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依然是读书的旅程，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这个蛋神走红网络哈。鸡蛋啊，到底一天吃几个更健康呢？最近有一位博主因为分享精准到秒的煮蛋技巧而走红网络，也是被网友就是亲切的称呼为蛋神，并且引发了大家对于煮蛋技巧的热议。哎呀，经常煮鸡蛋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如果想煮出一颗完美煮鸡蛋到底有多难。我特想问，啥样的是完美的煮好的鸡蛋呢？不是时间火候不够吧，一剥壳稀碎流汤，就是煮过火了，这蛋黄边缘呀都变成了青色，吃起来简直要噎死人不偿命。一颗完美煮蛋有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如何才能煮好一颗鸡蛋呢？在蛋神之前，其实科学家们就已经将煮鸡蛋这事儿好一顿研究啊，甚至呢他们还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全球顶刊自然杂志的子刊上。你看，大家就觉得说，哎，平常啊，这一颗煮鸡蛋，哎，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科学精准吗？人家都发表过这个相关的论文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能让就是鸡蛋的营养放大的煮蛋方法吧，我们来学习一下哈。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用煮蛋器，就是觉得我是不是煮蛋器，反正我个人觉得就特省时省力，该灭灭该着着是吧。传统的方式水煮蛋有一个让人头疼的 bug 哈，就是说蛋黄蛋白是需要两种不同的温度才能够达到最佳的烹饪效果。那分别蛋白大约要85摄氏度，蛋黄呢65摄氏度，差了20度呢。而我们平时煮鸡蛋呢都是直接的放进水里去煮，这样就很难做到二者兼顾了。有时候蛋黄熟了但是蛋白偏硬，有时候蛋白蛋黄都熟了，但是呢蛋黄的外层变绿了，这个大家应该是都有这个感受是吧。于是啊，这个研究人员就用这种数字模型啊、计算机模型啊和一系列的精密仪器，你看都上这些东西了，破解了如何让蛋清凝固如布丁而蛋黄保持奶油质地的烹饪难题。这就是周期性交替煮蛋法。

所谓的周期性交替这种煮蛋法，其实就是什么呢？沸水煮，然后冷却，再沸水煮，然后冷却。这一早晨真别干别的哈。具体操作就是将生鸡蛋交替的啊放入沸水当中，这个沸水要求100摄氏度，持续2分钟，然后呢再放入冷水中30摄氏度的水，持续2分钟。这些操作你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循环8次，重复8次，总的烹饪时间为32分钟。我的苍天呀，这种方式能够让蛋白在100到87度以及30到55度之间交替变化，而蛋黄呢则能维持在大约67度的恒定温度。就蛋白受点罪呗，是吧？重复8次，总烹饪时间32分钟。这有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你可以试一试。我手边其实有张图片，从生到全熟半熟蛋，然后还有这种叫真空低温烹饪出来的和那种周期性煮蛋。哇，周期性煮蛋确实蛋白呢就确实像布丁一样，那个颜色跟全熟相比就是浅很多，就是青色，淡青色的，然后蛋黄呢又是那种糖心一点感觉，但是又不会流汤的那种。周期性的这个交替煮蛋法，煮出来的鸡蛋不仅口感拉满，外 Q 里嫩，还能够让鸡蛋保持更高的营养价值啊！尤其是它其中蛋黄多酚的含量是高于其他煮蛋方法的，多酚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这种实验室煮蛋方法在家，他说了也能复刻啊，我们来听听。只需要在家准备一锅烧开的沸水，再加8盆，听好了，8盆冷水，自来水放置室温就可以啊，但是要8盆，你可以放碗，你要煮一颗的话，每2分钟切换一次，重复8次，你将获得一颗最好吃最营养的完美水煮蛋，打败全国99.9%煮过鸡蛋的人，成为煮蛋高手。只不过呢全程需要半个多小时，相当麻烦，但是你可以一次多煮一些呀，煮好的鸡蛋带壳放进冰箱冷藏，最多可以保存7天。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喜欢吃水煮蛋是热的还是凉的？我个人喜欢吃热的，我觉得凉的就那个鸡蛋的腥味蛮重的，但是热的，有一次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其实不爱吃水煮蛋，尤其不吃蛋黄，但是后来有一次突然就妈妈煮鸡蛋好像煮的蛮多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一次吃了6-7颗，后来我妈说别吃了，伤着呀。但那天才发现哦，水煮蛋原来这么好吃，但一定要热的时候吃。所以放冰箱冷藏7天这事大家考虑考虑哈。其实呢关于鸡蛋有些知识点还是很重要的，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蛋黄要不要吃，因为很多人觉得鸡蛋黄的脂肪和胆固醇都比较高，于是啊经常只吃蛋白而丢弃蛋黄。我倒不是因为这个，我就是小时候纯觉得它有点噎，还不好吃。事实上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早就已经取消了对饮食胆固醇摄入的严格限制。那么对于健康人来说，适量吃蛋黄是不会显著影响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的。鸡蛋的摄入也跟健康人群血脂异常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看我在说的时候一直说到4个字叫健康人群，它其实还是是吧有一些地方呢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哈。而且蛋黄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每100克的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蛋白要高，而且还含有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钙、锌、磷以及软磷脂。软磷脂还有这个类胡萝卜素等一些营养，如此多的营养丢到确实可惜，那还真的是蛮可惜的，是吧？那么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呢，这个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说建议啊，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这个蛋类，以1颗鸡蛋50克来计算，大约每周可以吃7个鸡蛋，相当于就每天1颗蛋嘛，偶尔超标吃2-3个也没啥问题。是吧，偶尔超标没啥问题，这个我们经常说过犹不及，但是这个过你要看到一个度，是吧？
在几年前发表在《心脏》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对近50万人进行了平均约8.9年的一个随访嘛，就结果发现，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而且对于已经患有血脂异常的人群来说，根据《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版，高脂血症人群胆固醇每日摄入量应少于300毫克，一颗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大约200到300毫克，因此呢，建议每天不超过半个蛋黄，或者您隔天吃一个蛋黄。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啊，那四个字，健康人群建议每天都吃，是吧？但是如果你是血脂已经异常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隔天吃一个蛋黄，或者每天吃半个就可以了，是吧？但是还是要吃，因为蛋黄里面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啊，各个方面东西真的蛮多的，丢掉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们说到怎么吃更健康呢？其实不同的烹饪的方式，它不仅啊会影响鸡蛋的这个口感，还会直接影响鸡蛋的营养价值。最推荐的当然就是水煮蛋啦，那32分钟，那8次的循环往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鸡蛋内部的营养成分。很多人不爱吃水煮蛋，这理由只有一个，噎挺，是吧？噎。水煮蛋的蛋黄啊，这个卡在喉咙里的感觉确实不大好受啊。其实呢，只要稍微花点小心思，就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加入灵魂的酱汁，是吧？也可以将这个蛋黄戳开，放少量的酱油、蒜蓉辣酱、大酱、蒜泥等拌匀，提升风味。大部分人我觉得我看到都是喜欢拌酱油的，后面这三种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如果你喜欢呢，你可以自行搭配，是吧？很多小朋友喜欢放一点酱油，就有点味道嘛，给小朋友去吃。需要注意的是要控制好含盐酱料的量啊，少放提味即可，避免盐摄入超标，这对于心血管健康就不利了。所以最好呢就是干吃，噎挺，是吧？如果要是放这些东西就少放一点就可以。其实实在如果您不爱吃这个水煮蛋的，水煮荷包蛋呀、鸡蛋羹呀、蛋花汤都不错。像小朋友做辅食，有时候给他吃蛋花也怕他噎着嘛，就是最多的就是给小朋友吃鸡蛋羹，是吧？它的这三种方式呢，其实烹饪的这个温度都不高，营养的保留也是比较好的。最好是水煮蛋，其次是这三个，只是会有部分水溶性的维生素流失。刚才我们说到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E 啊，还有像维生素 D、A 啊，这些都是有的嘛，但是有些可能就流失掉了。最最最不推荐的啊，最最最不推荐的，重要的说一下啊，是很多人非常爱吃那种炸蛋。它除了会破坏比较多的营养之外，也是非常吸油的啊。有数据显示，炸蛋的吸油率为15%，脂肪和热量也是会翻倍的，而且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致癌物等不利于健康的物质，失去了鸡蛋本身原本的那种健康优势。所以在这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啊，其实我们选择这个烹饪的方式啊，其实挺重要的。如果你选择这个烹饪的方式是非常健康的，那食材也是非常健康的，那肯定你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所摄入到的它也是健康的。但是呢，食材健康，烹饪的方式不对，那就没办法了，是吧？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刚才说的烹饪的方法也对，食材也健康，是吧？但是如果你加一些含盐量比较高的这样调味料，加的比较多，那可能也会得不偿失。所以很多东西啊，我们在这想说的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养成一些非常好的这种习惯吧。每天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节目的分享当中，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些内容有更深刻的这样一些了解。那了解之后呢，我们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吧？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这种就是说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让我们的这种就是生活的质量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好，以上呢就是我们先分享到的这个问题哈，相关的内容。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辟谣的一个过程啊，谣言终结战。测量血压
没那么多讲究，是真还是假呢？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测血压呢，看似简单，实则是有很多讲究的。现在呢，就是以前像我小的时候啊，大家都是要去医院的，自己在家，除非你是大夫，要不然呢很少会自行血压的这样一个监测。而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血压计、测量仪，所以说大家呢，而且就是怎么说，三高人群相对来说也开始就是增多嘛，所以大家对于血压的这个测量也是越来越关注的。那么到底怎么去做啊？这件事儿也蛮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啊方式方法不对，结果不对，那就会导致一些是吧判断失误的情况出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刚刚活动完立刻就测量血压，也有些人呢在测量的时候会跟别人聊天，实际上啊这些做法都不正确啊，都不正确。尤其活动完，你想一活动完你的心率也快，你的整个人的状态，血压肯定是要升高的呀，是吧？人又出汗，是吧？根据不同的测量环境，血压呢可以分为诊室血压、家庭血压和动态血压。你看，因为环境不同，我们都能分出三类来。很多的这些朋友认为在医院测量的血压更准，呵呵，然而事实呢并非如此啊。大多数人啊，在医院的时候情绪相对来说是会更加紧张的，再加上你周围的环境就比较的嘈杂啊，在这种情况下测得的血压往往比平时更高。对，人紧张的时候血压肯定是要飙升的，也不能用飙这个词儿，肯定是要升的，是吧？从高血压的长期管理来说，我们推荐的是所有的这些朋友，尤其是患者哈，做好家庭自测血压。那么家庭自测血压应该做什么呢？下面有几条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保持房间的安静，要温度适宜。测量血压之前的30分钟，您就要避免什么呢？吸烟，避免摄入咖啡因，或者是避免运动。可以在放松了3到5分钟之后再进行测量，而且避免憋尿，呵呵，是吧？就不要吸烟，不要喝咖啡，摄入咖啡因嘛，不要运动，然后也不要憋尿。你整个人放松下来3到5分钟之后啊，就是进行测量。所以保持房间安静，温度适宜。房间的温度过高过低，对于血压一定是有影响的。第二，测量血压的时候啊，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双脚呢平放于地面，背部有支撑是最好的啊。椅子嘛，应该要使用经过认证的上臂袖带式电子血压计。上臂袖带式电子血压计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那你的手臂裸露并且静置于这个桌面啊，血压计袖带的中心与心脏持平啊，与心脏是持平的。最好呢是脱掉比较厚的衣服，注意啊，不能将这个衣袖挽到袖带上啊。有的时候衣袖比较紧呢，是吧，也会造成影响。测量血压的时候要保持安静，避免与人交谈，不要聊天啊，别聊天了。这个时候就第一次测量血压的时候，最好是测量双上肢血压。如果两侧血压的差为20/10毫米汞柱以上啊，那么之后测量血压应该以测量值相对较高的那只手为准，就是你两侧的这个压差10/20毫米汞柱以上的话啊，你就以较高的为准。如果两者差异不大呢，那么你的两只手都可以进行血压监测。大部分的人我看都是右手比较多，右进行这个右手嘛，其实两双侧最好都要去经常性的测量。有的时候这个高血压就是，包括我身边有一位同事就是这样，他呢是属于这个就是上下肢啊双侧

0: 都不是太一样，一直他很年轻嘛，一直以为是血压高，就是一直错误治疗，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其他的病症导致，所以他不是原发性，他是属于继发性，其他的病症导致血压异常。而你如果四肢全测过之后，你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压差啊等等方面，你再进行去寻找病因，它一般情况下都是其他的这个病症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养成习惯，不要单测一只手臂，是吧？另外在抽诊或者进行药物调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每天的测血压，你最好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清晨服药之前呢，晚上睡觉之前，午餐之后的1到2个小时等等，可以测血压2到3次，取这个平均值。但是不是说同一时间一会儿就几分钟一测几分钟一测，那就不合适了啊。它有时间节点，清晨服药之前，晚上睡觉之前，午餐之后1到2小时，就是早中晚嘛。这样你可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如果你的血压状态是平稳的，没有那种不适的症状，或者说药物调整，那也应该要做好监测，每周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每周至少一次，是吧？尤其是呢，到一定年龄之后，多了解多关注啊。下面多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夏季血压正常了，这个正常还是加的双引号，可以暂停降压药吗？夏季天气炎热，气温较高，人体的血管扩张，外周血管阻力下降，从而导致血压下降。而高温下，人体出汗比较多，饮水相对属于减少，它叫相对嘛，血容量减少，心输出量下降，导致血压下降。因此啊，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看起来，那叫看起来双引号正常了。所以呢，尤其是这个病患，切记不能擅自停用降压药，你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以免被假象误导。其实是因为天气炎热，血管扩张，所以呢阻力下降，血压下降，或者说人体出汗较多，血容量减少，导致一些原因，最后你看到的是血压下降，而事实上呢并不是完全哈，这是因为环境发生一些变化。那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降压药的调整，你要去跟医生进行沟通，如果要是药物调整咨询医生之后啊，说你可以进行药物的减量，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到像高血压高血糖这样一些病症啊，是属于终身服药的，千万不能擅自停药。哎呀，不能说久病成医，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很多东西它还是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来对待的。好的，今天的第一段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科普内容就到此告一段落，希望每天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收获。好，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走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由心灵工作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中华好家风，我们稍后再聊。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 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涵养民风，家风塑造国风，讲述家风故事，传承精神坚守。中华好家风，讲述我们身边的家风故事。
1: 家风家教话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2: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3: 乖，真是好女儿。
7: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好的，下面来关注由心灵工作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些资讯的分享去了解最近他们在忙些什么。首先呢，是看到近日哈，心灵工作盟妇联相关领导带领心灵工作盟女企业家联合会部分会员代表赴通辽市参加内蒙古女企业家素质提升研修班。本次研修课程内容丰富，贴合企业发展实际，除企业运营管理、金融支持、创业扶持等传统课程之外，新增人工智能、AIGC 数字化办公应用等前沿专题培训，引导女企业家拥抱数字技术，借助智能工具降本增效，创新经营模式。现场教学环节，学员走进内蒙古龙马重工集团金河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地观摩工业制造现代特色农业巾帼经营样板，学习女性企业家深耕实体经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经营思路。参训女企业家认真研学，积极互动，与全区各盟市女企业家互学互鉴，互通资源，搭建起跨区域巾帼协作平台。在研修班的现场设立巾帼手工艺品展示区，心灵工作盟代表团集中展出羊毛被、草原文创等非遗产品，充分展示了我盟妇女指尖经济发展成果。研修班期间，心灵工作盟

联的相关领导和发展部的负责人前往通辽市那达慕风情园民族商业街，重点观摩戈壁魂皮雕、孝庄家居等优质父字号工坊，深入学习当地非遗妇女技能实训、居家灵活代工、文旅产销一体运营等巾帼手艺手工艺产业运营的先进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思路及妇女发展事业。下一步呢，锡林郭勒盟妇联将立足锡林郭勒盟农牧区资源禀赋，持续培育巾帼手工艺人才，搭建常态化的展销平台，健全妇女创业扶持服务体系，推动全盟民族手工艺提档升级，为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下面我们来关注几则这个基层动态哈。首先关注到是阿布嘎奇，阿布嘎奇别离古台中心镇妇联举办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能力提升实战培训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为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家事治理中的发展，化解复杂家事纠纷，为促进家庭和睦，提升妇女干部调解婚姻家庭纠纷能力，阿布嘎奇别离古台中心镇妇联于7月15日举办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解决能力提升实战培训班。全镇社区嘎查妇联干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巾帼志愿者及网格员共4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是以深耕家庭调解技巧、筑牢社会牧区和谐家风为主题，采用法理加心理加实战模式。培训特邀内蒙古醒悟律师事务所律师子涵以及专业心理辅导老师王敏全程授课并点评。培训分为三个环节，一是专题授课环节，子涵律师围绕婚姻家庭调解法律事务，心理老师讲述婚姻家庭教育心理讲座。第二是实战模拟环节，参训人员分为两组调解队，分别抽取典型婚姻家庭案例进行角色扮演和现场模拟调解，完整还原基层调解真实场景。第三就是评环节，专业的律师以及心理老师从法律适用、心理疏导双维度进行专业点评啊，点评的这样一个环节，帮助调解员补齐短板。参训人员其中一位就表示说，此次的这个培训实操性强，收获颇丰，将把所学的调解技巧和心理疏导方法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以实际行动促进各民族家庭交流、交往、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维护全镇家庭和睦、邻里和顺、社会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面接下来关注来自于 TAP 四旗妇联，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法治安全教育，切实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充实度过暑假。近日 TAP 四旗妇联组织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通过

平日里主动帮助身边同学，体谅父母，爱护集体，认真读书，懂得分享与担当，做心中有爱，懂得奉献的新时代少年。法治护航助成长，平安暑假不放假哈，为有效防范暑期各类安全风险，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活动特邀太仆寺旗人民检察院法治副校长赵建磊带来专属暑期法治安全小课堂，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暑期高发安全隐患，以案释法，通俗易懂，重点围绕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防电信诈骗等关键内容开展细致讲解，通过互动提问、安全知识普及等形式，直观生动地向孩子们普及法律知识和自救自护技能，引导孩子们树立法治意识、安全意识，自觉远离危险行为，同时提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家校联动法治护航，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第三就是暖心慰问送关怀温情守护伴同行，关爱不止于心更见于行。活动现场其妇联其人民检察院为辖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发放慰问品，为孩子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工作人员与孩子们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鼓励孩子们自信自强、乐观向上、勤奋好学、勇敢追逐梦想。小小的物资承载着浓浓的关怀，切实让孩子们在假期感受到温暖与陪伴。最后呢，就是科创体验拓视野，点亮少年科学梦，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激发探索的兴趣。特别联合太仆寺旗青少年活动中心打设置 3D 打印科普体验环节，在老师的讲解和引导下，孩子们近距离观摩 3D 打印设备的运行过程，直观地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科技力量，感受创新乐趣。新颖有趣的科创体验有效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在心中种下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下一步呢，太四旗的妇联将会持续的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法治宣讲、爱心帮扶、科普实践等特色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快乐成长。

下面关注这样一则，立足口岸优势，深化跨境交流，全国妇联调研组赴我们二连浩特市调研指导。日前，全国妇联联络部、中国儿基会、中国妇基会联合调研组赴二连浩特市，围绕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及对外交流合作等工作开展调研。自治区妇联发展联络部副部长武艳丽、蒙市两级妇联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二连浩特市公安局外籍人员服务中心、呼乐阁雕刻厂、俄人塔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海牧人家奶制品合作社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口岸地区在涉外服务、民族文化传承及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调研期间，组织召开座谈交流会，二连浩特市妇联就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中蒙妇女儿童交往交融交流、巾帼创业就业扶持、边境困境儿童关爱帮扶等重点工作推进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的计划做专题汇报。相关的部门负责同志及女企业家代表围绕妇幼健康、留学生教育、涉外民生综合服务、巾帼创业等重点领域交流实践经验，分享工作思路。与会人员就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创新路径及合作方向深入探讨，为后续优化小而美的项目实施、深化边境地区妇联组织对外交流合作凝聚共识、明确方向。调研组对二连浩特市妇联立足口岸区位优势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且强调，二连浩特作为对蒙开放前沿口岸，要持续放大示范效应，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深挖边境巾帼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北疆巾帼故事，全

方位展现新时代北疆妇女昂扬向上、开放包容的巾帼风采。下一步，新零工农妇联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紧扣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主动争取上级妇联政策项目与资源，指导二连浩特持续打造一批有温度、可落地、见实效的跨境小而美民生项目，健全与蒙方妇女组织常态化协作机制，以跨境巾帼交流助力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国家对外妇女友好交流贡献锡林郭勒巾帼力量。

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及广告，之后整点之后我们相约在最后一个时段，稍后再聊吧。

0: 学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血

已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3: Super Idol 的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送上到的是最后一个时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资讯哈。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具体如下：今天白天呢，全蒙多云见晴，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正南旗多伦县是有中雨，其余地区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那么20号的20时到21号的20时，也就是今晚8点至明晚8点钟，全蒙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那么明晚8点至22号晚8点钟，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修中部、沁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南风4-5级。在这里啊，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做好行程安排，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旁、山区路段，减速慢行，跟拉大跟车的距离，切勿涉水强行通过积水路面。行驶途中遇雷电、大风、冰雹天气，要及时就近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躲避。行车途中保持警惕，遇险情及时报警。好的，我们的行程继续，稍后来读书喽。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0: 好了，今天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第27章。杜太白卖萝卜整一年了，一年过去，一年多前的咸猪手事件也被大家嚼得没味儿了，渐渐的从大家的话题中消失了。话题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就好像严金从来没有主持红白喜事的杜太白，只有卖萝卜的杜太白一样。不被大家嚼舌头了，杜太白也终于自在了，当然也寂寞了。杜太白吃饭过去爱吃淡的，现在和大家一样也爱吃咸的了。他甚至想，卖萝卜一周年了，是否应该庆祝一下。这天晚上他在家喝大了，喝大之后他突然有些想他妈。他妈已经去世12年了，他小时候挨杜天威的打，他妈会给他洗个脸，让他枕到他的腿上，拍着他哄他睡觉。杜太白倒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因他一个人住，也无人劝他，哭着哭着睡着了，也就不哭了。第二天一早从沙发上爬起来，才知道出了许多汗，身上的背心重了许多。这天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曹五车，曹五车在十字街头卖炸鸡。4年前曹五车跟杜太白打架，校长被撤了，接着呢教职也被辞退了，开始在南关一个街角卖炸鸡。几年来炸鸡卖得不温不火，但是天天出摊儿，倒也顾得住一家人的吃喝。上个月因为另外一件事，曹五车这个人在盐津火了，因人生事，曹五车的炸鸡也跟着火了起来。曹五车火是因为一个诈骗电话。这天曹五车正在南关街角卖炸鸡，一个骗子冒充警方给他打电话，这人是南方口音。你是叫曹五车吗？
1: 是啊。
0: 我是某某公安局的，警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前几天你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80万？如果你没有去过泰国，一般人听到警方这么问都会懵，会说自己没有去过泰国。这个时候骗子会说，那是有人盗取了你的银行账户和密码，在泰国替你消费。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必须按警方提供的账户把你账户里的钱全部都转过去。曹五车从来没有去过泰国，但是不慌不忙地说，
1: 是啊。
0: 对方懵了，你真去过泰国呀？
1: 是呀。
0: 真花了80万呀？
1: 是呀。
0: 怎么花的？
1: 买了头大象。
0: 大象呢？
1: 煮煮吃了。
0: 对方说，你把我思路打乱了。主动把电话挂了。这个笑话过于离奇，有些话干戈为笑话，迅速传播了县城。为看曹五车，大家来买曹五车的炸鸡。曹五车索性把卖炸鸡的摊位搬到了十字街头，又把他的炸鸡改成大象牌炸鸡。过去每天能卖50块炸鸡，现在能卖500块了。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偶然之中有必然，知道吗？曹五车说。咸鱼翻身，我也等了好几年了。等待，等待很重要，懂吗？曹五车又说，你说8000我怕，你说80万我可真不怕，我的存款哪里有80万？大家都说曹五车有些得便宜卖乖，有些凡尔赛，有些翘舌头说话。就像老蒯，也就是当年的小蒯，在省里的戏曲比赛之后一战成名，说话就有些翘舌头一样。卖炸鸡的曹五车仍喜欢喝酒，这是与人饮酒杂烩非类，遇上谁算谁，喜欢在南街地摊上与人拼桌，喜欢与人打平伙。这天杜太白从十字街头路过，看到了曹五车，大象牌炸鸡的牌子赫然高挂在手推车上。4年前杜太白把曹五车的鼻梁骨打折了，曹五车成了塌鼻子，两人毕竟有过节，杜太白没有理会曹五车。没想到他走了过去，曹五车在身后喊，老杜。杜太白站住，人家喊他了，他不好不跟人家搭话，否则就显得太小气了。两个人打架的事儿毕竟过去好几年了，便问，
1: 干嘛？
0: 吃块炸鸡。曹五车用竹夹子夹起一块炸鸡递给杜太白，杜太白不好不吃，否则显得太小气了，便接过炸鸡吃了几口。好不好吃？曹五车问。杜太白是第一次吃曹五车的炸鸡，你别说哈，外焦里嫩，还能咬出汁水。别说，我不能昧良心，味道还行。炸鸡还是过去的炸鸡，过去炸鸡也是这个味儿，买的人少，现在因为头大象，哼，买炸鸡人多了，炸鸡也变得好吃了。为什么？杜太白不明白他的意思。

0: 意思？遇事得借外力，功夫在室外，你说对不对？陆太白想了想，曹武车说的也有道理。过去在中学时与曹武车讨论有用的知识与无用的知识谁更有用时，陆太白也说过功夫在室外这句话，但陆太白不想与曹武车啰嗦，便说你忙着吧，我还有事儿。你别走，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陆太白只好又站住脚，啥事儿啊？我干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陆太白以为曹武车说的仍是四年前两个人打架的事儿，便说啊，此事不说也罢，好几年了，不是当年打架的事儿，是另一件事。啥事儿啊？一年多前你出了咸猪手事件，小林在网上发了一篇檄文，你还记得吧？陆太白点点头，那篇檄文是我写的。陆太白曾怀疑过这篇檄文与曹武车有关，但没有证据，无法找他质问。现在曹武车主动说是他写的，陆太白倒是吃了一惊，反问何以见得。文中写到咱俩打架的事儿，那段话里我写与同济相殴，没写与校长相殴或与曹武车相殴，就是怕你怀疑到我身上，明白了吗？陆太白恍然大悟，终于确定了那篇檄文的出处。我说呢，小林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所谓何来？曹武车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天地之智者也。可惜老夫沦落到一县城，如龙游浅滩，虎落平阳啊。接着又被你弄成一个卖炸鸡的，我得替自己出口气啊。你说我做的对不对？对也不对。啥意思？把你弄成卖炸鸡的怪我，但有你吞天土地之志到虎落平阳，并不怪我呀。你不能以偏概全。曹武车想了想说，你说的也对。哼，你是个记仇人呀，躲着放案件。可说呢，为啥今天又告诉我呢？不是幡然悔悟，也不是动了恻隐之心，而是想再给你添点堵。我的目的达到了吗？陆太白点点头，达到了。说达到也达到了，说没达到也没达到。啥意思？我不是过去的我了。又突然想起什么，问我，听小林说后来你跟小林也闹翻了，因为啥？哼，这小林不是东西，早知道他这样，当初我就不帮他弄那篇檄文了。啥意思？他是个记仇的人。啥意思？给他写了檄文之后也是杂烩飞泪，我们常在一起喝酒，一次喝醉了，他把 百万粉丝博主的架子被我臭骂了一顿，有点像当年咱俩喝醉了开始互怼一样。喝醉了我什么都说，被他捏到我一个短处。第二天他开始报仇了，给我打电话，想用在网上曝光威胁我，让我给他钱，就像冒充警察说泰国消费的那个骗子一样。陆太白吃了一惊，啊，啥短处？这就不能告诉你了。你给他钱了吗？怎么可能？最后为啥小丽没曝光呢？我用了些手段。啥手段？这也不能告诉你。虽然不知道曹武车有何短处捏在小林手里，也不知道曹武车用了啥手段让小林又不敢曝光了，但是明白了另外一件事。小林请杜太白写告粉丝书时，不说当初写檄文的人是谁，杜太白还认为小林是君子。现在知道了他不说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小林的短处，也知道了小林不说当初檄文的合作者是曹武车。曹武车说出合作者是小林，小林不敢说，曹武车敢说的原因。因此杜太白帮小林写的告粉丝书与曹武车写杜太白的檄文两篇文章连起来看，整个事件就显得太可笑和滑稽了。悲剧的底色原来都是喜剧呀，杜太白感慨，早知这样就不帮小林写告粉丝书了。杜太白摇头要走，曹武车说，你别着急，还有一件事。杜太白看着曹武车，曹武车问，你最近喝醉过没有？啊，有时醉有时不醉，我过去也经常喝醉，一喝醉容易出事儿，对吧？咱俩不是例子吗？我最近学了一招，喝多也不醉。啥招？喝多了马上抠嗓子呕。杜太白说，这办法不新鲜呀，但是管用，简单的办法有时候容易忘记，这也是功夫在室外，领教了。说完杜太白又想走，曹武车说，这你别走啊，我最想说的是下边一件事。还有啥事？哪天咱俩再喝一回吧。杜太白愣在那里犹豫了一下，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 再说吧，离开了草屋车。第28章，这天傍晚，杜太白卖萝卜收摊，架着架子车出了菜市场，路过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老张在肉铺柜台后喊：“杜老师。”杜太白停住脚步：“马上收摊了，还剩几根棒骨，你要不要？”杜太白放下架子车上前看，经过一天，棒骨有些蔫了，拿起看看，骨头上带的肉倒不少，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也没有异味。老张说：“哎呀，这清早进的货不坏，马上收摊了，你要给你便宜一些。”杜太白想，如果把这几根棒骨买下，回到家配着自己没卖完的萝卜，炖一锅骨头萝卜汤，往里再加一些白菜、豆腐和粉丝，再蒸两碗米饭，配着骨头和菜吃米饭，倒是一顿好饭。吃过饭还能喝汤，等于一举两得。于是便把老张的棒骨买下，回到家预炖骨头汤，发现家里的花椒大料没了。炒菜没花椒大料可以凑合，炖汤没有花椒大料就缺些滋味。正要出门去买花椒大料，有人敲门。开门，门口站着秦东风的女儿小青。杜太白有些吃惊：“小青，你咋来延津了？”“叔，找你说点事儿。”“你咋能找到我家呢？”“在街上打听的。”“快进来喝口水。”小青进门，杜太白给倒了一杯水。小青坐沙发上喝水的时候，仍把她的包抱在怀里。杜太白问：“找我啥事儿啊？”“你知道我爸的事儿了吧？”“啥事儿啊？”“他跳了钢铁厂的高炉。”杜太白吃了一惊，而且是大吃了一惊，半天脑子都是懵的，转不过弯来。但转过弯来问：“真的假的呀？叔，这事还能骗人吗？他为啥跳高炉呢？”“走投无路了呗。”杜太白想，秦东风能有今天，也算他的姑父害了他。如果40多年前秦东风不随他姑父去自封钢铁厂，也跳不了高炉，不去钢铁厂也没高炉可跳。又联想到当时秦东风还想让杜太白跟他一起去自封钢铁厂做工，杜太白当时想高考，没有跟秦东风去自封，现在看没跟着去也是对的。小青说：“叔，我爸临死之前给你写了一封信。”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杜太白。杜太白从信封里掏出信纸，果然是他的中学同学秦东风的笔记。好了，这就是今天分享的。那写什么了呢？我们下回分解。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2: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周平民，周建民。周平民1902至1937，周建民1914至1933。周平民又名直中国政，生于1902年，四川省内江县人。1916年在内江县立中学就读，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参加学生进步活动。毕业之后任小学校长。1924年参加地下党举办的民团干部传习所学习，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6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并且担任支部书记和中共内江县县委职务。1929年在杨家乡、石子乡等地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斗争。1930年8月县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之后，秘密前往上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旧日抗决死抗日救国团秘书。1932年八月，随蒙边骑兵队赴开鲁抗日前线，被分配到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开鲁办事处工作。1933年二月，日寇进犯热河，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热河失陷。后随救国团主席黄振东赴上海。同年冬赴南京投考军事学校，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八月，在浦口进行革命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军政部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他惨遭严刑拷打，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他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困境中，仍以顽强毅力坚持学习，盼望出狱后为党继续工作。由于反动当局残酷虐待，1937年被折磨致死。周建民又名振华、国辉，是周平民的弟弟。1927年考入内江县立中学，1929年开始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随周平民离开内江到重庆，后辗转到上海，与哥哥一起参加了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团。在江苏昆山和无锡经过培训之后，于1932年八月北上，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3年春，种种迹象表明日寇将要侵占热河。二月初，经鲁北地区专员朱天培要求，后援会推荐周建民、庄坤荣、许中华等人到鲁北前线工作。二月七日清晨，周建民等人随朱天培乘车赴鲁北。由于此次行动被汉奸刺探获悉，周建民不幸中弹牺牲，时年19岁。这是1932年10月3日，周平民、周建民给父母的一封信。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秉者。男平民，前由上海北返，曾在河北省密云县即赏吉林宜山人参半斤。参茸丸四粒，参须一盒，信一封及碧波，即加人参八两，不知大人此刻收得否？当即由密云随程长奎司令出古北口与南建民相晤，时建民病虽已愈，然身体甚瘦弱，幸途中有大车可坐，且每日行路甚少，至多者日行5-60里，仅2-3日，寻常仅限20-30里，且行3-4日，休息1-2日，故尚不敢疲劳，得以休养，兼又日服补药，故日来已完全恢复健康。今日上午已抵热河省中心重要商务之赤峰县，民众极表欢迎。县长系浙江人，与决死团主席黄振东为小同乡，故其对南来同志尤为热烈。除捐助黄思仁枪马外，并捐皮大衣85件，洗澡头费80元，今年可不忧冷矣。在赤峰休息数日始前进，赤峰已在口外1000里，但距通辽前方尚有1000里，尚需1月时可到达。热河本极苦寒，我军又五给养，
伙食需由沿途人民负担，得住

0: 者仅遇一二处，初吃小米颇感不便，现已吃惯，毫不觉其苦也。南来连璧等十八人初组织政治训练组，南平民任第一科上尉科长，南建民任宣传员准尉，碧波任第二科上尉科长。既因行军期间暂派各处服务，碧波派卫队营营部任书记，南平民派参谋处任文读并兼任行营秘书事务，南建民亦派参谋处任谍报，均非作战职务，故将来即到前方也绝无若何风险，其大人不必挂虑也。热河边境已失去一大块地，中国前途极为危险，于是融到一定驻地时再行禀告，专速敬请福安济何家军好，南平民建民同扣，10月3日。好，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未来要实现我的梦想。
2: 我是愿家永远拥护党决定执行党政，
1: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值得人

对，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树编。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一天到晚什么也没干，但是呢总觉得比较累，比较疲乏。这种挥之不去的疲惫不感和情绪的低落的现象呢，本质上就是中医所说的虚与郁的相互的交织，那么形成的一种恶性的循环。老年人感觉疲惫的背后啊，是这种身心的双重求救，唯有分清虚与郁的核心的差异，才能够破解困局。那么虚呢，它就是表现的正气不足，能量的一种衰减。老年人呢，大多是以肾脾两虚为根本，常表现为呢多种的虚症的交织，比如说气虚、血虚、阳虚、阴虚等等。那么气虚的表现呢，是精神不振啊，气短懒言啊，容易感冒，稍动呢即出汗，核心呢就是力不从心。那么血虚的表现呢，是面色苍白头晕眼花指甲干枯等等，这样的身体机能的下降。那么阳虚呢，它表现为是畏寒怕冷，四肢不温啊，腰膝酸软等等，这样的现象。那么阴虚呢，表现为口燥咽干，手足心热，心烦失眠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医认为肝主疏泄，老年人他的情志不舒，那么思虑过度，则是这种肝气郁结，表现为情绪的低落，比如说还有胸闷叹气对过往的这个爱好失去兴趣等等。那么并且常常的是伴有失眠多梦食欲减退，精力的匮乏，以及感觉到自己无价值感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它的诱因呢，往往是与退休以后这种角色的转变孤独，以及慢性病缠身等等的痛苦和压力有关。老年人的浑身的这种不适应感却查不出病因，大多也就是肝气郁结、气机不畅的一个躯体化的反应。那么这种虚和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老年人呢，身体长期的亏虚，能量的这种匮乏，难以参与社交以及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这样的情况呢，就容易出现人老了没有用，还有自己是子女的累赘等。

0: 负面的想法，来加重情志的失调。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啊，长期的这种情志不舒啊，肝气郁结，会直接的影响啊我们腹脏的功能。由此可见啊，单靠补品来补虚啊，一味的劝慰解郁的效果呢，往往并不是十分太好。那么老年人需要的是一种身心同调，方能够标本兼治。老年人的脾虚，那么禁忌是大滋大逆，那么我们所要适宜的是一种平和的这种吸收的效果。我们可以从比如说食疗、起居啊、导引等等这些方面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食疗，那么建议大家可以试试，比如说黄芪山药粥这样的粥类的食疗。还有呢，就是桂圆红枣茶，可以呢补我们的心神啊，适合呢心血不足，比如说失眠、面色无华等等这样的人群来进行隐喻。还有呢，就是规律的生活也是滋养我们气血的一个基础了。老年人要睡好子午觉啊，子时午时这样的睡眠，可以滋阴潜阳，养护心智。睡觉的时候呢，也要做好保暖，比如说护好我们的腰腹脚部啊，以免寒气入侵等等。再有呢，就是一个导引助行啊，推荐一些比较有益的健康的运动方式，比如说八段锦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的方式，它能够非常温和地促进我们的心血的通畅。再有呢，就是结合一些中医的疏肝理念啊，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注意，应该摒弃老年人必须和年轻时一样的能干这样的执念，来接纳衰老的自然规律啊，为所当为，量力而行，减少自我的一个苛责。再有一个呢，当我们情绪低落的时候啊，我们应该避免一些活动。老年人呢，可以说为自己设定一些适合自己本身特点的一些小目标，比如说每天散步10分钟，给老朋友打个电话，还有啊，要进行一些花花草草的修剪的这样的工作。那么微小的成功体验，可能会使您啊重新获得一个生活的掌控感，改善这种情绪低落啊，从而破解啊淤堵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我们进行一些比如说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的温和的锻炼方式，那么在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能够使老年人强筋健骨、气血流通，从而呢补到一个补虚的作用。不仅如此，那么这些运动呢还是一个天然的社交载体，老年人在与他人的这种交流的过程当中，可以排解孤独，获得一个情感的支持，达到解郁的效果。同样，一些书法、园艺等等这样的活动啊，可以使我们来有效地安静自己的心情啊。那么我们读懂了中医上的虚与郁这样的一个双重的信号，也是我们身心当中和解的开始了。中医养生的智慧啊，它不在于逆转时光，而在于科学的管理自己生命的能量，就像打理一座花园一样，既能够灌溉施肥，也要修剪杂草。也愿我们老年朋友啊，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践行啊我们这种身心同调的道理，在银发的岁月当中呢，能够从容自在，心境通透，能量充盈。
1: 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 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3: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4: 说一句家常话，
3: 哼一段戏曲小调，
4: 回味人生。
3: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4: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3: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5: 一段动人的旋律，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制的那一段。这里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源铺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

0: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滚滚东去的江水穿越千年，带走的是尘封的岁月，留下的是如烟的往事和转瞬即逝的英雄气概。让我们平心静气地面对、了解和学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里，让我们共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来学。上一期好像我们讲到了两个特别主要的封建王朝，一个是唐，一个是宋，不过宋朝还没有展开。
2: 那么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贤相。
1: 对，宋朝的宰相，还有说是哪个朝代的将军特别多，汉朝的将军比较多，然后呢宋朝的好宰相比较多，
2: 汉将宋相哈。
1: 对，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有赵普，还有王旦、王曾、
1: 寇准，对，
2: 范仲淹，还有司马光，还有后面的民族英雄文天祥。
1: 哦，对，文天祥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个叫岳飞，是吧？岳飞也是宋朝的一个民族英雄。
2: 哎，对，南宋的著名的将领，爱国将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宋朝的时候呢，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一位名相，叫王旦。王旦呢，他这个上面呢好几代也都是朝廷里为官的有名的这个官员。那到他这一代呢，也是成为国家非常受重用的臣子，他成为宰相。那么国君呢也非常的器重他。跟他一起为官的还有一位叫寇准。
1: 他俩都是名相，而且当时同朝为官。
2: 是的。那么王旦呢，常常呢在这个皇帝面前呢说这个寇准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才。
1: 哦，也就是说经常在皇上面前夸寇准。
2: 是的。那么皇帝呢有一次就笑着对他说，丞相啊，您时时常常呢就是说到这个寇准怎么样的好，但是寇准呢常常在我面前批评你不好。
1: 那我们普通的人要是听到这样的话肯定该不高兴了。那我们不知道王旦是怎么想的。
2: 当时王旦就说了，他说臣呢就是居在相位，在这么高的官位上呢，有人来说我不好的，实质上是说明了寇准这个人非常的忠直。他能指出我不到的地方，但是其他人呢就是说没有给我指出来。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忠心。我就是应该改正的地方。那当时这个皇帝听完了以后非常的感动，他就笑着说，他说俗话说这个宰相肚内能撑船哈，我看这个王丞相你确实是有这样的肚量。
1: 看来你就是一个肚里能撑船的宰相了。
2: 所以这个王旦他这个性情非常的温和啊，从不发脾气。有一次寇准去拜访王旦，他对王旦说呢，希望自己在下一任当上这个丞相，为国家效力。那当时这个王旦非常的生气，他说官位怎么可以求得呢？寇准非常的惭愧，就离开了家里哈。那王旦最后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向皇帝推荐了寇准。王旦平时为官呢，推荐了非常多的人才，但是他从不说自己推荐了对方。
1: 就是他推荐别人，但是对方并不知道自己是被王旦举荐的。
2: 是在后来什么时候发现呢？是在整理皇上的这些遗稿之中，就是剩下来的这些遗诏啊遗稿之中呢，里边有记录，他们才知道之前是王旦曾经推荐了他。所以当时这个王旦去世之后，寇准成了这个丞相哈。就是当时这寇准呢向皇上道歉的时候，皇上对他说，其实是王旦呢推荐了你。当时寇准非常的感动。确实呢，寇准后来也成为一代贤相。
1: 对，
2: 不负王旦的推荐。
1: 可以说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就是君子之间的相交啊。
2: 所以宋朝能够这样的也有一段非常荣盛的时期，跟这些贤相的付出哈，君臣之间的君臣臣忠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听了这些我们历史上的圣君明王他们身边的贤相的故事之后，也从中学习我们可以汲取的精神力量，安于我们自己的本位，努力的去工作，同时呢厚德载物，宽以待人。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学习的内容是继续三字经当中的历史部分，清世祖应景命，
2: 敬四方克大定，
1: 由康雍立乾家，
2: 民安富治饥夸，
1: 道贤奸变乱起，
2: 使英法扰都比，
1: 同光后宣统弱，
2: 传九帝满清末，
1: 革命兴废帝制，
2: 立宪法建民国。
1: 这从清朝说到了民国。
2: 是的，清世祖顺治皇帝奉天承命呢入主中原，依靠他的叔叔啊多尔衮还有他母亲在后宫的治理呢，平定了这各地的作乱，是满清入主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
1: 当时是很小就当了皇帝好像。
2: 是的，后来呢就传位给了他的儿子康熙。康熙皇帝也是很小的时候就继位了。
1: 对，
2: 那康熙之后呢是雍正。然后历经了乾隆嘉庆。那这四位皇帝100多年间呢，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安定富裕。那从外族啊，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清朝呢是满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1: 是
2: 很少见的。
1: 对，
2: 元朝呢是这个蒙古族统治我们中原地区，
1: 好像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两个朝代是有其他的民族来统一整个这个中国的地区。
2: 是的，那前面呢确实也有鲜卑族哈，像拓跋宏他们呢来统治，但是他们是局部地区，还没有是大部分的一个统治。那他呢统一之后啊，人民的这个生活非常的好。其中有一个不是康熙到乾隆这个年间被称为康乾盛世吗？
1: 对，
2: 所以他们的治理人民的这个成绩啊，常常受到这样的夸赞。
1: 好像康熙皇帝是一个特别勤奋的皇帝，自己呢可以说有开阔的胸襟，接纳汉文化，而且用儒家的这个文化来治理国家，培养自己的子弟。
2: 是的，他这个学习呢，我们说在皇帝之中啊，第一个学习外文的，就是他了。
1: 他还学习了外语啊。
2: 他会外语，而且他的臣子里面呢也有不少是外国人。
1: 好像有一些传教士教他几何呀，还教他其他的
2: 一些地理知识啊。还有关于绘画文化方面的很多的交流。他的这个祖母就是信奉天主教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出来，那在这个皇帝之中，像康熙他受的这个教育呢就是儒家的文化的教育非常的多，
1: 所以呢他后来给他的子女们留了一个家训方面的书，是吧？
2: 有一部就是康熙教子，讲的就是康熙他是怎么样修身，然后来教育自己的子弟的。那他教育自己的子女呢，有好几方面，比如说他的教学内容有经史，有经典，45经是必读的，还有关于历史。但是他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次第哈，我们看了三字经就知道读书是有次第的。
1: 对，
2: 没想到康熙皇帝他教子的时候呢也是很有次第的。
1: 就是先读什么后读什么，是非常讲究这个规矩的。
2: 对，他也是先读经书后读史。他说先有判断能力，在读史的时候就不会被历史搞混淆了，去搞计谋去了。然后呢没有仁德了，不是有一个说法是说脸皮厚心黑就能得天下吗？
1: 就是说在没有学会做人的时候是不可以看到这些观点的作品。

0: 天下，所以他在教育子女的这一方面呢，也要求他们必须要会武术，射箭啊，骑马呀，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的要求高的哈。那在后面呢，他还教育子女呢，要学习科学知识。
1: 哦，
0: 有一个儿子对几何这一方面非常的感兴趣，那康熙皇帝就专门抽时间教他儿子几何。
1: 哦，可以说作为皇帝来说，他本来要处理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很忙的，
0: 是，
1: 在教子方面却能抽出专门的时间来对每个孩子的资质不同而是以不同的教育。
0: 是，所以康熙皇帝有教育出来子女呢，有政治家像雍正，那么像后面呢有几位皇子啊，他们在科学技术这一方面都有突出贡献，还写了不少书呢。
1: 哦，
0: 还留下来了。
1: 所以说康熙皇帝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作为一个父亲<笑>
0: 来说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家长应该学习的。对，他还要教育子女习练书法。哦，嗯，您看到这个很多的墨宝都是出自这个康熙皇帝之手哈。嗯，后面呢还有一些是乾隆皇帝，嗯啊，后期的一些皇帝啊，嗯，书法都写得不错。哦，
1: 真是很难得一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能这么重视文化。
0: 嗯嗯，他除了学习自己满族的这个文化之外，他还学习这个中原的文化，自己还在这个国子监讲学啊，到孔庙去拜祭啊，这些都是他们非常重视的。哦，除了这个康熙皇帝以外呢，其实雍正还有乾隆也是特别有作为的皇帝。 嗯，是的，现在不是也有一些很多的电视剧啊，也在拍摄关于一些雍正的题材，还有乾隆的题材。对，有前段时间的雍正王朝，还有乾隆的，嗯，说明他们的生活也非常的丰富哦，常常被人搬上舞台哈。嗯，对。
1: 不过呢，很多都是细说的成分了，现在的很多这些关于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大多数我觉得都属于细说，比如说细说乾隆，或者是宰相刘罗锅，也是涉及到乾隆那段历史。
0: 其实要是看正史，你会真正的还他一个真面目哈。我希望他们在天上不会说，哎呀，你们把我改的面目全非啊。所以现在国家的中央文宣部呢，对一些不好的新闻，比如说八卦新闻啊，还有违反史实的
1: 一些历史剧目啊，他都进行一个这个严格的要求，有取缔。
0: 哦，所以我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不希望我们的祖先，他们如果在天有灵有感知的话，会说我们应该尊重历史。
1: 嗯，是的。后面呢，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呢，就是国事开始衰落，
0: 对，
1: 他内有 太平天国，外面呢有英国和法国呢常常来侵扰我们。
0: 哦，
1: 到了咸丰帝死后呢，他的这个太太，慈禧太后掌权，同治光绪皇帝之后呢，有列强倾注，
0: 对，
1: 那割地赔款传到了皇帝呢宣统帝，那国事更弱了，传到第九个皇帝呢，我们就是这个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呢，接连呢推翻了这个清朝。
0: 对，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我记得当时历史上是这样学的，
1: 废除了君主制度，
0: 它制定了五权宪法，然后呢建立了中华民国。哦，这就是我们近代史的开端了。是的。好，那古今史全在兹，那古今历史呢就都在这里，我们都大概的和听众朋友一起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那如果是大家觉得还不尽兴，这里说的还不够呢，您可以多翻一翻历史方面的书籍， 自我补充，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历史，来了解历史，心替之道，也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呢，走得更好，来书写我们个人辉煌的历史。
2: 是，
0: 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句话叫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很多朋友都把它作为名言警句来铭记，它出自《论语·卫灵公》。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做事情鼠目寸光，不是深谋远虑，那么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扰。这个道理呀，很多人都理解，但是我们真的要去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常常犯了目光短浅的错误。 人生的每一步都是一个选择题，每一个选项通向的是不同的道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陷入歧途。
1: 所以面对人生这条路，不可只为了眼前的小利。

0: 而过分执着，需要有大眼光、大智慧，看得长远，未雨绸缪，自然会一生顺遂，有所成就。下面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曾国藩的故事。
1: 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2: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中华故事会，
0: 与智者的约会。曾国藩带湘军围剿太平天国的时候，清朝政府对他的态度极为复杂。 如果不用这个人，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无人能敌。如果用他吧，一则是此人手握重兵，二则曾国藩的湘军是他一手建立的子弟兵，怕对朝廷构成威胁。在这种思想下，朝廷对曾国藩的态度是用你办事，不给高位实权。 苦恼的曾国藩急需朝中重臣为自己撑腰说话，以消除朝廷的顾虑。有一天，曾国藩在军中得到胡林翼转来的肃顺的密函，得知这位精明干练的顾命大臣在西太后面前推荐自己出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大喜过望。咸丰帝刚去世， 太子年幼，顾命大臣虽说有庶人之多，但实际上是肃顺独揽权柄，有他为自己说话就再好不过了。曾国藩提笔想给肃顺写封信表示感谢，但是写了几句他就停下了。他知道肃顺为人刚愎自用，很有些目空一切的味道。 他又想起西太后，这个女人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动静，但绝非常人。以曾国藩多年的阅人经验来看，西太后心智极高，而且权力欲强，又极富心机。肃顺这种专权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呢？西太后同肃顺会合得来吗？ 思前想后，曾国藩最终没有写这封信。后来肃顺被西太后抄家问斩，在众多官员讨好肃顺的信件中，唯独没有曾国藩的只言片语。曾国藩能够成为清廷官场上的不倒翁，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从长远考虑。人生就像是一盘棋， 深谋远虑的人，每走一步就能看到下面几步棋的走势，而有的人只会盯着眼前的一步，这样的人就是孔子口中的“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鹰击长空，虽然要经受风雨的摧残，却可以看尽天下万物，将世界揽入胸怀。 而井底之蛙，尽管无忧，但一生有余方寸之地，心灵和眼界一样狭窄。正如红顶商人胡雪岩所说：“如果你拥有一线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线的生意；如果你拥有一个省那么大的眼光，你就可以做一省的生意；如果你拥有天下的眼光，那么你就可以做天下的生意。”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 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

0: 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奚慕容梅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我们的电波呢会在每天上午十点三十分和大家准时推送来自生活的缤纷色彩，同时呢在每天下午的十五点三十分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进行重播，所以呢无论您是听到直播还是重播，都不要错过每一天的 不同的精彩内容。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满满当当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就来揭开今天节目的神秘面纱。 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旅行四季，今天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泰普斯旗旅游那达慕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会在电波当中来连线泰普斯旗贡宝拉格苏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齐木森，那么齐委员呢会在节目当中哈就文旅方面泰普斯旗的发展还有贡宝拉格苏木正在举办的2026年泰普斯旗旅游那达慕的情况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呢有想去观赛的朋友 那么在今天就可以启程了。第二站行程呢依然是耳听八方，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 那么在时间节点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人类月球日，那么我们人类和月球的关系呢现在已经啊变成了友好的邻居，而且人类也多次造访月球，那么为什么人类对月球如此执着呢？第三站行程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延伸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化鉴赏类的节目说文解字，我们的国学馆呢将为大家解密为什么古往今来 中国人唯独对月亮情有独钟啊，为什么把这个白玉盘啊就这样放在了现实生活当中，用诗歌用文艺用一些传统的文化把它做了一个系统的阐释，那么稍后的节目行程哈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精彩的板块。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与我取得联络，您可以直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荣梅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在 首页关注视频，也可以在后端和主播一起分享你的心情以及对节目的听感和观感。另外呢如果哈有现实的情况需要联络我们的话，直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电话号码 04792132975 和 04798-2679， 每天的电波都会为您捎去一份惦念和一份精彩。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见证美好的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舒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想旅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西蒙荣媒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的节目呢带您走遍锡林郭勒的四季风光，也解锁了草原的每一场盛大烟火和诗意的美好。 盛夏的七月呢，清风漫过了贡宝拉格大草原，万众瞩目

0: Hello，大家好。2026年 Type 四期旅游那大幕以传承草原民俗文化、丰富群众夏日活动、带动本地旅游发展为核心，我们希望通过这场盛会，让本地群众乐享文化生活，也让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最纯真的草原风情，体验最浓郁的那大漠氛围。
1: 那么齐默森委员呢，也非常的开心啊，和电波当中的朋友们相逢。那么一年一度的旅游那大漠呢，也一直是泰布斯旗以及咱们贡宝拉格苏木最受大家期待的草原盛会。那么首先呢，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的那大漠呢，它举办的初衷还有整体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呢？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Type 四期旅游那大漠以传承草原民俗文化、丰富群众夏日活动、带动本地旅游发展为核心，我们希望通过这场盛会，让本地群众乐享文化生活，也让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最纯真的草原风情，体验最浓郁的那大漠氛围。
1: 好，那也请您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一次那大漠呢，咱们具体举办的时间还有地点，那么方便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个人出行。
0: 好的，本次那大漠集中在7月19日、20日，在贡宝拉格苏木政府后方场地举办，整体活动集中，氛围浓厚，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短途出游。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也最关心的哈，就是本次呢，我们来参加那大漠，能看到哪些具体的特色的比赛？或者说呢，有普通的游客呢，也是第一次来到锡林郭勒哈，他们可能也想互动一下，那么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哪些项目当中呢？您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0: 好的，我给大家通俗精简的介绍一下，本次那大漠内容特别丰富。首先，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观赏到最经典的草原传统项目，包括扑克比赛、传统射箭、大马耐力赛，都是具有草原特色的硬核赛事，场面非常震撼，也是那大漠最核心、最直观的观看的亮点。同时，我们设置了全民可参与的休闲项目，不管是大人小朋友都能体验。赛事设置

0: 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体验草原热气氛围。还有就是我们最亮点的贡宝拉格杯第六届草原足球比赛将在7月23日至26日火热开赛，这也是我们一年一度全民参与度最高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活动。整体就是好看的赛事丰富，好玩的项目充足，既有传统草原技能的豪迈，也有全民休闲娱乐的轻松氛围。
1: 您说的很好啊，它非常的适合全家出游啊。那么它有原汁原味的草原传统赛事可以供大家来观赏，当然呢还有一些亲民呀、好玩的一些趣味项目可以亲身参与。那么比往年来说哈，咱们这一届的那达慕最大的升级和亮点您认为体现在哪里呢？
0: 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全民化、年轻化、大众化，我们特意增加了很多适合儿童、女性团体参与的项目，不再是单一的专业赛事，真正做到老少皆宜，人人有的看，人人有的玩。同时现场配套服务保障也是更加完善了，努力让游客玩得舒心，看得尽兴。
1: 您说的特别好啊，听完也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向往。那么除了咱们那达慕主会场的活动哈，您呢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泰普斯旗周边一定也有很多让游客们可以深入打卡的美景吧，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
0: 欢迎大家看完那达慕继续深度游览我们泰普斯旗的美景。首先是网红牛奶湖，也是很多游客慕名打卡的地方。湖水呈现出奶白丝滑的质感，搭配碧绿草原与蓝天白云，气氛特别特别治愈，也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另外我们石条山是原生态的自然地质景观，山野风貌独特，视野开阔，兼具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盛夏的贡宝拉格草原气候凉爽，景色宜人，特别适合自驾漫游避暑休闲，沉浸式感受原生态草原的松弛惬意。
1: 那感谢齐木森委员哈为我们带来的细致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简单来说呢，这一次泰普斯旗旅游那达慕呢，它既有传统的博客、赛马、射箭，一些经典草原的盛宴可以观赏，又有超多的全民趣味赛事可以参与，两天的活动哈，我觉得也是精彩纷呈，氛围感满满。另外呢，我们通过连线呢，这边呢也给客户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外地的游客哈，提个出行的小贴士。如果大家呢抵达泰普斯旗之后呢，有住宿、关于民宿相关的需求哈，您可以直接联系到泰普斯旗旅游服务中心。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哈，为大家来匹配合适的民宿资源。而且啊，现在盛夏草原正好，盛会呢也是如期而至，也期待着各地的游客能够走进贡宝拉格苏木，来赴一场清凉热闹的草原之约。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分享本期的旅行四季呢，给大家推荐的2026年泰普斯旗旅游那达慕的盛况的情况呢，就介绍到这儿了。我们下期的旅行四季再和大家继续解锁锡林郭勒的美妙的旅行地。

进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4: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5: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4: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 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6: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星空下，当你伤口疼痛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总会让你觉得温暖。
7: 给一个

好，欢迎回到直播缤纷生活家，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因为呢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带给大家对于生活的全新认知。我是主播阿蒙，欢迎来到耳听八方。在1969年的今天，阿波罗十一号成功的着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踩下了第一个脚印，说了一句被人类反复引用的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么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踏足地球以外的土地。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呢，联合国将每年的7月20号定为了人类月球日。至今啊，有57年已经飞速过去，从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正面开始，其实呢探索从未止步，而中国深空的探测呢也正在做的就是沿着这条探索之路继续往前走，从月球的正面再到背面，再到火星，再到小行星。比如在2019年的1月3号，嫦娥四号呢着陆在了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这也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的背面软着陆。而背面的核心的难题呢就是通信，信号被月球本身挡住，地球是收不到的。于是呢我们中国啊提前发射了鹊桥中继星，专门啊给月背去搭桥。于是呢嫦娥四号通过鹊桥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的影像图。那么在2024年的6月25号，嫦娥六号返回器也携带着1935.3克的月球背面上的土壤安全着陆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是王维的红豆，现在也可以大喊呵，这是月球上的土壤。于是呢人类终于从月球的背面带回了真正的样品，而这些来自月背的样品呢也正在改写着人类对于月球的认知。再来说说火星哈，2021年的5月15号，天问一号呢成功着陆火星，而中国呢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它通过一次发射实现了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但是呢天问一号没有止步于到了，祝融号火星在乌托邦平原南部约15米的深度发现了一层厚度约为7米的特殊的物质层，其介电性质与含水冰混合物高度一致，这也是火星当中低纬度浅表层水冰的直接观测的证据。而天问一号呢还成功对第三颗星际天体，也就是31-ATLAS 进行了多次成像，从火星轨道视角获取了星际天体尘埃活动的独特的信息。

机。而天问一号呢，它还在飞呀，它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呢。后续天问三号火星采样返回任务也已进入到了正样的研制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那其他的小行星呢，我们中国人有涉猎过吗？有，在2025年的5月29号，天问二号呢从西昌发射升空，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在2026年的6月与目标的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了，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也开始了正式的科学探测。这也是中国首次小行星采样返回任务。那么完成采样之后呢，它将在2027年底把样品送回到地球，然后继续飞往主带彗星 311P。 一次发射两个目标，任务的周期也会耗费10年的时间。从57年前人类在月球正面留下的第一个脚印到今天，我们中国深空探测的足迹呢，也正在从月球的正面延伸到了背面、火星，还有小行星。星空浩瀚无比，探索也永无止境。人类月球日，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中国深空探测的一次又一次的揭秘。其实啊，从古至今啊，我们也有一些幻想，比如说哈，月亮上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广寒宫啊，这个嫦娥是不是抱着小玉兔在看着我们呢？但是过去呢各国探月的任务哈，他们呢也有不同的分层。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这边的努力，那么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不想知道哈，现在人类最想知道的一个统一答案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月球啊它有没有统一的时间。为啥这么提问呢？比如说美国登月哈，它用的是美国休斯顿时间，苏联的月球车呢是按莫斯科时间计时，我们中国就更不用说了，用的是我们东八区的区时。所以呢航天器的通讯啊，着陆导航啊，全靠临时的换算啊，要加这个减那个的，说实话真的很麻烦。那么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如今啊全球各地的航天机构呢已经准备定制月球统一的标准时间，这是目前要做的一个最大的大事儿了。这不只是航天工程的刚需，也是为未来的月球基地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去进行铺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为啥我们非要给月球来单独定一个时间？因为时间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哈，航天作业的刚需，你想未来呢多国的飞船啊、月球车啊还有空间站呢，它同时要在月面上活动，如果没有统一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同僚哈去沟通啊，对接深空呢有通信，哎你好你是哪里，我是莫斯科，你呢，我是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的通信很容易出现千米级的误差，一个不小心一个小偏差，可能啊我们这个探月任务就失败了。还有第二个刚需，就是未来地月的双向生活。为啥这么说呀？等月球科研站建成哈，地球和月球的居民呢，哎，咱们可以同步的过节啊，一起庆祝国庆啊，还有着庆祝除夕，一起敲钟，哎呀我们跨年了，再也不用去测算复杂的时差，这样的话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还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哈，还有哪些是我们不了解的月球和人类的故事呢？很简单，月球的时间哈比地球上其实要快一点的。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进行了科普哈，也是结合了 NASA 提供的测算数据，得出结论，月球表面时间比每个地球日呢是快57.5微秒的。很多人觉得，哎呦，连一秒都不算呀，好小只啊，这个太短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很小的这个差距啊。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我们换算一下呢，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了。比如说，在月球啊生活整整50年。那么你的年龄会比同岁待在地球的人凭空多一秒，相当于哈，月亮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加速时光机。不只是固定差值哈，地月时间差还会随着轨道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那这个微小的变化呢，对我国正在规划的月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目前我们中国的科研团队接下来重点要研究的方向。
所以呢，每天学习一些知识，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我们都要把它呢进行好好的收藏。因为人类之所以哈能够目前呢主宰地球上的很多科研，把握科研的方向和成果，那么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一定是有了自己和月球相处的一个所谓的融洽的方式。那么如果你能够经常思考，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我算什么呢？所以哈，我觉得你可以去读读书，比如说也许你会发现，人在很多的一些浩渺的未知的一些事物面前真的是很渺小。比如说我读过一本书哈，很多朋友肯定也读过，叫《小王子》，里面说真正想要的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就好比啊，这个玫瑰呢，它对小王子来说呢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这个玫瑰本身有多特别或者多漂亮，而是因为小王子为玫瑰浇过的水，盖过的玻璃罩，还有听过曾经属于他的独属的抱怨。所以这就是人类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茫茫宇宙之中，创造星辰的那一位为你停留了目光，不是因为你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选择在乎你。而我们呢，也会在日常当中捕捉这份惦念。我觉得与其思考未来人类能够走向何方，人类和月球的关系又如何能达到微妙的平衡，不如活在当下。我们在地球上好好生活，用心探测，而在月球上我们也会留下更多的人类的痕迹，让整个浩渺的深空为人类所占有。这种占有不是去改造它，或者是如何如何的去给它一个大的颠覆，而是我们真正的在意的是人类能够和它有怎样的一种深入的融合。因为我们人类始终是渺小的，我们要探索的是未来的星辰与大海。所以啊，朋友们，你看，从人类和月球的关系，我们能够体谅到很多很多生活的真谛。我们也许有的时候焦虑觉得我自己不够亮啊，就像这个月亮一样我想成为超级月亮。你看，十五的月亮总是很大很圆，而我可能就是一个下弦月或者一个上弦月。其实呢，我们不一定要更优秀、更成功、更完美才能配得上被注意，因为月亮本身它是不会发光的，它只是在被动的反射着太阳的光，而且月亮的形状也不一样。月有阴晴圆缺，它也会被云遮住，但这都不影响它在夜空中温柔地存在着。所以呢，我们人类也是一样的啊，你的价值不在于你有多耀眼，而在于你本身就是一个被深深爱着的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我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星空，然后呢在这一片星空和浩渺当中呢找寻自己的存在感。也许你就是自己最好的那片星星海。

好，本期的耳听八方呢，我们带大家去解读了人类和月球的关系，了解了2026年7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人类月球日。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哈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未来还有更多我们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那么稍后呢，为大家继续送出的是缤纷生活家当中的一个特殊环节哈，就是天气情况预报，让天气为我们带去更多对于周边认知的一个媒介。阴晴冷暖气象早知，稍后的直播不要错过，精彩稍后继续。

0: 我想搭车去柏林，进行一次疯狂的穿越，看窗外景色的变化，颜色的更改。
1: 我想流浪地球，把脚印留给每一片充满故事的

0: 纬度的阳光洒遍全身跃动的细胞。
1: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0: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1: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即将启程的兴奋气息。

时随地，感受四季变化的韵味。交通气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在今天，全蒙多云，东乌珠穆沁旗北部偏北，正镶白旗南部，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地区呢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烈流天气，西南风五级，短时六级。在明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在22号到23号，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南部、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走进其他极限市区，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报。邦彦胡舍镇有小雨，17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7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6到26度；别利古台镇有小雨，16到28度；瓦杜拉图镇有小雨，17到29度；奥林浩特有小雨，16到28度；萨克塔拉镇有小雨，18到28度；辛伯拉格镇有小雨，15到28度；米安图镇有中雨，13到26度；宝昌镇有中雨，14到23度；上都镇有中雨，14到24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14到23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有小雨，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7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呢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

保守，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仓颉之初作书也，改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辱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缤纷生活家，这里是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人类月球日，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想到很多的国学知识，包括诗文经典。无论呢是发现嫦娥石还是找到月壤水，近日呢有一系列的有关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的最新研究成果呢也是相继发表了，刷新着我们对于月球的一些认知。从赏月、咏月到探月、登月，中国人呢一直书写着关于月球的浪漫故事。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月亮也是独有独特的地位。比如说，人们遥望月亮，思念亲人故乡，抒发思古之幽情，个体之孤独，祈愿天长地久，团圆美好。古往今来啊，月光也始终生生不息地滋养着国人的心灵。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国学馆当中和大家探讨一个可爱的话题，那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就偏爱月亮呢？

首先啊，在上古时代开始，人们呢就把月亮当作神明来崇拜。月亮崇拜呢是原始宗教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太阳、月亮，他们两个呢在古人的观念当中代表着世界上的两极啊，比如说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啊、日月分别为阴阳的代表，那时间上呢也分属于日和夜，是构建我们中国传统历法体系的基础。而季节上呢分属春秋，空间方位上呢属于东西，而五行当中呢属于水和火，二者呢相互匹配，相互配合，也是相互的依存。最早引起古人注意的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这是一种纯天然的自然现象。比如呢在先秦时期哈，也是咱们中国古人传统宇宙观乃至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先秦的先民们呢对于生活与日月等天象呢紧密相关，日月星辰都得到了古人虔诚的祭祀和礼拜啊。比如说呢，人们在生活当中寻求日月的庇护与启示，那么以此呢建立了一套认知天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也构成了宇宙基本的一份秩序。在《礼记》当中有一篇叫做《记忆》的文献当中写道，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循，以致天下相合。换算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文艺化的说法，就是只要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就是崭新的，我们永远不要焦虑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啊！古人有了更好的心灵上的启示。尤其是拜这个月亮哈，是中国古代最老的一份月亮的崇拜。那么这个他们拜的是什么月呢？也不是说每天都要拜哈，因为月亮它的形状不一。那么他们拜的是什么呢？是新月。新月指的是初一的梅月，也可指十五的满月。比如说在唐朝哈，拜新月的时间呢是在七夕啊，或者是中秋之夜。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叫做李端的这一位诗人呢，写了一首拜新月啊，最能体现古人拜新月的情态意趣之美。开帘见新月，遍及下阶拜，细雨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啊。这首诗它描述的是女孩拜月时这种娇俏的姿态啊，你想象一下，庭院四下无人，临风拜月，喃喃细语，这一份虔诚纯真的清新意象多么美妙。所以呢，哎，月亮也成为了古时女孩子们的保护神啊。这个和西方的一些文化也有重合啊，比如说西方人说这个月桂女神啊，好像阿波罗这边没有对女生产生什么影响，反而呢月桂女神会带给大家很多的力量，这样子的话这中西方面的一些影响就互通了。而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说那为什么这个拜月亮会成为一种节气式的这种啊方案，会让大家有一种内心上的满足，真的能还愿吗？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心灵上的一份依靠哈。首先拜月它的目的很纯粹，第一呢就是什么呀，向月亮乞巧。很多朋友知道哈，七夕是乞巧节嘛。比如说施间吾写了一部叫做幼女诗的文献，里面提到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啥意思呢？这个不到六岁的小姑娘啊，看着身边的大姐姐们拜月，她也虔诚的拜月，其实她并不知道这是拜什么，很有意思的一种情趣哈。二呢就是单纯的祈愿，比如说常浩曾经写过这首诗，赠卢夫人，佳人惜颜色，孔竹芳菲歇，日暮出画堂，下阶拜新月，拜月如有词，傍人纳得知，归来投玉枕，
始觉泪痕垂啊。女子拜月啊，她写的是什么呢？这个姑娘有心事儿啊，她希望呢自己能够像嫦娥那样容颜长好，芳菲不歇，但是呢，哎，恐啊自己又不能像嫦娥一样永远青春年少，于是呢泪痕打湿的枕畔，寂寞的心绪无人能解，也是闺中的一份小小的遗憾。第三个就比较高阶了哈，你看，也许他们乞巧是一种喜念啊，向月亮祈愿，虽然不得已，但是呢也能够回归现实。但第三个就有点超现实了，怎么回事呢？祈求长生不老。比如说《敦煌曲子词诗调名》里面有说，莲前跪拜人长命月长生。那先民呢依据月缺月圆的现象认为啊，月亮的生命是最顽固的，它生命不死，甚至死能重生啊，它是象征着死而复生的力量。而围绕着月亮神话呢，也衍生了很多的一些礼俗，比如说嫦娥奔月、嫦娥浴月、月中蟾蜍、玉兔捣药、月中桂树等等一系列的传说故事和民俗的事项，皆透露着这一份人们祈求长生不老的原始欲望。所以呢，哎，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哈。那么这个神话呢，也是啊，说了这个嫦娥啊，已登毁了偷灵药，这个西王母娘娘啊，最终还是没能够让他既要又要想要和得到，而是告诉他，要想长生不老，你怎么办？独守月宫，孤独终老。

那么在月神崇拜和众多的月亮的神话当中哈，那些月中仙子啊、仙人啊，还有玉兔、蟾蜍、桂花、桂树等等的人和物，也让我们的头顶上的月亮成为了中华人文景观和文化历史。它滋养着诗人的心灵，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月中含桂树，柳影自徘徊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因为那是一轮映照着我们和祖先和亲朋的共同的文化月光，才有了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样一般美妙的诗句。人生代代，人们遥望月亮，思念亲人故乡，也抒发了思古之幽情，个体之孤独，祈愿天长地久，团圆美好。那么说过了古老的月亮崇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接地气儿的事儿哈，来聊聊赏月的那些事儿。那么古人的农事和日常生活安排的节律呢，其实依据的是月亮盈亏变化而定的月历，也叫做阴历啊，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阴历也是从月亮这儿得来的，而不是说日历。像春节啊、元宵啊、清明、中秋、重阳、腊八、七夕和除夕等等重要节日，都是按照阴历来计算的。这些节日啊很有意思，他们都摆脱了日常劳作，人们呢可以休闲娱乐，并且和家人团聚。比如说古代帝王的礼制当中也有这个祭法，关于这个春秋二季，比如说春季日、秋季月。中秋节呢就是源于秋季月，也叫做祭月节，又逐渐的在民俗成为了一个中秋的风俗。包括历史学家也是考证得出中国人呢在唐代以前以及唐代其实是从来不过中秋节的。那么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北宋时期开始，因为宋史太宗纪里面提到唐太宗更正一下，宋太宗以8月15日为中秋节，也就是说自北宋开始，我们熟悉的8月15赏月啊、祭月啊、吃月饼啊等等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就逐渐的形成了。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古诗还有古诗词当中衍生的一些这个古代著作，比如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它呢记载了北宋东京汴梁中秋节日消费的繁荣，还有吴自牧在《梦梁录》里面也解释了中秋节的由来。那宋人过节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就是接着跳舞，接着喝宴饮玩乐、赏月为主，也非常重视亲友聚会这样的交际功能。比如说古今往来最怡然自得的诗人苏轼，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中国中秋序词当中的不朽杰作。那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这种天问式的开篇呢，

却让人很少注意到他这首词哈，他前面有一个序叫做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啊。他告诉你了，在公元1076年中秋的夜晚啊，我苏轼苏老儿和朋友们通宵达旦的狂欢，好开心，我喝多了，但是我清醒地写下了这篇文案。中秋节充满欢乐，所以呢，人家苏轼就给你解释了，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啊，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白了，这个时候我苏轼不是人类，我是得道成仙的仙人。哎呀，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呢，宴饮啊是中秋节的重头戏。您别觉得他们都是大酒鬼哈，人家是啥呢？卖新酒，吃螯蟹，尝鲜果。刚才提到的《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这个时候的一些繁荣的景象啊，想吃啥都能得到啊。而且中秋的这个风俗呢，在宋代呢也不太相近。比如说杭州呢，多于八月望月，光钱塘潮，还有放河灯。啊，那么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北宋时的汴州哈、啊，则是拜月啊，这个时候中秋就要拜月了。然后呢，祈愿啊，这个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节月。你看，这一切不都和诗词对上了吗？所以说，一定要多看书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有那些我们不能去错过的真正的精彩。好，我们说完了这个拜月啊，又说了这个赏月，咱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咏月啊，就是人们呢觉得吃饱喝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歌咏了。为什么会咏月呢？因为这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其实我觉得仙人们啊，他们是非常质朴的，但是他们质朴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去用那种消极的、悲观的。

神态。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月亮也成为了大家比如说游子思乡、亲人怀念和离别的借物抒情的载体。那比如说张九龄哈，他用月亮去抒发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一份情感，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啊。还有呢，就是孟郊的《古怨别》里面提到，别后为所思，天涯共明月，这都是现在大家喜欢拿来寄托的一种情感上的依据。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哈，李太白的《送祝吧》，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很好听哈。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些都会发现哈，这种孤独需要一个出口，对不对？所以诗人在表达孤独的时候呢，常常选取一些具有概括性的意象，比如说月啊、山呐、啊、地呀、啊、河呀、啊，以自然物的博大去衬托个体的人物的渺小。所以说，如果很多人说这个古代人啊，他是唯心的，那不足去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有唯物思想在其中的，他来做对比是为了衬托人的渺小，并不是说我们啊，我思故我在，我必须由我作为主力个体，我要强迫我这是成为世界的主宰。古人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啊，他最多就是产生一种落寞的孤寂感，用来做一些对比。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就念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你觉得照的是李太白的床具吗？不，他照亮了整个大地。所以李白，我觉得他是真正的一个绝对的宇宙当中去思考自己存在感的一个人，他由自然物之大来衬托个体之渺小，使得他的这份思亲思乡的同时产生了怅然的孤独感，所以可见他是非常聪明的。还有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人》，还有李太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所以说啊，一个人喝酒啊，是李太白日常的状态啊，旷饮放纵，万事皆虚。对影成三人呢，也是写出了他的孤独和落寞。不止他，你看白居易的啊，在最近大家知道白居易的这个《琵琶词》啊，这个《琵琶行》非常非常的火，对不对？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相心无处同啊。还有一个喜欢写思乡的诗人叫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些咏月的佳作也都反映了诗人复杂的情感，人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就这样悄然的蕴含在了其中。振奋对于月光的追问，始终敲打着游子的孤独的心。总之啊，月亮呢，在我国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当中被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有美好的、团圆的，有亲情、友情，有思念、怀想，当然也有长生与孤独，寓意丰富唯美，象征独特多元。而在中华文化中的那道月光，却始终生生不息，滋养着国人的心灵。这就使得古往今来咏月的诗词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名片，民族精神认同的具体表象。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关于月亮的故事，关于月光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感谢各位的全程收听和关注，这里是希望融媒广播直播节目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就让我们在琵琶行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您的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公告。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锡林郭勒盟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
0: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3亿传统赛事精彩开赛。
1: 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0: 盛夏时节，锡林郭勒草原迎来最美季节。围绕文旅深度融合与提质增效，全盟各地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培育丰富多元业态，全年推出8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聚力打造全域全季草原旅游名片。新闻融媒记者苏能高娃、苏立德、王淑荣报道。
3: 在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核心，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游牧部落景区路段人气正旺，车辆以35至60公里时速匀速行进时，轮胎与七彩路面摩擦，乌珠穆沁故乡我和草原有个约定等旋律精准入耳。这段全长1330米的道路因此被称为120秒移动剧场。湖南游客邓慧：
4: 第一次体会会唱歌的公路，特别的神奇，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草原，一边耳边缓缓响起的是草原歌曲，氛围感直接拉满。
3: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99号公路总投资3亿元，串联9种草原类型，沿线培育特色民宿、骑马场、旅拍基地等业态200多处，以音乐公路为纽带，集聚维修保养、露营基地、文创开发等经营主体100多家，文创产品200多种，文旅融合多元业态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逐步显现。西乌珠穆沁旗牧民朝鲁门：
5: 自从修了音乐公路，我们在家门口做起骑马体验生意，还参与景区乌珠穆沁婚礼实景演出，每年旺季2到3个月就能赚到10万块钱。
3: 刚刚落幕的锡林郭勒第3届夏季蒙古马超级联赛总决赛，吸引全国各地9万多游客前来打卡。紧邻赛场的牛奶湖，乳白色湖面与蓝天碧草相映成趣，成为京津冀等地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泰布寺旗牛奶湖景区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完成全方位改造提升，让游客在欣赏地质奇观的同时获得更舒适的游览体验。网络达人远飞的旅行箱：
6: 现场就是做了升级之后呢，从出片的角度无论是视频还是照片都很出片，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创作素材。
3: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以文旅家为主线，推动设施升级，丰富业态，提升服务，构建全季文旅新格局。依托马文化、那达慕及全域资源优势，夏季推出80多项特色活动，持续做强蒙古马超级联赛核心 IP， 并覆盖观光、体验、度假、消费、夜间、康养、赛事、研学等全链条文旅产品。典型项目包括西乌珠穆沁旗万人星空演唱会、锡林浩特市实景剧蒙古马升级版，以及音乐、美食等主题那达慕，实现传统盛会创新与全年热度延续。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7月18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男儿3亿博客赛马射箭传统赛事在那达慕风情园精彩开赛，千余名运动健儿在3天的激烈角逐中各显其能，尽展传统体育赛事的风采。西蒙融媒记者苏冷高娃、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7: 博客赛场上，1024名博客手身着传统摔跤服，展开力量与技巧的巅峰对决。选手们时而迅猛发力，时而巧妙周旋，精湛的技巧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作为男儿三亿重头戏，博客比赛将连续比拼3天，最终决出冠军。哈尔滨游客王秋心：
8: 这种体育精神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一种不屈的、一种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学习的。
7: 在射 射箭赛区来自北京、呼伦贝尔、赤峰、阿拉善等区内外十个地区及全盟各地的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士靶项目的角逐。18号，女子组比赛率先开赛，射手们屏息凝神，从容发箭，尽显精准技艺与沉稳风范。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
9: 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也祝愿所有参赛选手与射箭爱好者都能取得理想成绩。
7: 西乌珠穆沁旗射箭选手萨仁格日勒：
9: 从事传统射箭20多年了，射箭早已是我的事业与热爱，这次能与各盟市的射箭同仁同台比拼，交流技艺和经验，对我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收获。
7: 赛马设置1500米、3000米速度赛和20公里耐力赛等项目。18号下午，1500米速度赛在那达慕风情园南侧赛马场鸣枪开跑，骑手策马扬鞭与赛马默契配合，现场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最终镶黄旗骑手海军夺得该项目冠军。骑手海军：
10: 这匹马我平时训练时就非常默契，这次1500米速度赛能从众多强劲对手中夺冠，我感到非常荣幸。
0: 新盟融媒记者薛竹音、梁伟国报道。7月19号，锡林郭勒盟与广东省云浮市宣传推介会在锡林浩特市举行，两地政企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农牧业、文旅、经贸等领域开展交流洽谈，现场签订多项合作协议，搭建南北协作、产销互通的全新合作平台。推介会上，云浮市文广旅体、工信、农业农村、住建等相关部门及重点企业代表，围绕特色产业、产品资源、项目投资等内容进行推介分享。我盟商务、农牧等部门及本土重点牛羊龙头企业依次亮相推介，集中展示我盟绿色有机畜产品、现代农牧业发展成果和品牌发展优势。活动现场举行签约仪式，锡林郭勒盟农牧局与云浮市农业农村局签订农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云浮百木鲜食品与额尔敦羊业签订牛羊供应大湾区全链条产业合作协议，多位两地领导共同见证签约。这次合作将打通内蒙古牛羊产品通往粤港澳大湾区产销渠道，推动南北农牧业资源互补共赢发展。
1: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锡林郭勒本土优品集中亮相，借助那达慕的超高人气，走出草原，火爆出圈，不仅推动本土产业提质增效，也助力农牧民增收致富。西蒙融媒记者齐岩、钱胜佳、杨晓旭报道。
7: 走进那达慕会场锡林郭勒品牌展品展销区，锡林郭勒羊肉、奶酪等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挑选。作为本次那达慕特色配套展区，这里集中展销锡林郭勒盟的地理标志农畜产品和文创产品，让游客在领略草原风光的同时，沉浸式体验锡林郭勒盟的物产之美。张家口游客孙瑞泽：
11: 逛这边的展销区特别惊喜，刚刚品尝了正宗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文创产品也很有草原特色。
7: 一年一度的那达慕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为本土特色产品搭建对外展示的优质平台，让产品走出草原，走向大众。火爆的线下展销让商户收获满满，真切感受到文旅盛会带来的红利。锡林春泽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婷：
12: 今年那达慕人流量特别大，我们带来了手工奶酪制品，很多外地游客品尝选购，不仅现场销量非常好，还加了联系方式，线上订购。
7: 借助那达慕强大的文旅聚合效应，锡林郭勒盟持续推动特色农牧业、文创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畅通本土产品产销渠道，不断释放消费活力，为农牧民增收、企业发展赋能助力。锡林郭勒盟品牌建设促进中心主任王小伟：
13: 我们依托那达慕文旅盛会，集中展示推介锡林郭勒特色农畜产品，全力擦亮锡林郭勒本土品牌，通过展会引流、品牌出圈的方式，把草原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带动本土产业发展壮大，助力农牧民持续增收。
0: 在那达慕会场，游客不仅能观看精彩赛事，还能品味地道草原味道，感受锡林郭勒盟各旗舰市区带来的特色民俗文化。西蒙融媒记者庞杰、戈顺龙、方明报道。
14: 各旗舰市区爱里群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亲子纳达慕体验、非遗手作、特色文创、特色美食体验、草原狼打卡互动等多样项目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营造出沉浸式草原文旅新体验场景。各地展区结合自身资源特色，把本土风光标识与民俗元素融入各类互动项目，尽显北疆地域独有的生机与温情。河北游客魏家豪：
15: 今天到现场的话，反正人特别多，然后刚才有一个摔跤项目，我感觉挺好玩的，一会儿可以去报名试一下。
14: 本次盛会业态丰富，内容多元，就传统竞技赛事、民俗展演，也有文旅融合新项目与特色物产展销。各类活动既延续了本土传统民俗，也为本地牧民拓宽了增收渠道。乌拉盖管理区推介官李新奥：
16: 我身后的这一款富硒黑面，它呢是深受了这些河北的游客们喜欢，而且目前我们卖的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还有呢一款特色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文创款，目前我们带来的已经卖进了有80%这样的一个情况。
14: 纳达慕不只是传统竞技盛会，更是各地民俗集中展示的窗口，各地游客亲身参与体验，让草原民俗风情、非遗技艺等被更多人熟知喜爱，为传统文化可持续传承注入新动能。
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本届纳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0: 7月18号至20号，纳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17: 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历史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0: 天津游客黄女士：
18: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0: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西蒙融媒记者秦岩、史梦超报道。在纳达慕主会场东侧品牌活动区，锡林郭勒阳美食挑战赛火热进行，活动采用线上打卡推广加线下趣味比拼的形式，全方位展示锡林郭勒阳独特风味与品牌魅力。7月18号，美食挑战赛线下决赛火热开赛，活动现场主办方精心设置蒙眼喂羊蹄、羊头消灭争霸赛等趣味项目，众多游客踊跃报名激烈比拼，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品尝地道草原美味，赢取丰厚好礼。地道醇香的锡林郭勒羊肉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连连称赞。本次美食挑战赛紧扣锡林郭勒特色饮食文化，依托纳达慕高人气，将特色农畜产品推广与趣味文旅活动深度融合，让更多游客了解锡林郭勒羊优质品质，进一步擦亮锡林郭勒特色美食名片。河北游客王大亨：
19: 我已经连续7年来玩了，从2019年开始，然后今天早上刚到，就一直到这个场边尝这个美食，一直尝到现在，非常美味。
1: 下面播送简讯。20号的市发布关于招募2026年第三批公益性岗位人员的通知，报名时间截止到8月1号。
0: 近日，多伦县总工会举办安康杯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全县7家安全生产重点企业同台比拼。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州，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在萌娃成长乐园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今天来讲白天星星都去哪儿了。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来说一说哈，心理学家马凯说，安全感与归属感才是父母给孩子一生的礼物。那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些内容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行程，爱笑的女孩。

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雷达资料显示，锡林浩特市南部有阵风风向北移动。阵风风向北移动，预计未来两小时内，锡林浩特市中部、南部有短时大风天气，伴有小阵雨，大家做好防范。好，继续来看，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有小雨天气，局地有中雨。具体来看，今天夜间锡林浩特东南部、西乌珠穆沁旗南部有中雨，其余地区有小雨，局地伴有对流天气，偏东风二三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转晴，乌拉盖、西乌珠穆沁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四级偏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晴转多云，南部地区四五级。好，继续关注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小雨16度到24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小雨14度到23度，东乌珠穆沁旗乌雷雅斯泰镇小雨14度到23度，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雨15度到24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雨14度到25度，苏尼特佐旗满多拉图镇小雨14度到27度，二雷浩特市小雨14度到28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雨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雨15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雨15度到25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雨15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雨16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雨15度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2: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听包邮哦。
2: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

谋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的，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讲我们的绘本故事啦。

今天的绘本故事我们来讲白天星星都去哪儿了。孩子们啊总是很好奇，他们就问说夜晚的星星白天去哪儿了呢？那我们用一个童趣的小故事啊，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讲清楚天文小知识，解答孩子们的疑惑，保护好奇心，种下科学的种子。

0: 宁静的夜晚，深蓝色的夜空像一块柔软的丝绒布，一颗颗小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挂在天上闪闪发光。四岁的小彤彤趴在窗边，拖着小脸蛋儿，认真地看着满天星空。星星真好看呀，小彤彤小声嘀咕着。第二天清晨，太阳公公早早地爬上了天空，温暖的阳光洒满大地，蓝天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朵云彩都没有。小彤彤又跑到窗边抬头看天，奇怪，昨晚满满一天空的星星居然一颗都找不到了。小彤彤着急地拉着妈妈的手问道，妈妈妈妈，星星不见了，他们是不是偷偷回家睡觉了，还是被风吹走了呀？妈妈笑着蹲下来摸了摸小彤彤的脑袋，指着蓝蓝的天空说，宝贝，星星没有消失，也没有躲起来，他们一直都在天上，从来没有离开过哦。可是我一颗都看不见了。小彤彤瞪着圆圆的眼睛，满脸疑惑。这时呀，天空仿佛传来星星细细小小的声音，温柔又可爱。小朋友，我们一直在陪着你呀。原来呀，天上的星星从来不会休息。星星是遥远宇宙里的小恒星，它们时时刻刻都在发光，不分白天和黑夜，一年365天永远不会熄灭。那为什么白天看不到星星呢？这里啊，藏着一个神奇的小秘密。我们的太阳是离地球最近的星星，它的光线超级超级亮，到了白天，太阳高高挂在天上，金灿灿的阳光铺满整个地球，把整片天空都照得亮亮堂堂的。就像晚上开灯的时候，房间里亮堂堂的，我们就看不清小小的萤火虫亮光。那白天阳光刺眼，路边的小路灯就算亮着，我们也完全看不见呀。那天上遥远的小星星距离我们特别特别的远，它们的光芒特别的微弱，夜晚没有强烈的阳光，黑黑的夜空就像黑色的舞台背景，能把星星小小的亮光衬托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一眼就能看到闪闪的星星。可是到了白天呢，强烈的太阳光遮盖住了星星微弱的光芒，蓝天变成了明亮耀眼，星星的亮光被彻底藏在了阳光里。所以不是星星不见了，是太亮的天空盖住了星星的光。小彤彤听完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知道了，星星没有跑，是太阳太亮把星星的光遮住了。没错哟，哪怕是晴空万里的大白天，漫天的星星依然静静地挂在天空中，默默守护着大地和小朋友们。等到傍晚太阳下山，阳光慢慢消失，天黑下来的时候，可爱的小星星就会重新探出脑袋，眨着眼睛和我们见面啦。从那以后呀，小彤彤再也不担心星星消失了，他知道白天有温暖的太阳陪着，夜晚有闪亮的星星守护，天空时时刻刻都藏着温柔的小美好。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 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

0: 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

好的，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关注青少年心理课堂这一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心理学家马凯说，安全感与归属感才是父母给孩子一生的礼物。马凯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他说，我从事犯罪心理学研究多年，发现无论是阶段性的青春期犯罪还是终生犯罪，都离不开成长环境的影响。因此，创造一个好的家庭环境，对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其健康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22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指出，当前未成年人保护仍面临严峻复杂的形势，未成年人犯罪有所抬头，家庭监护缺位比较突出，很多父母平时工作比较忙，难得陪伴孩子，建议在家时呢要多与孩子互动，一方面增进对孩子的了解，另一方面让孩子与父母在心理上更贴近。10岁之前的孩子每天临睡前父母一定要陪在身边，既可以亲子共读，也可以和孩子聊一聊一天中开心或不开心的事。很多父母呢只关注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三句话不离学习、作业、考试，导致孩子心生反感，家庭氛围感也很糟糕。这样的关心与陪伴啊，让孩子感受不到爱，自然也不可能让他拥有安全感和归属感。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最重要啊、哦，一个人的能力最重要，它就像一座水库，智力、认知、情绪、人格都是汇成水库的小河，同时呢也是学习的源头。只有水库饱满，学习这条支流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那马凯老师说，我平时工作比较繁忙，但在陪伴孩子上还是有几点经验之谈。比如只要有时间，户外活动好于户内活动，全家人可以一起去公园踏青，拥抱蓝天，感受阳光的抚摸，带孩子去打打篮球，骑骑自行车。运动能让身体分泌多巴胺，使人心情畅快，也能够有效地隔绝手机、电脑。

对孩子的干扰。另外呢，和孩子相处时要多谈一谈他感兴趣的事物，然后引导他往父母感兴趣的方向发展，懂得顺势而为，从他正在做的事情中去提问，去启发。儿子四五岁的时候非常喜欢动画片当中的恐龙，我先带他去动物园找哪些动物像恐龙，大象像霸王龙，犀牛像三角龙。通过观察、思考和查阅，儿子得出一个结论，动物园里没有恐龙。这时呢，我才带他去自然博物馆看恐龙展。自那之后啊，自然博物馆成了他去的最多的地方。而且父母呢，还要甘当小学生，真诚地向孩子请教自己不懂的东西，让他从中获得成就感。儿子11、12岁时爱打游戏。一次呢，我在办案中发现作案人是青少年，爱玩某款电子游戏。于是呢，我向儿子请教这款游戏中有多少个角色，每个角色的作用是什么。他立马查阅整理，兴奋地向我一一介绍。我顺势引导，向他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打游戏一定要组队。他爽快地答应了。组队也是孩子的一种交友方式，需要彼此协助，认真思考以及各种策略，这样呢就能够把游戏的负面因素转化为正向作用。当然，每个家庭的具体情况不太一样，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父母一方甚至双方都不在家的情况也有，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曾见过一个男孩，他的父亲在部队，常年不在家，但他的母亲很有智慧，经常把自己的弟弟叫来陪儿子一起运动玩耍。在男性长辈的陪伴下，男孩变得独立阳光和自信，弥补了父亲不在身边的缺失。对于离异家庭呢，我的原则是哪怕物理距离很远，但心理距离一定要很近，双方都要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承担父母应尽的义务，同时不要在孩子面前对前夫或者前妻有任何贬损，在他的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否则时间久了，孩子势必无所适从，进而产生各种心理问题。留守家庭呢，同样是一大堆难题，抱着你就没有办法养活你，放下你就不能够陪伴你，是这一类父母的无奈。但是呢，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要多视频聊天，多关心孩子，让他感觉到自己不孤单。社区或学校啊，可以组织留守儿童自助，让他们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啊，我们都在一起就不孤单了，形成这种心理上的互助依赖，是有助于孩子的性格培养。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又一生治愈，这句话说出了很多原生家庭的重要性。儿童青少年阶段啊，正是习惯培养人格培养的关键期，那父母呢，要多与孩子沟通互动，让他们感受到陪伴、支持和无条件的爱，这将会成为他今后人生中抵御不良诱惑、保持勇敢乐观的无穷力量。

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
5: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0: 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同学们放学后要按照老师的要求排好队，从白色斑马线上穿过马路。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停，绿灯行，黄灯闪烁时，车辆、行人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才可以通行。行人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要靠路边行走。横过没有人行道的车行道，要看清来往车辆，不要突然横穿。不要在道路上拦车、追车、扒车或抛物机车，不要在道路上玩耍、坐卧或进行其他妨碍交通的行为，不要钻越、跨越人行护栏或道路隔离设施。学龄前儿童应由成年人带领在道路上行走。非机动车包括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残疾人专用车和助力车。使用非机动车时，应当具备自身保护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骑车，做到五不准：不准闯红灯或推行、绕行、闯越红灯；不准双手离把、攀扶其他车辆、手中持物、打电话；不准在进行道路、路段或机动车道内骑车；不准附肩并行、互相追逐、曲折行车；不准未满12岁的儿童在车行道上骑车。最后还要注意，在恶劣的天气下，如雷雨、台风、下雪或积雪未化、道路结冰等情况，也不要骑车。近年来，校车事故时有发生，这些惨痛的教训提醒家长们必须要教会孩子乘坐校车时的注意事项。不要坐在司机旁边，乘坐校车时不要离开自己的座位，别把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坐车时要系好安全带，校车行驶过程中要严禁打闹。当屏蔽门正在开启、关闭，有警告声音提示时，严禁强行上下车，严禁向轨道交通区域抛掷杂物、垃圾。地铁车厢比站台略高10厘米左右，上下车时要特别注意脚下。乘坐地铁时拍照不能使用闪光灯，因为有可能会让地铁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站台发出的信号灯，从而干扰正常的地铁运行。保持镇定，并且安慰困在一起的人。电梯槽有防坠安全装置，会牢牢夹住电梯两旁的钢轨，安全装置也不会失灵。利用警钟或对讲机、手机求援，手机等失灵时还可拍门叫喊求救。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在深夜或周末下午被困在商业大厦的电梯，就有可能几小时甚至几天也没有人走进电梯，这时需要注意倾听外面的动静， 自己求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

0: 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姓氏，继续来讲，讲什么呢？讲就是目前为止哈，我们所说的就是前十五位啊，姓氏人口的排行榜。比如说王、李、张、刘、陈、杨、黄、赵、吴、周、徐、孙、马、朱、胡，这些我们都讲过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姓林，林姓的来源哈。五帝之一，后裔比干啊，因为直言进谏被商纣王残害。比干的夫人陈氏当时呢正怀有身孕，逃到了野外山林，生下了儿子坚。武王灭商之后呢，赐坚为林姓，后代就沿用了。历史名人呢，林则徐，清朝政治家、思想家、诗人，曾领导虎门销烟，被视为民族英雄。林语堂，现代著名作家、语言学家，著有《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等。继续来说到的是罗姓，五帝之一，这个颛顼帝的孙子祝融氏有一支后代，原本呢为云姓啊，女字旁一个云朵的云。周朝时呢被封为了宜城，建立了罗国。后世子孙呢于是以国名罗为姓。历史名人罗贯中，元末明初小说家，三国演义的作者，还有罗聘啊，清朝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继续来说到的就是郑姓了。周朝时啊，周宣王将最小的弟弟姬友封到了郑地，建立了郑国。而姬友呢就是郑桓公啊，他的后代呢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郑和，原名马三宝，明朝航海家，曾带领船队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岸等地。郑成功，明末清初著名将领，曾率兵抗清，后来收复了被荷兰占领的台湾。郑板桥，清朝书画家，擅长画竹和兰，是扬州八怪之一。还有梁姓，周平王时呢，伯益的后裔秦仲，因为讨伐西戎有功，儿子少康呢被封到了夏阳梁山，建立了梁国。他的后代呢，于是就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梁启超，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清末戊戌变法的领袖。梁思成，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实秋，现代著名散文家、学者，著有《雅舍小品》《雅舍杂文》等等。那么再来说一说谢姓。周宣王时啊，姜太公的后裔申伯被封到了古谢国的领土，称为申国或谢国。他的后代呢，于是以谢为姓。相传皇帝有25个孩子，其中第7个孩子的后人曾经建立谢国，也有因此改姓谢的。那历史名人谢安，东晋名将，指挥了淝水之战，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还有呢，谢灵运，南朝宋国诗人、文学家，开创了山水诗派。继续来说到的是宋姓的来源。周武王灭亡商朝之后呢，将原本商朝都城附近的土地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微子启建立了宋国，后代呢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宋玉，战国时宋国人，屈原之后杰出的楚辞作家，代表作有《九辩》和《招魂》。还有宋濂啊，明朝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撰了24史之一的《元史》。宋应星，明朝科学家，著作《天工开物》，是我国古代的科技名著。再来说唐姓的来源。帝舜时期啊，帝尧的儿子丹朱被封到了唐地，建立了唐国。他的后代呢，于是以国名为姓。周朝时唐人作乱，唐国被改封给了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叔虞因此也改姓唐。历史名人呢，唐修景啊，唐朝名将，曾2次大破 吐蕃，然后呢，唐岩啊，字伯虎，明朝著名画家、诗人，擅长山水画、人物画，是吴中四才子之一。再来说许姓。尧舜时期啊，有四支从姜姓发展来的包族，被称为四岳。周朝建立之后呢，姜姓家族因为立了大功，族人呢都被分封。四岳中有一个叫文殊的，被封到了许国，他的后代呢就以国名为姓。那历史名人许行，战国时期楚国人，农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推行的是耕战政策，奖励农业生产。许慎，东汉文学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许仲林，明朝小说家，著名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作者。好，继续来说下一个萧姓的来源。春秋时期呢，宋微子的后人萧书大新，姓子名大新啊，因为平定叛乱有功，被封到了萧。后来呢，萧邑升为宋的附属小国，萧书的后代呢，于是就以国名为姓。历史名人萧何，萧书大新的后人，西汉丞相，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萧道成，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朝贵，清末太平天国的领袖，被封为西王。还有一个田姓哈，春秋时期陈国公子完逃到齐国，因为陈与田的古音相似，因此呢改叫田完。田完呢也是田姓的始祖。田完的后人田和担任齐国相国时，放逐了当时的齐王，自立为君，建立了田姓齐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田氏伐齐。历史名人田忌，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留下了田忌赛马的故事。田文，战国时期齐国大臣，礼贤下士，门客三千，好梦长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继续来说到的是什么？董姓。传说哈，端瑞的后裔董父因为擅长养龙，受到了帝舜的赏识，被帝舜赐以董为姓啊，原为己姓，后来呢就世代相传了。历史名人董仲舒，西汉思想家，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成为此后我国古代的正统思想。董源，五代南唐著名画家，擅长水墨山水画。董存瑞，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1948年在解放热河的龙化战役中舍身炸碉堡而牺牲。继续来说元姓。西周时期陈国的开国君主，后来有一个后裔叫楚啊，字伯元。到了春秋时期呢，楚的后裔滔屠以祖父的字为姓，改为元姓啊。历史名人袁绍，东汉末年的军阀，曾经是东汉末年最强大的势力，后来在官渡之战中败给了曹操，实力大损。还有袁崇焕，明末抗清名将。再来说到的是潘姓。西周时期呢，周文王之子毕公高将小儿子季孙封到了潘地，季孙的后代呢以祖先封邑名为姓。春秋时期啊，楚国贵族米潘崇啊，因为祝这个楚穆王继位有功，被封为太师，后代呢以其名中的潘为姓。历史名人潘安，这个就不多介绍了哈。另外最后来说到的就是余姓了。武王灭商之后呢，将次子余叔，余叔封到了余地。余叔呢建立了余国，那个时候的余是余字旁一个耳刀旁哈。后人呢以国名余为姓，再后来去掉了旁边的耳刀啊，开始姓余。历史名人于谦，明朝大臣，曾领导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并留下了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千古名句。我们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姓氏的由来哈，也不知道小朋友们记住了多少，但是呢你会发现其实姓氏还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 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车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了，牢记远离水域，躲去泥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不同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9: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8: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9: 行，再来一把。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

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香。

好的，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吧。

系列号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谁打赢胜仗，还满心愧疚。1948年5月22号，徐向前打完临汾战役，提笔写给妻子冯杰一封家书。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一封信。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夜，陈毅元帅随总前委进驻安徽蚌埠孙家围子，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行军泥泞，战事繁重。

境不困难。曹孟德四月巢湖不成，殆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携各种优势，临势而聚，好谋而成，收军破敌必在春夏之间。鲁独行局局，又孤楚济南，深以为念。三个小儿不知道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理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殿中降道尽情，千主重启，三月念。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3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

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宁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亲爱的朋友们，又开始了我们新的一周工作生活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我们周一的聆听锡林郭勒，继续与各位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好，我是苏雅。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今天的内容。首先一段我们的科普行程。哎，今天说到的是蛋神走红网络，鸡蛋到底怎么该怎么去吃哈，该怎么去认识这个鸡蛋，它的这个是吧，能量，它的功效，可以用这样的词吗？加双引号吧。之后呢是我们的这个就是中华好家风。我们今天呢更多是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就是从盟级到市级到各旗县市区吧，都最近在忙些什么。之后呢我们最后一个时段依然是读书的旅程，所以希望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音乐之后马上开始。

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

好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这个蛋神走红网络哈。鸡蛋啊，到底一天吃几个更健康呢？最近有一位博主因为分享精准到秒的煮蛋技巧而走红网络，也是被网友就是亲切的称呼为蛋神，并且引发了大家对于煮蛋技巧的热议。哎呀，经常煮鸡蛋的朋友们都知道，你如果想煮出一颗完美煮鸡蛋到底有多难。我特想问，啥样的是完美的煮好的鸡蛋呢？不是时间火候不够吧，一剥壳稀碎流汤，就是煮过火了，这蛋黄边缘呀都变成了青色，吃起来简直要噎死人不偿命。一颗完美煮蛋有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如何才能煮好一颗鸡蛋呢？在蛋神之前，其实科学家们就已经将煮鸡蛋这事儿好一顿研究啊，甚至呢他们还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全球顶刊《自然》杂志的子刊上。你看，大家就觉得说，哎，平常啊，这一颗煮鸡蛋，哎，有这么重要吗？有这么科学精准吗？人家都发表过这个相关的论文呢。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能让就是鸡蛋的营养放大的煮蛋方法吧，我们来学习一下哈。其实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用煮蛋器，就是觉得我是不是煮蛋器，反正我个人觉得就特省时省力，该灭灭该着着是吧。传统的方式水煮蛋有一个让人头疼的 bug 哈，就是说蛋黄蛋白是需要两种不同的温度才能够达到最佳的烹饪效果，那分别蛋白大约要85摄氏度，蛋黄呢65摄氏度，差了20度呢。而我们平时煮鸡蛋呢都是直接的放进水里去煮，这样就很难做到二者兼顾了。有时候蛋黄熟了但是蛋白偏硬，有时候蛋白蛋黄都熟了，但是呢蛋黄的外层变绿了，这个大家应该是都有这个感受是吧。于是啊，这个研究人员就用这种数字模型啊、计算机模型啊和一系列的精密仪器，你看都上这些东西了，破解了如何让蛋清凝固如布丁而蛋黄保持奶油质地的烹饪难题。这就是周期性交替煮蛋法。

所谓的周期性交替这种煮蛋法，其实就是什么呢？沸水煮，然后冷却，再沸水煮，然后冷却。这一早晨真别干别的哈。具体操作就是将生鸡蛋交替的啊放入沸水当中，这个沸水要求100摄氏度，持续2分钟，然后呢再放入冷水中30摄氏度的水，持续2分钟。这些操作你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可以循环8次，重复8次，总的烹饪时间为32分钟。我的苍天呀，这种方式能够让蛋白在100到87度以及30到55度之间交替变化，而蛋黄呢则能维持在大约67度的恒定温度。就蛋白受点罪呗，是吧？重复8次，总烹饪时间32分钟。这有时间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你可以试一试。我手边其实有张图片，从生到全熟半熟蛋，然后还有这种叫真空低温烹饪出来的和那种周期性煮蛋。哇，周期性煮蛋确实蛋白呢就确实像布丁一样，那个颜色跟全熟相比就是浅很多，就是青色，淡青色的，然后蛋黄呢又是那种糖心一点感觉，但是又不会流汤的那种。周期性的这个交替煮蛋法，煮出来的鸡蛋不仅口感拉满，外 Q 里嫩，还能够让鸡蛋保持更高的营养价值啊！尤其是它其中蛋黄多酚的含量是高于其他煮蛋方法的，多酚具有抗氧化、保护心血管健康的作用。这种实验室煮蛋方法在家，他说了也能复刻啊，我们来听听。只需要在家准备一锅烧开的沸水，再加8盆，听好了，8盆冷水，自来水放置室温就可以啊，但是要8盆，可以放碗，你要煮一颗的话，每2分钟切换一次，重复8次，你将获得一颗最好吃、最营养的完美水煮蛋，打败全国99.9%煮过鸡蛋的人，成为煮蛋高手。只不过呢，全程需要半个多小时，相当麻烦。但是你可以一次多煮一些呀，煮好的鸡蛋带壳放进冰箱冷藏，最多可以保存7天。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你喜欢吃水煮蛋是热的还是凉的？我个人喜欢吃热的，我觉得凉的就那个鸡蛋的腥味蛮重的。但是热的，有一次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小时候其实不爱吃水煮蛋，尤其不吃蛋黄，但是后来有一次突然就妈妈煮鸡蛋好像煮的蛮多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一次吃了6-7颗，后来我妈说别吃了，伤着呀。但那天才发现，哦，水煮蛋原来这么好吃，但一定要热的时候吃。所以放冰箱冷藏7天这事大家考虑考虑哈。其实呢，关于鸡蛋有些知识点还是很重要的，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蛋黄要不要吃，因为很多人觉得鸡蛋黄的脂肪和胆固醇都比较高，于是啊经常只吃蛋白而丢弃蛋黄。我倒不是因为这个，我就是小时候纯觉得它有点噎，还不好吃。事实上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早就已经取消了对饮食胆固醇摄入的严格限制。那么对于健康人来说，适量吃蛋黄是不会显著影响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的。鸡蛋的摄入也跟健康人群血脂异常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看我在说的时候一直说到4个字叫健康人群，它其实还是是吧有一些地方呢是需要大家关注的哈。而且蛋黄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每100克的蛋白质的含量比鸡蛋白要高，而且还含有比如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钙、锌、磷以及卵磷脂。卵磷脂还有这个类胡萝卜素等一些营养，如此多的营养丢到确实可惜，那还真的是蛮可惜的，是吧？那么对于一般的人群来说呢，这个居民膳食指南就是说建议啊，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这个蛋类，以1颗鸡蛋50克来计算，大约每周可以吃7个鸡蛋，相当于就每天1颗蛋嘛，偶尔超标吃2-3个也没啥问题。是吧，偶尔超标没啥问题，这个我们经常说过犹不及，但是这个过你要看到一个度，是吧？
在几年前发表在《心脏》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对近50万人进行了平均约8.9年的一个随访嘛，就结果发现，每天吃一颗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而且对于已经患有血脂异常的人群来说，根据《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版，高脂血症人群胆固醇每日摄入量应少于300毫克，一颗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大约200到300毫克，因此呢，建议每天不超过半个蛋黄，或者您隔天吃一个蛋黄。你看刚才我们说的啊，那四个字，健康人群建议每天都吃，是吧？但是如果你是血脂已经异常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隔天吃一个蛋黄，或者每天吃半个就可以了，是吧？但是还是要吃，因为蛋黄里面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啊，各个方面东西真的蛮多的，丢掉真的是太可惜了。我们说到怎么吃更健康呢？其实不同的烹饪的方式，它不仅啊会影响鸡蛋的这个口感，还会直接影响鸡蛋的营养价值。最推荐的当然就是水煮蛋啦，那32分钟，那8次的循环往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鸡蛋内部的营养成分。很多人不爱吃水煮蛋，这理由只有一个，噎挺，是吧？噎。水煮蛋的蛋黄啊，这个卡在喉咙里的感觉确实不大好受啊。其实呢，只要稍微花点小心思，就是能够解决的。比如说，加入灵魂的酱汁，是吧？也可以将这个蛋黄戳开，放少量的酱油、蒜蓉辣酱、大酱、蒜泥等。拌匀提升风味，大部分人我觉得我看到都是喜欢拌酱油的，后面这三种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但如果你喜欢呢，你可以自行搭配，是吧？很多小朋友喜欢放一点酱油，就有点味道嘛，给小朋友去吃。需要注意的是，要控制好含盐酱料的量啊，少放提味即可，避免盐摄入超标，这对于心血管健康就不利了。所以最好呢就是干吃，噎挺，是吧？如果要是放这些东西就少放一点就可以。其实实在如果您不爱吃这个水煮蛋的，水煮荷包蛋呀、鸡蛋羹呀、蛋花汤都不错。像小朋友做辅食，说给他吃蛋花也怕他噎着嘛，就是最多的就是给小朋友吃鸡蛋羹，是吧？它的这三种方式呢，其实烹饪的这个温度都不高，营养的保留也是比较好的，最好是水煮蛋，其次是这三个，只是会有部分水溶性的维生素流失。刚才我们说到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E 啊，还有像维生素 D A 啊，这些都是有的嘛，但是有些可能就流失掉了。最最最不推荐的啊，最最最不推荐的，重要的说一下啊，是很多人非常爱吃那种炸蛋。它除了会破坏比较多的营养之外，也是非常吸油的啊。有数据显示，炸蛋的吸油率为15%，脂肪和热量也是翻倍的，而且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致癌物等不利于健康的物质，失去了鸡蛋本身原本的那种健康优势。所以在这我们就想跟大家说啊，其实我们选择这个烹饪的方式啊，其实挺重要的。如果你选择这个烹饪的方式是非常健康的，那食材也是非常健康的，那肯定你的这个后续的这个所摄入到的它也是健康的。但是呢，食材健康，烹饪的方式不对，那就没办法了，是吧？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负面的影响。刚才说的烹饪的方法也对，食材也健康，是吧？但是如果你加一些含盐量比较高的这样调味料，加的比较多，那可能也会得不偿失。所以很多东西啊，我们在这想说的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养成一些非常好的这种习惯吧。每天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就是节目的分享当中，希望大家对于这样一些内容有更深刻的这样一些了解。那了解之后呢，我们采取正确的方式方法，是吧？这样才能让我们的这种就是说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让我们的这种就是生活的质量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先分享到的这个问题哈，相关的内容。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辟谣的一个过程啊，谣言终结战，测量血压没那么多讲究，是真还是假呢？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测血压呢看似简单，实则是有很多讲究的。现在呢，就是以前像我小的时候啊，大家都是要去医院的，自己在家，除非你是大夫，要不然呢很少会自行血压的这样一个监测。而现在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血压计测量仪，所以说大家呢，而且就是怎么说，三高人群相对来说也开始就是增多嘛，所以大家对于血压的这个测量也是越来越关注的。那么到底怎么去做啊，这件事儿也蛮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啊方式方法不对，结果不对，那就会导致一些是吧判断失误的情况出现。有一些这个朋友啊刚刚活动完立刻就测量血压，也有些人呢在测量的时候会跟别人聊天，实际上啊这些做法都不正确啊，都不正确。尤其活动完，你想一活动完你的心率也快，你的整个人的状态，血压肯定是要升高的呀，是吧，人又出汗，是吧。根据不同的测量环境，血压呢可以分为诊室血压、家庭血压和动态血压。你看，因为环境不同，我们都能分出三类来。很多的这些朋友认为在医院测量的血压更准，哼哼，然而事实呢并非如此啊。大多数人啊在医院的时候情绪相对来说是会更加紧张的，再加上你周围的环境就比较的嘈杂啊，在这种情况下测得的血压往往比平时更高。对，人紧张的时候血压肯定是要飙升的，也不能用飙这个词儿，肯定是要升的，是吧。从高血压的长期管理来说，我们推荐的是所有的这些朋友尤其是患者哈，做好家庭自测血压。那么家庭自测血压应该做什么呢？下面有几条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保持房间的安静，要温度适宜。测量血压之前的30分钟，您就要避免什么呢？吸烟，避免摄入咖啡因，或者是避免运动。可以在放松了3到5分钟之后再进行测量，而且避免憋尿，呵呵，是吧，就不要吸烟，不要喝咖啡，摄入咖啡因嘛，不要运动，然后也不要憋尿，你整个人放松下来3到5分钟之后啊，就是进行测量。所以保持房间安静，温度适宜，房间的温度过高过低对于血压一定是有影响的。第二，测量血压的时候啊，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双脚呢平放于地面，背部有支撑是最好的啊，椅子嘛，应该要使用经过认证的上臂袖带式电子血压计。上臂袖带式电子血压计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那你的手臂裸露并且静置于这个桌面啊，血压计袖带的中心与心脏持平啊，与心脏是持平的。最好呢是脱掉比较厚的衣服，注意啊不能将这个衣袖挽到袖带上啊，有的时候衣袖比较紧呢，是吧，也会造成影响。测量血压的时候要保持安静，避免与人交谈，不要聊天啊，别聊天了，这个时候就。第一次测量血压的时候最好是测量双上肢血压，如果两侧血压的差为20/10毫米汞柱以上啊，那么之后测量血压应该以测量值相对较高的那只手为准，就是你两侧的这个压差10/20毫米汞柱以上的话啊，你就以较高的为准。如果两者差异不大呢，那么你的两只手都可以进行血压监测。大部分的人我看都是右手比较多，右进行这个右手嘛，其实两双侧最好都要去经常性的测量。有的时候这个高血压就是，包括我身边有一位同事就是这样，他呢是属于这个就是上下肢啊双侧呀都不是太一样，一直他很年轻嘛，一直以为是血压高，就是一直错误治疗，后来发现其实是因为其他的病症导致，所以它不是原发性，它是属于继发性，其他的病症导致血压异常。而你如果四肢全测过之后，你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压差啊等等方面，你再进行去寻找病因，它一般情况下都是 其他的这个病症导致的，所以呢大家养成习惯不要单侧一只手臂，是吧？另外在出诊或者进行药物调整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每天的测血压，你最好是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比如说清晨服药之前呢，晚上睡觉之前，午餐之后的1到2个小时等等，可以测血压2到3次，取这个平均值。但是不是说同一时间一会儿就几分钟一测几分钟一测，那就不合适了啊。它有时间节点，清晨服药之前，晚上睡觉之前，午餐之后1到2小时，就是早中晚嘛。你可以了解自己的血压情况，如果你的血压状态是平稳的，没有那种不适的症状或者说药物调整，那也应该要做好监测，每周至少测量一次血压，每周至少一次，是吧？尤其是呢到一定年龄之后，多了解多关注啊。下面多跟大家分享一个知识点，夏季血压正常了，这个正常还是加的双引号，可以暂停降压药吗？夏季天气炎热，气温较高，人体的血管扩张，外周血管阻力下降，从而导致血压下降。而高温下，人体出汗比较多，饮水相对属于减少，它叫相对嘛，血容量减少，心输出量下降，导致血压下降。因此啊，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看起来，那叫看起来双引号正常了。所以呢，尤其是这个病患，切记不能擅自停用降压药，你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以免被假象误导。其实是因为天气炎热，血管扩张，所以呢阻力下降，血压下降，或者说人体出汗较多，血容量减少，导致一些原因，最后你看到的是血压下降，而事实上呢并不是完全哈，这是因为环境发生一些变化。那如果想要进行这个降压药的调整，你要去跟医生进行沟通。如果要是药物调整咨询医生之后啊，说你可以进行药物的减量，一般情况下我们说到像高血压高血糖这样一些病症啊，是属于终身服药的，千万不能擅自停药。哎呀，不能说久病成医，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很多东西它还是要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来对待的。好的，今天的第一段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科普内容就到此告一段落，希望每天的这个时候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些分享，有一些收获。好，一段公益内容及音乐之后，我们将走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由心灵工作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中华好家风，我们稍后再聊。
1: 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直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 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

0: 成。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啦！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儿我做到了。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好的，下面来关注由锡林郭勒盟妇女联合会与我们共同打造的关注关爱妇女儿童一档专题节目中华好家风。今天呢，我们是通过这样一些资讯的分享去了解最近他们在忙些什么。首先呢，是看到近日哈，锡林郭勒盟妇联相关领导带领锡林郭勒盟女企业家联合会部分会员代表赴通辽市参加内蒙古女企业家素质提升研修班。本次研修课程内容丰富，贴合企业发展实际，除企业运营管理、金融支持、创业扶持等传统课程之外，新增人工智能、AIGC 数字化办公应用等前沿专题培训，引导女企业家拥抱数字技术，借助智能工具降本增效，创新经营模式。现场教学环节，学员走进内蒙古龙马重工集团金河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地观摩工业制造现代特色农业巾帼经营样板，学习女性企业家深耕实体经济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经营思路。参训女企业家认真研学，积极互动，与全区各盟市女企业家互学互鉴，互通资源，搭建起跨区域巾帼协作平台。在研修班的现场设立巾帼手工艺品展示区，锡林郭勒盟代表团集中展出羊毛被、草原文创等非遗产品，充分展示了我盟妇女指尖经济发展成果。研修班期间，锡林郭勒盟妇联的相关领导和发展部的负责人前往通辽市那达慕风情园民族商业街，重点观摩戈壁魂皮雕、孝庄家居等优质父字号工坊，深入学习当地非遗妇女技能实训、居家灵活代工、文旅产销一体运营等巾帼手工艺产业运营的先进模式，进一步拓宽了工作思路及妇女发展视野。下一步呢，锡林郭勒盟妇联将立足锡林郭勒盟农牧区资源禀赋，持续培育巾帼手工艺人才，搭建常态化的展销平台，健全妇女创业扶持服务体系，推动全盟民族手工艺提档升级，为我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下面我们来关注几则这个基层动态哈。首先关注到是阿布嘎奇，阿布嘎奇别离古台中心镇妇联举办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能力提升实战培训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为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家事治理中的发展，化解复杂家事纠纷，为促进家庭和睦，提升妇女干部调解婚姻家庭纠纷能力，阿布嘎奇别离古台中心镇妇联于7月15日举办了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解决能力提升实战培训班。全镇社区嘎查妇联干部、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员、巾帼志愿者及网格员共4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是以深耕家庭调解技巧、筑牢社会牧区和谐家风为主题，采用法理加心理加实战模式。培训特邀内蒙古醒悟律师事务所律师子涵以及专业心理辅导老师王敏全程授课并点评。培训分为三个环节，一是专题授课环节，子涵律师围绕婚姻家庭调解法律事务，心理老师讲述婚姻家庭教育心理讲座。第二是实战模拟环节，参训人员分为两组调解队，分别抽取典型婚姻家庭案例进行角色扮演和现场模拟调解，完整还原基层调解真实场景。第三就是评环节，专业的律师以及心理老师从法律适用、心理疏导双维度进行专业点评啊，点评的这样一个环节，帮助调解员补齐短板。参训人员其中一位就表示说，此次的这个培训实操性强，收获颇丰，将把所学的调解技巧和心理疏导方法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以实际行动促进各民族家庭交流交往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维护全镇家庭和睦、邻里和顺、社会和谐贡献巾帼力量。

其复联。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复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时间节点，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法治安全教育，切实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充实度过暑假。近日，台部四起妇联组织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暑期儿童关爱服务系列活动，通过讲党史故事、法治小课堂、暖心慰问、科创体验四维模式，为孩子们送上丰富多彩的暑期成长课堂。首先就是红色故事润初心，红色基因代代传。活动伊始，其妇联主席通过问答交流的形式，与现场儿童回顾建党历程，并且分享经典党史故事《半条棉被》，结合长征峥嵘岁月，用通俗易懂、温暖质朴的语言，生动讲述红军战士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雨水情深的感人故事，引导孩子们在经典故事中体味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平日里主动帮助身边同学，体谅父母，爱护集体，认真读书，懂得分享与担当，做心中有爱、懂得奉献的新时代少年。法治护航助成长，平安暑假不放假哈！为有效防范暑期各类安全风险，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护屏障，本次活动特邀台部四起人民检察院法治副校长赵建磊带来专属暑期法治安全小课堂，结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暑期高发安全隐患，以案示法，通俗易懂，重点围绕防溺水安全、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居家安全、网络安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防电信诈骗等关键内容开展细致讲解，通过互动提问、安全知识普及等形式，直观生动地向孩子们普及法律知识和自救自护技能，引导孩子们树立法治意识、安全意识，自觉远离危险行为，同时提醒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家校联动、法治护航，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第三就是暖心慰问送关怀，温情守护伴同行。关爱不止于心，更见于行。活动现场，其妇联、其人民检察院为辖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发放慰问品，为孩子们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工作人员与孩子们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学习情况和心理状态，鼓励孩子们自信自强、乐观向上、勤奋好学、勇敢追逐梦想。小小的物资承载着浓浓的关怀，切实让孩子们在假期感受到温暖与陪伴。最后呢，就是科创体验拓视野，点亮少年科学梦，为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激发探索的兴趣。特别联合四期青少年活动中心打设置 3D 打印科普体验环节，在老师的讲解和引导下，孩子们近距离观摩 3D 打印设备的运行过程，直观地感受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沉浸式体验科技力量，感受创新乐趣。新颖有趣的科创体验有效拓宽了孩子们的视野，在心中种下热爱科学、勇于探索的种子。下一步呢，泰四期的妇联将会持续的聚焦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法治宣讲、爱心帮扶、科普实践等特色关爱活动，不断丰富暑期儿童关爱服务内容，创新活动形式，用心用情守护辖区少年儿童健康、阳光快乐成长。

下面关注这样一则，立足口岸优势，深化跨境交流，全国妇联调研组赴我们二连浩特市调研指导。日前，全国妇联联络部、中国儿基会、中国妇基会联合调研组赴二连浩特市，围绕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及对外交流合作等工作开展调研。自治区妇联发展联络部副部长武艳丽、蒙市两级妇联主要负责同志陪同调研。调研组先后深入二连浩特市公安局外籍人员服务中心、

困难问题、创新路径及合作方向深入探讨，为后续优化小而美的项目实施、深化边境地区妇联组织对外交流合作凝聚共识、明确方向。调研组对二连浩特市妇联立足口岸区位优势开展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且强调，二连浩特作为对蒙开放前沿口岸，要持续放大示范效应，深耕小而美民生项目，深挖边境巾帼先进典型，讲好新时代北疆巾帼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北疆妇女昂扬向上、开放包容的巾帼风采。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妇联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主旨讲话精神，紧扣国家向北开放战略，主动争取上级妇联政策项目与资源，指导二连浩特持续打造一批有温度、可落地、见实效的跨境小而美民生项目，健全与蒙方妇女组织常态化协作机制，以跨境巾帼交流助力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国家对外妇女友好交流贡献锡林郭勒巾帼力量。

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内容及广告，之后整点之后我们相约在最后一个时段，稍后再聊吧。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的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

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型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西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西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Super Idol。

的，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送上到的是最后一个时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资讯哈。锡林郭勒盟气象台发布天气预报，具体如下：今天白天呢，全邦多云见晴，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是有中雨，其余地区小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5级。那么20号的20时到21号的20时，也就是今晚八点至明晚八点钟，全邦多云见晴，大部地区小雨，伴有对流天气，偏西风4级。那么明晚八点至22号晚八点钟，全蒙多云见晴，锡林浩特南部、修中穆沁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太仆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偏南风4-5级。在这里啊，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做好行程安排，尽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河道旁、山区路段，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距离，切勿涉水强行通过积水路面，行驶途中遇雷电、大风、冰雹天气要及时就近寻找安全区域停靠躲避，行车途中保持警惕，遇险情及时报警。好的，我们的行程继续，稍后来读书喽。

0: 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么今天继续来分享《闲的玩笑》第27章。杜太白卖萝卜整一年了，一年过去，一年多前的咸猪手事件也被大家嚼得没味儿了，渐渐的从大家的话题中消失了。话题消失了，人也就消失了。就好像严金从来没有主持红白喜事的杜太白，只有卖萝卜的杜太白一样。不被大家嚼舌头了，杜太白也终于自在了，当然也寂寞了。杜太白吃饭过去爱吃淡的，现在和大家一样也爱吃咸的了。他甚至想，卖萝卜一周年了，是否应该庆祝一下。这天晚上他在家喝大了，喝大之后他突然有些想他妈。他妈已经去世12年了，他小时候挨杜天威的打，他妈会给他洗个脸，让他枕到他的腿上，拍着他哄他睡觉。杜太白倒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因他一个人住，也无人劝他，哭着哭着睡着了，也就不哭了。第二天一早从沙发上爬起来，才知道出了许多汗，身上的背心重了许多。这天杜太白在街上碰到了曹五车，曹五车在十字街头卖炸鸡。4年前曹五车跟杜太白打架，校长被撤了，接着呢教职也被辞退了，开始在南关一个街角卖炸鸡。几年来炸鸡卖得不温不火，但是天天出摊倒也顾得住一家人的吃喝。上个月因为另外一件事，曹五车这个人在盐津火了，因人生事，曹五车的炸鸡也跟着火了起来。曹五车火是因为一个诈骗电话。这天曹五车正在南关街角卖炸鸡，一个骗子冒充警方给他打电话，这人是南方口音，你是叫曹五车吗？是啊，我是某某公安局的，警号是多少多少多少，前几天你是不是在泰国消费了80万？如果你没有去过泰国，一般人听到警方这么问都会懵，会说自己没有去过泰国。这个时候骗子会说，那是有人盗取了你的银行账户和密码，在泰国替你消费，为了保护你的财产安全，你必须按警方提供的账户把你账户里的钱全部都转过去。曹五车从来没有去过泰国，但是不慌不忙地说，是啊。对方懵了，你真去过泰国呀？是啊。真花了80万呀？是呀。怎么花的？买了头大象。大象呢？煮煮吃了。对方说，你把我思路打乱了。主动把电话挂了。这个笑话过于离奇，有些话干戈为笑话，迅速传播了县城，为看曹五车，大家来买曹五车的炸鸡。曹五车索性把卖炸鸡的摊位搬到了十字街头，又把他的炸鸡改成大象牌炸鸡，过去每天能卖50块炸鸡，现在能卖500块了。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偶然之中有必然，知道吗？曹五车说，咸鱼翻身我也等了好几年了，等待很重要，懂吗？曹五车又说，你说8000我怕，你说80万我可真不怕，我的存款哪里有80万。大家都说曹五车有些得便宜卖乖，有些凡尔赛，有些翘舌头说话，就像老蒯，也就是当年的小蒯，在省里的戏曲比赛之后一战成名，说话就有些翘舌头一样。卖炸鸡的曹五车仍喜欢喝酒，这是与人饮酒杂烩非类，遇上谁算谁，喜欢在南街地摊上与人拼桌，喜欢与人打平伙。这天杜太白从十字街头路过，看到了曹五车，大象牌炸鸡的牌子赫然高挂在手推车上。4年前杜太白把曹五车的鼻梁骨打折了，曹五车成了塌鼻子，两人毕竟有过节，杜太白没有理会曹五车。没想到他走了过去，曹五车在身后喊，老杜。杜太白站住，人家喊他了，他不好不跟人家搭话，否则就显得太小气了。两个人打架的事儿毕竟过去好几年了，便问，干嘛？吃块炸鸡。曹五车用竹夹子

0: 夹起一块炸鸡递给杜太白。杜太白不好不吃，否则显得太小气了，便接过炸鸡吃了几口。好不好吃？曹武彻问。杜太白是第一次吃曹武彻的炸鸡，你别说哈，外焦里嫩，还能咬出汁水。别说，我不能昧良心，味道还行。炸鸡还是过去的炸鸡，过去炸鸡也是这个味儿，买的人少。现在因为头大象，哼，买炸鸡人多了，炸鸡也变得好吃了。为什么？杜太白不明白他的意思。啥意思？遇事得借外力，功夫在室外，你说对不对？杜太白想了想，曹武彻说的也有道理。过去在中学时与曹武彻讨论有用的知识与无用的知识谁更有用时，杜太白也说过功夫在室外这句话，但杜太白不想与曹武彻啰嗦，便说，你忙着吧，我还有事儿。你别走，我想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杜太白只好又站住脚，啥事儿啊？我干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杜太白以为曹武彻说的仍是四年前两个人打架的事儿，便说，啊，此事不说也罢，好几年了，不是当年打架的事儿，是另一件事。啥事儿啊？一年多前你出了咸猪手事件，小林在网上发了一篇檄文，你还记得吧？杜太白点点头，那篇檄文是我写的。杜太白曾怀疑过这篇檄文与曹武彻有关，但没有证据，无法找他质问。现在曹武彻主动说是他写的，杜太白倒是吃了一惊，反问，何以见得？文中写到咱俩打架的事儿，那段话里我写与同济相殴，没写与校长相殴或与曹武彻相殴，就是怕你怀疑到我身上，明白了吗？杜太白恍然大悟，终于确定了那篇檄文的出处。我说呢，小林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所谓何来？曹武彻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天地之智者也。可惜老夫沦落到一县城，如龙游浅滩，虎落平阳啊。接着又被你弄成一个卖炸鸡的，我得替自己出口气啊。你说我做的对不对？对也不对。啥意思？把你弄成卖炸鸡的怪我，但有你吞天土地之志到虎落平阳，并不怪我呀。你不能以偏概全。曹武彻想了想说，你说的也对。哼，你是个记仇人呀，躲着放案件。可说呢，为啥今天又告诉我呢？不是幡然悔悟，也不是动了恻隐之心，而是想再给你添点堵。我的目的达到了吗？杜太白点点头，达到了。说达到也达到了，说没达到也没达到。啥意思？我不是过去的我了。又突然想起什么，问，我听小林说后来你跟小林也闹翻了，因为啥？哼，这小林不是东西，早知道他这样，当初我就不帮他弄那篇檄文了。啥意思？他是个记仇的人。啥意思？给他写了檄文之后也是杂烩飞泪，我们常在一起喝酒，一次喝醉了，他把100万粉丝博主的架子被我臭骂了一顿，有点像当年咱俩喝醉了开始互怼一样。喝醉了我什么都说，被他捏到我一个短处。第二天他开始报仇了，给我打电话，想用在网上曝光威胁我，让我给他钱，就像冒充警察说泰国消费的那个骗子一样。杜太白吃了一惊，啊，啥短处？这就不能告诉你了。你给他钱了吗？怎么可能？最后为啥小丽没曝光呢？我用了些手段。啥手段？这也不能告诉你。虽然不知道曹武彻有何短处捏在小林手里，也不知道曹武彻用了啥手段让小林又不敢曝光了，但是明白了另外一件事，小林请杜太白写告粉丝书时不说当初写檄文的人是谁，杜太白还认为小林是君子，现在知道了他不说的真正原因，这也是小林的短处，也知道了小林不说当初檄文的合作者是曹武彻，曹武彻说出合作者是小林，小林不敢说，曹武彻敢说的原因。因此杜太白帮小林写的告粉丝书与曹武彻写杜太白的檄文两篇文章连起来看，整个事件就显得太可笑和滑稽了。悲剧的底色原来都是喜剧呀，杜太白感慨，早知这样就不帮小林写告粉丝书了。杜太白摇头要走，曹武彻说，你别着急，还有一件事。杜太白看着曹武彻，曹武彻问，你最近喝醉过没有？啊，有时醉有时不醉， 我过去也经常喝醉，一喝醉容易出事儿，对吧？咱俩不是例子吗？我最近学了一招，喝多也不醉。啥招？喝多了马上抠嗓子，呕。杜太白说，这办法不新鲜呀，但是管用。简单的办法有时候容易忘记，这也是功夫在室外，领教了。说完，杜太白又想走，曹武车说，这你别走啊，我最想说的是下边一件事儿。还有啥事儿？哪天咱俩再喝一回吧。杜太白愣在那里犹豫了一下，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再说吧，离开了草屋车。第28章，这天傍晚，杜太白卖萝卜收摊，架着架子车出了菜市场，路过县城东关口的老张大肉铺。老张在肉铺柜台后喊，杜老师。杜太白停住脚步，马上收摊了，还剩几根棒骨，你要不要？杜太白放下架子车上前看，经过一天，棒骨有些蔫了，拿起看看，骨头上带的肉倒不少，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也没有异味。老张说，哎呀，这清早进的货不坏，马上收摊了，你要给你便宜一些。杜太白想，如果把这几根棒骨买下，回到家配着自己没卖完的萝卜，炖一锅骨头萝卜汤，往里再加一些白菜、豆腐和粉丝，再蒸两碗米饭，配着骨头和菜吃米饭，倒是一顿好饭。吃过饭还能喝汤，等于一举两得。于是便把老张的棒骨买下，回到家预炖骨头汤，发现家里的花椒大料没了，炒菜没花椒大料可以凑合，炖汤没有花椒大料就缺些滋味。正要出门去买花椒大料，有人敲门，开门，门口站着秦东风的女儿小青。杜太白有些吃惊，小青，你咋来延津了？叔，找你说点事儿。你咋能找到我家呢？在街上打听的，快进来喝口水。小青进门，杜太白给倒了一杯水。小青坐沙发上喝水的时候，仍把她的包抱在怀里。杜太白问，找我啥事儿啊？你知道我爸的事儿了吧？啥事儿啊？他跳了钢铁厂的高炉。杜太白吃了一惊，而且是大吃了一惊，半天脑子都是懵的，转不过弯来，但转过弯来问，真的假的呀？叔，这事还能骗人吗？他为啥跳高炉呢？走投无路了呗。杜太白想，秦东风能有今天，也算他的姑父害了他。如果40多年前秦东风不随他姑父去自封钢铁厂，也跳不了高炉，不去钢铁厂也没高炉可跳。又联想到当时秦东风还想让杜太白跟他一起去自封钢铁厂做工，杜太白当时想高考，没有跟秦东风去自封，现在看没跟着去也是对的。小青说，叔，我爸临死之前给你写了一封信。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杜太白。杜太白从信封里掏出信纸，果然是他的中学同学秦东风的笔迹。好了，这就是今天分享的，那写什么了呢？我们下回分解。
1: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今天红色家书的主人公周平民，周建民。周平民1902至1937，周建民1914至1933。周平民又名直中国政，生于1902年，四川省内江县人。1916年在内江县立中学就读。

0: 开始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参加学生进步活动。毕业之后任小学校长，1924年参加地下党举办的民团干部传习所学习，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0年上半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并且担任支部书记和中共内江县县委职务。1929年在杨家乡、石子乡等地领导农民开展抗粮抗捐斗争。1930年八月，县委机关遭敌人破坏之后，秘密前往上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青年决死抗日救国团秘书。1932年八月，随蒙边骑兵队赴开鲁抗日前线，被分配到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开鲁办事处工作。1933年二月，日寇进犯热河，由于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热河失陷。后随救国团主席黄振东赴上海。同年冬赴南京投考军事学校，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八月，在浦口进行革命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军政部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他惨遭严刑拷打，与敌人进行坚决斗争。他在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困境中，仍以顽强毅力坚持学习，盼望出狱后为党继续工作。由于反动当局残酷虐待，1937年被折磨致死。周建民，又名振华、国辉，是周平民的弟弟。1927年考入内江县立中学，1929年开始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随周平民离开内江到重庆，后辗转到上海，与哥哥一起参加了上海青年自愿决死抗日救国团。在江苏昆山和无锡经过培训之后，于1932年八月北上，以满腔热情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3年春，种种迹象表明日寇将要侵占热河。二月初，经鲁北地区专员朱天培要求，后援会推荐周建民、庄坤荣、许中华等人到鲁北前线工作。2月7日清晨，周建民等人随朱天培乘车赴鲁北，由于此次行动被汉奸刺探获悉，周建民不幸中弹牺牲，时年19岁。这是1932年10月3日周平民、周建民给父母的一封信。父母亲大人膝下敬秉者，男平民，前由上海北返，曾在河北省密云县即上吉林宜山人参半斤，参茸丸四粒，参须一盒，信一封即必拨，即加人参8两，不知大人此刻收得否？当即由密云随程长奎司令出古北口与南建民相晤，时建民病虽已愈，然身体甚瘦弱，幸途中有大车可坐，且每日行路甚少，至多者日行50-60里，仅2-3日，寻常仅限20-30里，且行3-4日，休息1-2日，故尚不敢疲劳，得以休养，兼又日服补药，故日来已完全恢复健康。今日上午已抵热河省中心重要商务之赤峰县，民众极表欢迎。县长系浙江人，与决死团主席黄振东为小同乡，故其对南来同志尤为热烈。除捐助黄思仁枪马外，并捐皮大衣85件，洗澡头费80元，今年可不忧冷矣。在赤峰休息数日始前进，赤峰已在口外1000里，但距通辽前方尚有1000里，尚需1月时可到达。热河本极苦寒，我军又无给养，伙食需由沿途人民负担，得住上等人家即可吃大饼及酒肉，中下等人家多吃小米、白菜、洋芋等，甚至有油盐俱无，仅以生大葱、海椒、白菜佐餐者， 仅遇一二处。初吃小米颇感不便，现已吃惯，毫不觉其苦也。南来连璧等18人初组织政治训练组，南平民任第一科上尉科长，南建民任宣传员准尉，碧波任第二科上尉科长。既因行军期间暂派各处服务，碧波派卫队营营部任书记，南平民派参谋处任文读并兼任行营秘书事务，南建民亦派参谋处任谍报，均非作战职务，故将来即到前方也绝无若何风险，其大人不必挂虑也。热河边境已失去一大块地，中国前途极为危险，于是融到一定驻地时再行禀告，专速敬请福安记何家军好，南平民建民同扣10月3日。好，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

0: 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

0: 变天气要注意的，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玉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奚萌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我们的电波呢会在每天上午10:30和大家准时推送来自生活的缤纷色彩，同时呢在每天下午的15:30，我们的节目呢也会进行重播。所以呢，无论您是听到直播还是重播，都不要错过每一天的不同的精彩内容。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满满当当的一些内容，接下来呢就来揭开今天节目的神秘面纱。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我们的主打环节旅行四季。今天呢将为大家带来的是2026年 Type 四期旅游那达慕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会在电波当中来连线 Type 四期贡宝拉格苏木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齐木森。那么齐委员呢会在节目当中哈，就文旅方面 Type 四期的发展，还有贡宝拉格苏木正在举办的2026年 Type 四期旅游那达慕的情况，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如果呢有想去观赛的朋友，那么在今天就可以启程了。第二站行程呢依然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0号。那么在时间节点上，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人类月球日。那么我们人类和月球的关系呢现在已经啊变成了友好的邻居，而且人类也多次造访月球。那么为什么人类对月球如此执着呢？第三站行程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延伸哈，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文化鉴赏类的节目《说文解字》。我们的国学馆呢将为大家解密为什么古往今来中国人唯独对月亮情有独钟啊，为什么把这个白玉盘啊就这样放在了现实生活当中，用诗歌、用文艺、用一些传统的文化把它做了一个系统的阐释。那么稍后的节目行程哈，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精彩的板块。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式来与我取得联络。您可以直接选择添加关注奚萌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在首页关注视频，也可以在后端和主播一起分享你的心情以及对节目的听感和观感。另外呢，如果哈有现实的情况需要联络我们的话，直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电话号码0479821395和04798226279。每天的电波都会为您捎去一份惦念和一份精彩。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见证美好的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而且而且而且而且而且，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

0: 生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 海南，我来了！
3: 欢迎来到海南。
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琴敲，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男生的红。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直播，这里是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阿蒙。我们的节目呢，带您走遍锡林郭勒的四季风光，也解锁了草原的每一场盛大烟火和诗意的美好。盛夏的七月呢，清风漫过了贡宝拉格大草原，万众瞩目的2026年泰晤士旗旅游那达慕呢也盛大启幕了。这场原汁原味的草原民俗盛会，集传统竞技、非遗展演、趣味赛事于一体，也是夏日的锡林郭勒最亮眼的文旅名片之一。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泰晤士旗贡宝拉格苏木的党委委员、宣传委员齐木森，带我们呢提前解密本次那达慕的精彩亮点，还有游玩的攻略。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电话连线一下齐木森委员。齐委员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一年一度的旅游那达慕呢，也一直是泰晤士旗以及咱们贡宝拉格苏木最受大家期待的草原盛会。那么首先呢，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本次的那达慕呢，它举办的初衷还有整体的亮点究竟是什么呢？
1: 2026年泰晤士旗旅游那达慕以传承草原民俗文化，丰富群众夏日活动，带动本地旅游发展为核心，我们希望通过这场盛会让本地群众乐享文化生活，也让外地游客近距离感受最纯真的草原风情，体验最浓郁的那达慕氛围。
0: 好，那也请您呢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哈，这一次那达慕呢咱们具体举办的时间还有地点，那么方便大家呢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规划一下自己的个人出行。
1: 好的，本次那达慕集中在7月19日、20日在贡宝拉格苏木政府后方场地举办，整体活动集中，氛围浓厚，非常适合大家周末短途出游。
0: 那很多听众朋友也最关心的啊，就是本次呢我们来参加那达慕能看到哪些具体的特色的比赛，或者说呢有普通的游客呢也是第一次来到锡林郭勒哈，他们可能也想互动一下，那么他们也可以参与到哪些项目当中呢？您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给大家通俗精简的介绍一下本次那达慕内容，特别丰富。首先大家来到现场可以观赏到最经典的草原传统项目，包括扑克比赛、传统射箭、大马耐力赛，都是具有草原特色的硬核赛事，场面非常震撼，也是那达慕最核心最直观的观看的亮点。同时我们设置了全民可参与的休闲项目，不管是大人小朋友都能体验。赛事设置兼有脑力博弈的蒙古象棋、传统沙嘎比赛，还有力量对抗的团体拔河比赛和团体接力赛，参与门槛低，然后互动性极强，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沉浸式体验草原任其氛围。还有就是我们最亮点的贡宝拉格杯第六届草原足球比赛将在7月23日至26日火热开赛，这也是我们一年一度全民参与度最高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个活动。整体就是好看的赛事丰富，好玩的项目充足，既有传统草原技能的豪迈，也有全民休闲娱乐的轻松氛围。

0: 他的进行。
1: 啊，您说的特别好啊，听完也是让大家觉得特别的向往。那么除了咱们纳达慕主会场的活动哈，您呢也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泰晤士旗周边一定也有很多让游客们可以深入打卡的美景吧，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
0: 欢迎大家看完纳达慕继续深度游览我们泰晤士旗的美景。首先是网红牛奶湖，也是很多游客慕名打卡的地方。湖水呈现出奶白丝滑的质感，搭配碧绿草原与蓝天白云，气氛特别特别治愈，也非常适合拍照打卡。另外我们石条山是原生态的自然地质景观，山野风貌独特，视野开阔，兼具自然风光和人文底蕴。盛夏的贡宝拉格草原气候凉爽，景色宜人，特别适合自驾漫游避暑休闲。成年时感受原生态草原的松弛惬意。
1: 那感谢齐木森委员哈为我们带来的细致分享。给大家总结一下哈，简单来说呢，这一次泰晤士旗旅游纳达慕呢，它既有传统的博客、赛马、射箭一些经典草原的盛宴可以观赏，又有超多的全民趣味赛事可以参与，两天的活动哈，我觉得也是精彩纷呈，氛围感满满。另外呢，我们通过连线呢，这边呢也给客户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外地的游客哈，提个出行的小贴士。如果大家呢抵达泰晤士旗之后呢，有住宿关于民宿相关的需求哈，您可以直接联系到泰晤士旗旅游服务中心。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哈，为大家来匹配合适的民宿资源。而且啊，现在盛夏草原正好，盛会呢也是如期而至，也期待着各地的游客能够走进贡宝拉格苏木，来赴一场清凉热闹的草原之约。那么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做客分享。本期的旅行四季呢，给大家推荐的2026年泰晤士旗旅游纳达慕的盛况的情况呢，就介绍到这儿了。我们下期的旅行四季再和大家继续解锁锡林郭勒的美妙的旅行地。

八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

0: 里边捞，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型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朋友，谁说我们一无所有？跌倒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你的微笑。当你在闪烁的心

好，欢迎回到直播缤纷生活家，有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因为呢我们也会通过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带给大家对于生活的全新认知。我是主播阿蒙，欢迎来到耳听八方。在1969年的今天，阿波罗11号成功的着陆月球，宇航员阿姆斯特朗踩下了第一个脚印，说了一句被人类反复引用的话，这是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那么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踏足地球以外的土地。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呢，联合国将每年的7月20号定为了人类月球日。至今啊，有57年已经飞速过去，从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的正面开始，其实呢探索从未止步，而中国深空的探测呢也正在做的就是沿着这条探索之路继续往前走，从月球的正面再到背面，再到火星，再到小行星。比如在2019年的1月3号，嫦娥四号呢着陆在了月球背面的冯卡门撞击坑，这也是人类探测器首次在月球的背面软着陆。而背面的核心的难题呢就是通信，信号被月球本身挡住，地球是收不到的。于是呢我们中国啊提前发射了鹊桥中继星，专门啊给月背去搭桥。于是呢嫦娥四号通过鹊桥也传回了世界第一张近距离拍摄的月背的影像图。那么在2024年的6月25号，嫦娥六号返回器也携带着1935.3克的月球背面上的土壤安全着陆啊，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这是王维的红豆，现在也可以大喊呵，这是月球上的土壤。于是呢人类终于从月球的背面带回了真正的样品，而这些来自月背的样品呢也正在改写着人类对于月球的认知。再来说说火星哈，2021年的5月15号，天问一号呢成功着陆火星，而中国呢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它通过一次发射实现了环绕、着陆、巡视三大目标。但是呢天问一号没有止步于到了，祝融号火星在乌托邦平原南部约15米的深度发现了一层厚度约为7米的特殊的物质层，其介电性质与含水冰混合物高度一致，这也是火星当中低纬度浅表层水冰的直接观测的证据。而天问一号呢还成功对第三颗星际天体，也就是31-ATLAS 进行了多次成像，从火星轨道视角获取了星际天体尘埃活动的独特的信息。而天问一号呢它还在飞呀，它的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呢。后续天问三号火星采样返回任务也已进入到了正样的研制阶段。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哈，那其他的小行星呢我们中国人有涉猎过吗？有，在2025年的5月29号，天问二号呢从西昌发射升空，历经约400天，跋涉约10亿公里，在2026年的6月与目标的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了，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也开始了正式的科学探测。这也是中国首次小行星采样返回任务。那么完成采样之后呢，它将在2027年底把样品送回到地球，然后继续飞往主带彗星311P。一次发射两个目标，任务的周期也会耗费10年的时间。从57年前人类在月球正面留下的第一个脚印到今天，我们中国深空探测的足迹呢也正在从月球的正面延伸到了背面、火星，还有小行星。星空浩瀚无比，探索也永无止境。人类月球日，我们首先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中国深空探测的一次又一次的揭秘。其实啊，从古至今啊，我们也有一些幻想，比如说哈，月亮上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广寒宫啊？这个嫦娥是不是抱着小玉兔在看着我们呢？
但是过去呢各国探月的任务哈，他们呢也有不同的分层。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这边的努力，那么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不想知道哈，现在人类最想知道的一个统一答案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月球啊它有没有统一的时间。为啥这么提问呢？比如说美国登月哈，它用的是美国休斯顿时间，苏联的月球车呢是按莫斯科时间计时，我们中国就更不用说了，用的是我们东八区的区时。所以呢航天器的通讯啊，着陆导航啊，全靠临时的换算啊，要加这个减那个的，说实话真的很麻烦。那么其实你不知道的是，如今啊全球各地的航天机构呢已经准备定制月球统一的标准时间，这是目前要做的一个最大的大事儿了。这不只是航天工程的刚需，也是为未来的月球基地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去进行铺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个小问题哈，就是为啥我们非要给月球来单独定一个时间？因为时间真的很重要。比如说哈，航天作业的刚需，你想未来呢多国的飞船啊，月球车啊，还有空间站呢，它同时要在月面上活动，如果没有统一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同僚哈去沟通啊，对接深空呢有通信，哎你好你是哪里，我是莫斯科，你呢，我是中国北京，那么我们的通信很容易出现千米级的误差，一个不小心一个小偏差，可能啊我们这个探月任务就失败了。还有第二个刚需，就是未来地月的双向生活。为啥这么说呀？等月球科研站建成哈，地球和月球的居民呢，哎咱们可以同步的过节啊，一起庆祝国庆啊，还有着庆祝除夕，一起敲钟，哎呀我们跨年了，再也不用去测算复杂的时差，这样的话可能会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还有很多朋友想知道哈，还有哪些是我们不了解的月球和人类的故事呢？很简单，月球的时间哈比地球上其实要快一点的。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进行了科普哈，也是结合了 NASA 提供的测算数据，得出结论，月球表面时间比每个地球日呢是快57.5微秒的。很多人觉得，哎呦，连一秒都不算呀，好小只啊，这个太短了，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是很小的这个差距啊。但是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我们换算一下呢，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有意思了。比如说，在月球啊生活整整50年。那么你的年龄会比同岁待在地球的人凭空多一秒，相当于哈月亮其实是一个天然的加速时光机。不只是固定差值哈，地月时间差还会随着轨道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那这个微小的变化呢对我国正在规划的月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目前我们中国的科研团队接下来重点要研究的方向。所以呢每天学习一些知识，不管是热的还是冷的，我们都要把它呢进行好好的收藏。因为人类之所以哈能够目前呢主宰地球上的很多科研，把握科研的方向和成果，那么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一定是有了自己和月球相处的一个所谓的融洽的方式。那么如果你能够经常思考，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我算什么呢？所以哈，我觉得你可以去读读书，比如说也许你会发现人在很多的一些浩渺的未知的一些事物面前真的是很渺小。比如说我读过一本书哈，很多朋友肯定也读过，叫《小王子》，里面说真正想要的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就好比啊这个玫瑰呢，它对小王子来说呢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因为这个玫瑰本身有多特别或者多漂亮，而是因为小王子为玫瑰浇过的水，盖过的玻璃罩，还有听过曾经属于他的独属的抱怨。所以这就是人类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茫茫宇宙之中
创造星辰的那一位，为你停留了目光，不是因为你有多优秀，而是因为他选择在乎你。而我们呢，也会在日常当中捕捉这份惦念。我觉得与其思考啊，未来人类能够走向何方，人类和月球的关系又如何能达到微妙的平衡，不如活在当下。我们在地球上好好生活，用心探测，而在月球上我们也会留下更多的人类的痕迹，让整个浩渺的深空为人类所占有。这种占有不是去改造它，或者是如何如何的去给它一个大的颠覆，而是我们真正的在意的是人类能够和它有怎样的一种深入的融合。因为我们人类始终是渺小的，我们要探索的是未来的星辰与大海。所以啊，朋友们，你看，从人类和月球的关系，我们能够体谅到很多很多生活的真谛。我们也许有的时候焦虑哈，觉得我自己不够亮啊，就像这个月亮一样哈，我想成为超级月亮。你看，师父的月亮总是很大很圆，而我可能就是一个下弦月或者一个上弦月。其实呢，我们不一定要更优秀、更成功、更完美才能配得上被注意，因为月亮本身它是不会发光的，它只是在被动的反射着太阳的光，而且月亮的形状也不一样。月有阴晴圆缺，它也会被云遮住，但这都不影响它在夜空中温柔地存在着。所以呢，我们人类也是一样的啊，你的价值不在于你有多耀眼，而在于你本身就是一个被深深爱着的人。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呢，我也希望哈，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星空，然后呢在这一片星空和浩渺当中呢找寻自己的存在感。也许你就是自己最好的那片星星海。

期的耳听八方呢，我们带大家去解读了人类和月球的关系，了解了2026年7月20日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人类月球日。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哈能够肯定自己的价值，未来还有更多我们未知的领域需要去探索。那么稍后呢，为大家继续送出的是缤纷生活家当中的一个特殊环节哈，就是天气晴光预报，让天气为我们带去更多对于周边认知的一个媒介。阴晴冷暖气象早知，稍后的直播不要错过，精彩稍后继续。

0: 情报。
1: 环球巴士，带我去远方。
0: 一箱行李，一副耳机，
1: 伴着飞机的轰鸣，火车的低语，空气中都是自己。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西蒙气象台为大家发布了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在今天，全蒙多云，东部中部近旗北部偏北，正镶白旗南部，泰布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中雨，其地区呢有小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烈流天气，西南风五级，短时六级。在明天，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乌中牧沁旗、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北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对流天气，偏西风四级。在22号到23号，全蒙多云，锡林浩特、东乌中牧沁旗南部、西乌中牧沁旗、阿巴嘎旗南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布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走进其他几县市区，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报。方艳湖社镇有小雨，17到26度；乌里亚斯泰镇有小雨，17到29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有小雨，16到26度；别里古台镇有小雨，16到28度；瓦多拉图镇有小雨，17到29度；奥林浩特有小雨，16到28度；赞卡塔拉镇有小雨，18到28度；辛伯拉格镇有小雨，15到28度；米安图镇有中雨，13到26度；宝昌镇有中雨，14到23度；上都镇有中雨，14到24度；多伦纳尔镇有中雨，14到23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有小雨，最低气温是16度，最高气温是27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预报呢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它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耸耸，
1: 林林耸耸，
0: 顾客匆匆，
1: 顾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世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1: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一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异，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思汝而尽多也。说文解字，我们一起探寻中华文化的魅力。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缤纷生活家，这里是说文解字国学馆，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人类月球日，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想到很多的国学知识，包括诗文经典。无论呢是发现嫦娥石还是找到月壤水，近日呢有一系列的有关嫦娥五号月壤样品的最新研究成果呢也是相继发表了，刷新着我们对于月球的一些认知。从赏月、咏月到探月、登月，中国人呢一直书写着关于月球的浪漫故事。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月亮也是独有独特的地位。比如说，人们遥望月亮，思念亲人故乡，抒发思古之幽情，个体之孤独，祈愿天长地久，团圆美好。古往今来啊，月光也始终生生不息地滋养着国人的心灵。那么今天我们就在国学馆当中和大家探讨一个可爱的话题，那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就偏爱月亮呢？

首先啊，在上古时代开始，人们呢就把月亮当作神明来崇拜。月亮崇拜呢是原始宗教崇拜的一个重要内容之一，而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祭祀日月的宗教礼俗。太阳、月亮，他们两个呢在古人的观念当中代表着世界上的两极啊，比如说日者阳之主，月者阴之宗、啊、日月分别为阴阳的代表，那时间上呢也分属于日和夜，是构建我们中国传统历法体系的基础。而季节上呢分属春秋，空间方位上呢属于东西，而五行当中呢属于水和火，二者呢相互匹配，相互配合，也是相互的依存。最早引起古人注意的是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民生焉，这是一种纯天然的自然现象。比如呢在先秦时期哈，也是咱们中国古人传统宇宙观乃至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先秦的先民们呢对于生活与日月等天象呢紧密相关，日月星辰都得到了古人虔诚的祭祀和礼拜啊。比如说呢，人们在生活当中寻求日月的庇护与启示，那么以此呢建立了一套认知天上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方式。比如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也构成了宇宙基本的一份秩序。在《礼记》当中有一篇叫做《记忆》的文献当中写道，日出于东，月出于西，阴阳长短，终始相循，以致天下相合。换算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比较文艺化的说法，就是只要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就是崭新的，我们永远不要焦虑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啊！古人有了更好的心灵上的启示。尤其是拜这个月亮哈、啊，是中国古代最老的一份月亮的崇拜。那么这个他们拜的是什么月呢？也不是说每天都要拜哈，因为月亮它的形状不一。那么他们拜的是什么呢？是新月。新月指的是初一的梅月，也可指十五的满月。比如说在唐朝哈，拜新月的时间呢是在七夕啊，或者是中秋之夜。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叫做李端的这一位诗人呢，写了一首《拜新月》啊，最能体现古人拜新月的情态意趣之美。开帘见新月，便即下阶拜。细雨人不闻，北风吹裙带。啊，这首诗它描述的是女孩拜月时这种娇俏的姿态啊。你想象一下，庭院四下无人，临风拜月，喃喃细语，这一份虔诚纯真的清新意象，多么美妙！所以呢，哎，月亮也成为了古时女孩子们的保护神啊。这个和西方的一些文化也有重合啊，比如说西方人说这个月桂女神啊，好像阿波罗这边没有对女生产生什么影响，反而呢月桂女神会带给大家很多的力量，这样子的话这中西方面的一些影响就互通了。而很多朋友不知道啊，说那为什么这个拜月亮会成为一种节气式的这种啊方案，会让大家有一种内心上的满足，真的能还愿吗？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心灵上的一份依靠哈。首先拜月它的目的很纯粹，第一呢就是什么呀，向月亮乞巧。很多朋友知道哈，七夕是乞巧节嘛。比如说施间吾写了一部叫做幼女诗的文献，里面提到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啥意思呢？这个不到六岁的小姑娘啊，看着身边的大姐姐们拜月，她也虔诚的拜月，其实她并不知道这是拜什么，很有意思的一种情趣哈。二呢就是单纯的祈愿，比如说常浩曾经写过这首诗，赠卢夫人，佳人惜颜色，孔竹芳菲歇，日暮出画堂，下阶拜新月，拜月如有词，傍人纳得知，归来投玉枕，
始觉泪痕垂啊。女子拜月啊，她写的是什么呢？这个姑娘有心事儿啊，她希望呢自己能够像嫦娥那样容颜长好，芳菲不歇，但是呢，哎，恐啊自己又不能像嫦娥一样永远青春年少，于是呢泪痕打湿了枕畔，寂寞的心绪无人能解，也是闺中的一份小小的遗憾。第三个就比较高阶了哈，你看，也许他们乞巧是一种喜念啊，向月亮祈愿虽然不得已，但是呢也能够回归现实，但第三个就有点超现实了，怎么回事呢？祈求长

顽固的，他生命不死，甚至死能重生啊！他是象征着死而复生的力量。而围绕着月亮神话呢，也衍生了很多的一些礼俗，比如说嫦娥奔月、嫦仪浴月、月中蟾蜍、玉兔捣药、月中桂树等等一系列的传说故事和民俗的事项，皆透露着这一份人们祈求长生不老的原始欲望。所以呢，哎，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想到了嫦娥奔月的故事哈。那么这个神话呢，也是啊，说了这个嫦娥啊，已经毁了偷灵药，这个西王母娘娘啊，最终还是没能够让她既要又要想要和得到，而是告诉她，要想长生不老，你怎么办？独守月宫，孤独终老。

那么在月神崇拜和众多的月亮的神话当中哈，那些月中仙子啊、仙人啊，还有玉兔、蟾蜍、桂花、桂树等等的人和物，也让我们的头顶上的月亮成为了中华人文景观和文化历史。它滋养着诗人的心灵，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月中含桂树，流影自徘徊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因为那是一轮映照着我们和祖先和亲朋的共同的文化月光，才有了江畔何年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这样一般美妙的诗句。人生代代，人们遥望月亮，思念亲人故乡，也抒发了思古之幽情，个体之孤独，祈愿天长地久，团圆美好。那么说过了古老的月亮崇拜，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接地气儿的事儿哈，来聊聊赏月的那些事儿。那么古人的农事和日常生活安排的节律呢，其实依据的是月亮盈亏变化而定的月历，也叫做阴历啊。包括我们现在说到的阴历也是从月亮这儿得来的，而不是说日历。像春节啊、元宵啊、清明、中秋、重阳、腊八、七夕和除夕等等重要节日，都是按照阴历来计算的。这些节日啊哈，很有意思，他们都摆脱了日常劳作，人们呢可以休闲娱乐，并且和家人团聚。比如说古代帝王的礼制当中哈，也有这个祭法，关于这个春秋二季，比如说春祭日、秋祭月。中秋节呢就是源于秋祭月，也叫做祭月节，又逐渐的在民俗成为了一个中秋的风俗。包括历史学家也是考证得出哈，中国人呢在唐代以前以及唐代其实是从来不过中秋节的。那么中秋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北宋时期开始，因为宋史哈《太宗纪》里面提到，唐太宗啊，更正一下，宋太宗哈，以8月15日为中秋节，也就是说自北宋开始，我们熟悉的8月15赏月啊、祭月啊、吃月饼啊等等中秋节的民俗活动就逐渐的形成了。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古诗哈，还有古诗词当中衍生的一些这个古代著作，比如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它呢记载了北宋东京汴梁中秋节日消费的繁荣，还有吴自牧在《梦梁录》里面也解释了中秋节的由来。那宋人过节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哈，就是接着跳舞，接着喝啊，宴饮玩乐、赏月为主，也非常重视亲友聚会这样的交际功能。比如说哈，古今往来最怡然自得的诗人苏轼，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中国中秋啊序词当中的不朽杰作。那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这种天问式的开篇呢，哎，却让人很少注意到他这首词哈，他前面有一个序叫做什么呢，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啊。他告诉你了，在公元1076年中秋的夜晚啊，我苏轼苏老儿和朋友们通宵达旦的狂欢，好开心，我喝多了，但是我清醒地写下了这篇文案。中秋节充满欢乐，所以呢人家苏轼就给你解释了，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啊，起舞弄

轻盈，何似在人间？说白了，这个时候我苏轼不是人类，我是得道成仙的仙人。哎呀，酒不醉人，人自醉。所以呢，宴饮啊是中秋节的重头戏。您别觉得他们都是大酒鬼哈，人家是啥呢？卖新酒，吃螯蟹，尝鲜果。刚才提到的《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这个时候的一些繁荣的景象啊，想吃啥都能得到啊。而且中秋的这个风俗呢，在宋代呢也不太相近。比如说杭州呢，多于八月望月，光钱塘朝还有放河灯啊。那么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北宋时的汴州哈、啊，则是拜月啊，这个时候中秋就要拜月了。然后呢，祈愿啊，这个男则愿早步蟾宫，高攀仙桂；女则愿貌似嫦娥，圆如洁月。你看，这一切不都和诗词对上了吗？所以说，一定要多看书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有那些我们不能去错过的真正的精彩。好，我们说完了这个拜月啊，又说了这个赏月，咱们最后来说一下这个咏月啊，就是人们呢觉得吃饱喝足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歌咏了。为什么会咏月呢？因为这是古人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其实我觉得仙人们啊，他们是非常质朴的，但是他们质朴到什么程度呢？他不去用那种消极的、悲观的一些思想哈、去做代偿，而是用一种非常朴实的这种寄托呢去还愿。比如说先秦时期哈，望月怀人的咏月风的这个主题哈，就非常非常的时髦。比如说《诗经·晨风·月出》，它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以月为意象来喻美人、寄情思的传统啊。还有呢，很多朋友可能也会知道，月亮呢，它是一个审美对象，它反而是从景物当中独立出来的啊。比如说哈，经常我们听到有什么月赋啊、闲情赋。闲情赋谁写的呢？陶渊明里面提到月媚景于云端，写的就是月亮的清远高洁明润啊，它非有神态。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月亮也成为了大家比如说游子思乡、亲人怀念和离别的借物抒情的载体。那比如说张九龄哈，他用月亮去抒发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一份情感，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啊。还有呢，就是孟郊的《古怨别》里面提到，别后为所思，天涯共明月。这都是现在大家喜欢拿来寄托的一种情感上的依据。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哈，李太白的《送祝吧》，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窥明月，很好听哈。所以呢，我们听到这些都会发现哈，这种孤独需要一个出口，对不对？所以呢，诗人在表达孤独的时候呢，常常选取一些具有概括性的意象，比如说月啊、山啊、地啊、河呀，以自然物的博大去衬托个体的人物的渺小。所以说，如果很多人说这个古代人啊他是唯心的，那不足去成功。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有唯物思想在其中的，他来做对比是为了衬托人的渺小，并不是说我们啊，我思故我在，我必须由我作为主力个体，我要强迫我这是成为世界的主宰。古人没有这么大的野心啊，他最多就是产生一种落寞的孤寂感，用来做一些对比。比如说我们从小学就念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你觉得照的是李太白的床具吗？不，他照亮了整个大地。所以李白，我觉得他是真正的一个绝对的宇宙当中去思考自己存在感的一个人，他由自然物之大来衬托个体之渺小，使得他的这份思亲思乡的同时产生了怅然的孤独感，所以可见他是非常聪明的。还有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人》，还有李太白的《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所以说啊，一个人喝酒啊是李太白日常的状态啊，旷饮放纵，万事皆虚。对影成三人呢，也是写出了他的孤独和落寞。不止他，你看白居易的啊，在最近大家知道白居易的这个琵琶词啊，这个琵琶行非常非常的火，对不对？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相心无处同啊。还有一个喜欢写思乡的诗人叫王建，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些咏月的佳作也都反映了诗人复杂的情感，人间的悲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也就这样悄然地蕴含在了其中。振奋对于月光的追问，始终敲打着游子的孤独的心。总之啊，月亮呢，在我国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当中被寄托了太多的情感，有美好的、团圆的，有亲情、友情，有思念、怀想，当然也有长生与孤独，寓意丰富唯美，象征独特多元。而在中华文化中的那道月光，却始终生生不息，滋养着国人的心灵，这就使得古往今来踊跃的诗词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

播直播节目为大家送出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就让我们在回琵琶行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直播，感谢您的守候，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人们喜欢去遥远的地方，寻找顶尖的滋味，远离拥挤的空气，才能闻到自然的鲜度。而在西林郭勒，草原上的人早已深谙这一种鲜。他栖身于风吹草低处，引领着大众的味觉风向。

的内置。他们迎着蒙古高原的风，在18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级天然牧场上奔跑。多样化的草原地貌，三大水系的滋养，以及200多种野生药草，成就了他们无山无心的鲜美肉质。被誉为肉中人参的苏尼特羊，壮硕鲜美的乌珠穆沁羊，与精心培育的察哈尔羊，共同组成了锡林郭勒羊的大家庭，共同铸就着锡林郭勒草原的金鳞片。他们的出现领衔着都会中的美食风云，吸引着各路顶尖食客，经清水煮熟后的手把肉清香鲜嫩，只需撒一点盐便能成为营养丰富的珍贵一餐。火焰的炙烤使肥美的肉汁焦香四溢，更能激发出它们鲜嫩多汁的口感，而简单的涮羊肉营养丰富，成为都市人的风味美食。薄如纸，匀如筋，齐如线，美如花，五种部位口感味道各异，配以天然酱料，能将细腻紧致的肉汁升华为

才是入城市的珍稀食材。远方不再遥不可及，纯正原生的草原顶级鲜味，经由领先科技向四方配送，让诗与远方融入每个人的日常。这一抹游牧生活中的鸿雁底色，正渲染向更远的远方，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是草原上的领头羊。

0: 求上天的庇荫，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也是中国人自己的西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

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那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继续来讲绘本故事不要哭，清楚地说。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心理问题哈。说孩子写作业就磨洋工，那有几招是很管用的，今天节目中也和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我们的姓氏，这些内容啊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首先呢，还是和小朋友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呢，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西部、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五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锡林浩特小阵雨，17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6度到25度；东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7度到2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苏尼特佐旗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3度到27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这是中国的交通。
7: 少林寺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6: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6: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7: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6: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6: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6: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11: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 事，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13: 北京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居，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

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欢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哈。今天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我们来讲绘本故事，不要哭，清楚的说。很多小朋友遇到委屈着急想要帮助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哭。眼泪虽然能够表达难过，但是呢却会让爸爸妈妈不太懂孩子的心思。这个今天讲的这个温暖的小故事呢，是为了告诉小朋友，哭泣没有错，但学会好好说话，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才能够更快地解决问题，收获温柔与帮助，帮助孩子养成勇敢表达、稳定情绪的好习惯。森林里呢，住着一只可爱的小兔子，名字叫做团团。团团有一对软软的长耳朵，一身白白的绒毛，可漂亮了。但团团有一个小习惯，不管遇到什么小事儿，第一反应就是掉眼泪。积木倒了，团团嘴巴一瘪，哇哇大哭。想吃甜甜的胡萝卜饼干，不会开口，蹲在地上哭。和小松鼠抢玩具，委屈巴巴，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每一次团团一哭，爸爸妈妈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可是看着一直哭闹的团团，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难过，只能轻轻地抱着他，耐心地哄好久。这天下午呀，阳光暖暖的，微风轻轻吹过森林，团团呢在草地上搭了一个彩虹积木。他认认真真地搭了好久，高高的彩虹城堡马上就要完成了。就在这个时候呢，一阵小风跑过来，呼的一下把漂亮的积木城堡给吹倒了。五颜六色的积木哗啦啦的散落一地，辛苦搭好的城堡不见了。团团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鼻子酸酸的，紧接着呢，眼泪像小雨一样落了下来。他趴在草地上呜呜的大哭起来。正在散步的小鹿老师听到哭声，温柔地走了过来，轻轻蹲在团团身边。小鹿老师没有立刻哄他，只是温柔地摸了摸团团的小脑袋，轻声说，团团，先停下眼泪好吗？团团抽抽搭搭，慢慢地止住了哭声，圆溜溜的眼睛里还含着泪水。告诉老师，你为什么哭呀？小鹿老师温柔地问。团团吸了吸小鼻子，小声嘟囔说，我的城堡倒了。声音软软的，小小的，还有一点含糊。小鹿老师点着头笑了笑。老师听懂了，你看，刚刚你一直哭，老师不知道你怎么了，也没有办法帮你。现在你清楚地说出了自己的烦恼，老师就明白你的难过啦。他拿起地上的积木，继续温柔地说，难过可以哭，眼泪是很正常的，但是一直哭不说出来，别人永远不知道你的想法。遇到事情擦干眼泪，清楚地说出来，就是最勇敢的小朋友。团团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用小爪子擦干净脸上的眼泪。他深吸一口气，大声清楚地说，我的积木城堡被风吹倒了，我很伤心，我想重新搭一座漂亮的城堡，你可以帮我吗？这一次啊，团团的声音清晰又响亮。小鹿老师立刻回应道说，当然可以啦，我们一起搭一座更高更漂亮的彩虹城堡。小松鼠、小刺猬听到了，也跑过来帮忙。大家一起把积木拼颜色，不一会儿，一座又大又好看的彩虹城堡稳稳地立在了草地上，比之前的还要漂亮。团团看着崭新的城堡，开心地拍起了小手，脸上露出了甜甜的笑容。傍晚回家，妈妈发现今天的团团不一样了。吃饭的时候呀，团团不想吃青菜，没有闹脾气，也没有哭，认真地说，妈妈，我今天想吃胡萝卜，我不想吃青菜。玩具找不到的时候，团团也没有哭闹，而是大声地说， 妈妈，我的小兔子玩具不见了，你可以陪我找一找吗？妈妈惊喜地抱住团团，温柔地说，我的宝贝长大了，学会清楚地说话，真是太厉害了。夜晚啊，月亮高高地挂在天上，星星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团团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心里悄悄记住了，难过可以流泪，但是不要只会哭，遇到问题擦干眼泪，好好说话，清楚表达，所有难题就会慢慢的变简单了。这样想着想着，带着甜甜的好心情，小兔子团团进入了甜甜的梦乡。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点火！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6: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

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题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秩序、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向阳生长。
1: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现在就是外面已经是下起了雨啊，雨量还不小，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开车的朋友们一定是稳驾慢行哈，保持一下车距，因为雨天呢，这个对于轮胎的这个刹车阻力比较小，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而且呢，雨下得特别大的话，会影响视线，大家一定要稳驾慢行。说到今天这个板块呢，我们来了解青少年的心理课堂。有家长说孩子写作业就磨的话，其实是有，就是怎么说呢，他是有招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很多家长哈在讨论孩子写作业磨洋工的事儿，然后呢，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来聊一聊哈，一起找一点这个行之有效的招儿。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一直觉得他们家小孩的学习习惯是不错的，但是呢，他绝对不是完美小孩，在做作业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行为让家长感到无可奈何。比如说呢，经过一番斗争之后，终于起身准备去写作业，然后一溜烟儿钻进卫生间，匆匆关上门，好像憋了很久。可是刚刚看课外书的时候，他是怎么憋住的呢？那下午放学回家本来就比较饿，所以呢会在写了没多久作业就喊我饿了，然后出来喝牛奶，趁着喝牛奶的时候打开一本课外书，咬着吸管一小口一小口的吸，这样能够多磨一会儿时间。好不容易又回到了桌椅前，也会很勤快的出来喝水。就只要孩子做作业哈，你可以完全不要担心孩子不主动喝水，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喝。孩子要喝水，上厕所，肚子饿了，你能拦着吗？当然不能，你就只能干着急，对吧？那是不是特别有同感？就所有的孩子磨洋工的方法都差不多啊。而且呢，除了这个上面我们来说到的这些名招啊，就是对，名招，然后呢就他们还有很多暗招，你就像一个江湖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比如说呢，在草稿本上涂涂画画，抠自己的橡皮玩，卷笔刀文具盒都是不错的道具，或者呢自己掏到衣服口袋，还能找到一些没吃完的零食，哪怕是碎渣渣也要用心品味一番。最高级的境界还有发呆的啊，一下子入了忘我境界，然后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还有盯着窗外啊，仰望天空数云朵，或者呢想楼下的饭店今天有什么好吃的，爸爸妈妈什么时候能带自己去吃一顿哈。总之呢，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一罗列啊，但是呢真的是层出不穷。如果父母没有办法啊，就是你没有去想办法引导某些特定的行为，它就会形成习惯。急人呢，不管不行啊，管又有什么办法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办法哈。首先呢，还是知己知彼，对症下药。就你要仔细的观察磨洋工的原因，其实不太一样，大致呢可以分为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是因为学习功课掌握的差，底子薄，做作业就是做作业做不动啊，你不得不去磨啊，因为不会做，几道题可以做一个小时。这种情况的孩子有很多，那就要在学习力上下功夫。建议呢打好底子，勤练习哈，学校的课程进度要跟上，要督促孩子过关，该背诵的背诵，要默写的一定默写啊，每天的功课呢要做到当日事当日毕。如果一年级学拼音有漏洞你没补上，那到了二年级你还有时间补吗？当然有，但是又有新的学习任务，你不能总是欠账吧。那学习能力好的孩子呢，还可以适当的加点练习，巩固之余呢可以拓展。比如说呢，朋友家的小孩爱好阅读，阅读能力也不错啊，理解也不错，你跟他交流，他能理解文章，并且呢说出很多自己的想法。可是语文阅读的练习还是不太足，你就可以专门给他准备一册阅读理解的练习册，让他每周练习几篇，既能够让他阅读，还能够学会解题的方法，一举两得。就父母啊，你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不要把孩子交给托班就完事儿了，你要做自己心里有数，扎扎实实的过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单元。学习跟上去了就会出效率，磨蹭行为就会减少，这样呢作业基本上就不发愁了。第二种是学习优秀，思维灵活，知识点掌握的不错，可是呢就是粗心爱磨蹭，那就要在专注力上做文章了，对吧？这类孩子的这个思维活跃，但是呢比较容易分神，其实呢这种是特别难办的，因为孩子精得很啊，你说要他做他愿意，可是呢他做的时候就开始搞其他的事情，你说的他还顶你，你看我，你不是快做完了吗？然后匆匆的把作业交给你看，结果粗心大意的地方不少，你要他去改又匆匆改完送过来，那些知识点呢好像都掌握了，但是啊又觉得差点什么，其实啊就是差了点专注和认真，
这需要花时间来培养好的习惯。对于情况严重的孩子呢，建议进行一段时间的静坐，也就是20分钟内啊，端坐桌前，什么都不要做，修炼心性和耐力，然后告诉孩子养成自我检查的习惯，这样呢就能够让你减少错误，变得更加优秀。责备其实不要太多，提醒。

0: 冻就好，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一个习惯的养成或者改变也是不能够急于一时的。比如说呢，小朋友的数学口算测试，在整个10个月每次错2到3个，那些都是很简单的题，妈妈就气得不行了。但是呢，朋友还是看得比较淡啊，你没有多说，只是问他说，你觉得自己能全对吗？下次记得多检查一遍。后来10月啊，全对的几个孩子拿了老师送的小奖品，他有点羡慕。到了11月的时候，他竟然次次全对，不知是奖品的作用还是认真检查的作用哈。其实内心并没有要求他全对，任何考试都告诉他，你可以错几个题，不需要满分，只要你认真对待就好。因为好的学习习惯比这些测试结果更重要。那么还有一种呢，完全是被家里的大人祸害的啊，比如说呢，他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做作业，总是被打扰，没有办法形成高效的专注力，这个就要在父母身上找原因了啊！一定不要去端茶倒水送水果。很多大人，比如说老人们，非常喜欢在孩子做作业的时候送点关怀哈，一会儿呢送一杯热好的牛奶，一会儿呢又这个包好的水果端过去，生怕孩子累了饿了。但是这样做会打扰孩子，长期这样，孩子甚至会伸长了脖子等着你端来的关怀，得不偿失。还有不少父母呢是这样尽责的哈，就是孩子一边写就在一边狠狠地盯着，一发现算错了马上就骂，写潦草了就拍桌子责令改正。就是你这样盯着孩子，他的心思至少有一半是放在你身上的，在想你会不会突然迁怒于他，这个时候反而会错误迭出啊。你要尽早的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1年级要读题，父母需要陪伴，到了2年级以上，你就可以让小朋友自己去独立完成。然后朋友家的小孩啊，基本上都是自己独立在书房做，然后我们去查看当天做好的结果，这样可以减少干扰。还有的孩子喜欢中间问问题，让妈妈欲哭无泪，妈妈你来一下，妈妈这个字怎么拼的，妈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你整个过程下来时间用了不少，但是作业没做几个，你不如告诉孩子你要写完了一起问，难的问题你要留下来，不要总是一直问。最后的建议是甜的苦的都上一点，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个事儿啊，一定要有鼓励，让他感受到进步的甜蜜，这样呢才会卖力的去写好一点。比如有些字写得好啊，也要指出来，不能总是盯着那些没写好的。有的句子写得好也可以鼓励一下啊，原来你能写这样的好句子，不错，你动动脑筋。当然无规矩不成方圆，苦一点儿啊也要给一点儿。在工地做事，你磨洋工，你可以扣你工钱，你对孩子怎么办呢？你不能扣钱吧？你可以适当的给予惩罚，比如说那些常犯的错误或者是敷衍的态度，可以打打手心儿，只要不是怒气冲冲的吼骂式的责罚，心平气和的惩罚常常会让孩子心服口服。不过呢，这也只是一时之功啊。如果孩子被打皮了，宁愿被你责罚，也不愿意去执行，那怎么办呢？所以要慎用惩罚这一招，还是要寻找原因，让其他方法上多用心啊。是不是觉得吐槽孩子的问题很容易，可以找到的办法却很难？其实说这么多啊，就是还是怎么说，一份不成熟的对付孩子磨洋工的攻略。但是呢，也希望所有的家长们哈，在这份攻略的加持下，可以让我们更懂孩子。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要从更懂孩子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觉得孩子会给我们不一样的答案。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火势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解。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

0: 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讲述环保科普知识，共建共享绿色家园。
3: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绿色消费新风尚，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
4: 购物时你会不会使用塑料袋呢？塑料是当今社会中必不可少材料，在经济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不过废旧塑料的处理却是令全世界十分头疼的难题，一旦被丢弃，就会变成大自然中难以被降解的顽固垃圾，威胁着整个地球的环境。
3: 你可能会说，使用塑料袋，这不是很正常吗？那么你会看到塑料袋随着大风挂满枝头，土壤中的塑料袋几百年都无法降解，海洋生物误食塑料袋痛苦死亡等等现象。为限制塑料袋的过度使用，全球各国都有出台限制塑料袋的政策，如对塑料袋进行收费。我国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限塑令。
4: 如果我们真的不得已需要用塑料袋装食物时，可查看外观是否有食品用或 QS 标志，这样的合格塑料袋是可以被重复多次使用的。我们更建议大家购物时自备帆布购物袋，多次使用，减少塑料制品对于环境的伤害，同时减少一次性饭盒、一次性快递包装的使用，绿色消费新风尚，告别一次性。
5: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姓氏。这个今天来聊到的是个人的标志名。我们知道哈，每个人都有名字啊，他有名字，有姓氏。古时候姓氏区分家族的标志，在同一个族群里，为了区分每个人，就有了名，连起来称为姓名。名的起源我们得了解一下哈。名字呢由息和口组成。1900多年前，东汉时《说文解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字典，上面是这样解释的：名，字命也，从口从息，息者名也，名不想见，故以口字名。这个里面提到的名也哈，就是我们说到的是冥想的那个名字。西代表日落，意思是说天黑了，人们相见看不清对方的脸，需要用口叫他的代号来辨认对方。在古代啊，起名可是一个大事儿。据记载呢，西周时还有一套给孩子命名的礼节，孩子出生3个月内，父亲不能进产房，只能派人慰问。哎，你比如我媳妇儿孩子什么情况啊？哎，别着急，夫人和孩子很好。3个月后呢，要给孩子举行命名礼，这时呢，家里的长辈妇女都会来参加。孩子剪去胎发，只在头两边各留一部分头发，挽成一对角。这个时候哈，父亲才能见到孩子，为他取名，并祭奠祖先，告知孩子的名字。那这里面说到一个取名的方式哈，古代取名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根据孩子的生辰八字啊，出生时间对应的干支来取名。孩子属性缺水，就起一个秒，三水秒，这样带水的多的名字。还有父母呢，根据孩子的身体特征取名，比如说春秋时期的晋成公，可能出生时屁股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所以取名黑豚啊，就是黑屁股的意思。

0: 至于说平民百姓啊，生活条件比较差，就希望孩子健康成长，所以呢常取一些通俗简单的名字，比如说石头呀、铁柱呀，是希望孩子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身体。哎，这里面有一个小知识哈，就是在我国古代，不光姓有避讳，名也有。取名的时候呢，一般不能用长辈名字中的字，同音也不行。现在呢，我们已经不讲究这些了，但由于长久以来的传统，直呼长辈的名字还是很不礼貌的。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有些名其实特别有意思。名是我们个人的标志，取名的方式也有很多。从人们多种多样的名字当中，我们也常常能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人名里的时代特色哈，我们知道啊，有的商品如果大家都很喜欢，人人争相购买，就会成为爆款。名字也一样啊，有的名字重复率特别高，感觉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就成了我们所说的爆款人名。爆款人名呢，不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历史上啊，很多朝代都曾有主流的取名特色。夏商时期呢，由于通行干支纪年法，帝王贵族啊，大多是用天干啊、甲乙丙丁啊、戊己庚辛、壬癸来命名，比如说太乙、盘庚、地心，地心是谁？商纣王啊、武丁等等。西汉的时候呢，国家处于上升和繁荣的阶段，那文臣武将的名字就充满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渴望，比如说张安世、于定国啊。到了魏晋南北朝，人名呢就变得文雅了很多，而且当时啊特别流行用之字做最后一个字，比如说书法家王羲之啊，数学家祖冲之，书画家顾恺之。近代以后呢，尤其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名更多与国家命运重大事件结合在一起。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当时全国有40多万人叫国庆，90多万人叫建国。然后呢，说到名字啊，还有乳名和训名。乳名也叫小名，是孩子在正式取名之前，长辈对孩子的一种临时称呼。那古代贵族取小名呢，多注重好兆头啊，比如曹操的小名叫吉利。平民百姓哈，习惯取名贱名啊，取一个类似猫猫狗狗的名字，目的呢是希望孩子不遭鬼神妒恨，可以健康长大，比如二狗子啊。过去呢，有的贵族家庭的小孩啊，上学的时候还会专门取一个训名供老师称呼，比如孙中山的名字孙文原本就是他的训名，后来沿用成为本名。还有一个名字是绰号，绰号就是外号呀，表达亲密的绰号，也叫昵称啊，表达嘲弄的绰号也叫混号。这个绰号哈，一般呢是根据对方的外貌或者性格特点起的。比如《水浒传》里的李逵，绰号黑旋风，因为他皮肤黝黑，性格火爆，就像炮一样。旋风呢，正是当时一种炮的名字。还有一种名字是女性的闺名啊，在我国古代，女性的名字大名又叫闺名，一般呢只有自己的亲人知道。对外呢，则用复姓称为某氏，比如李家的女儿出嫁之前称为李氏，后来嫁到王家，那就是王李氏。那你比如人家说敢问小姐芳名，小女谢氏啊，我们小姐的芳名也是你随便问的吗？是吧？这个场景是不是特别的感觉特别的耳熟？另外还有一个小知识哈，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非常的低下，很多平民女子没有大名。只有小名、乳名，家境好的呢，即使有完整的姓名，甚至有字号，却不为人知。史官记载，他们啊，往往只能用小名代替。古代四大美女之首杨贵妃，我们知道她叫杨玉环，其实玉环只是她的小字，类似于小名，她的大名没有人知道。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哈，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 个人的标志名，还有呢有一些名比较有趣儿啊，比如乳名、训名、绰号、闺名啊等等，名字里的一些时代的印记，我们都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了一下。那小朋友们也可以在节目过后想一想哈，就是自己身边的人有没有比如说有时代特色的呀，或者有没有小名啊，有没有乳名啊，有没有训名啊，有没有什么，就大家可以去做一个参考哈，做一个积累。好啦，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紧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5: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6: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7: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

0: 业，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3: 嘎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哩嘎哩嘎啦。
4: 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5: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4: 以后注意点儿。
5: 一定一定。
6: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5: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6: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5: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6: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0: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那夏蓉姐姐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西联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进报应录毕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三加二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 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 0479-826-9414-826-3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

0: 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挺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 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0: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导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9: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11: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9: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9: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12: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1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1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下就可以。
1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1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7: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2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2: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3: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23: 欧了。
3: 加班。
2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2: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4: 特别的燃，
25: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2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6: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7: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7: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7: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8: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9: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8: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 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1: 可以说高氏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氏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氏政权尽快下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0: 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

0: 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4: 你这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5: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6: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7: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8: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9: 咱们就说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了李达康啊要对高育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这个矛头啊是直指山水度假村。这个李达康同志是义正言辞啊，满嘴官腔，对他张树立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要严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后，我市极少数干部党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呀。

0: 你们查了没有啊？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了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什么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在偷偷的往那儿跑，在那里是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这是李达康指示，就这样一来，这个陈清泉这法院的副院长可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张树立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的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育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然而李达康要得罪，张树立有啥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就可能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这政治斗争就这样残酷无情啊，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这个张树立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啊，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翻了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包容，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那么这个在座的有一位常务副市长姓英啊，这老英呢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军，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
1: 哎呦，李书记啊，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呢，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呢，我们是不是谨慎一些嘞？
0: 李达康笑了笑，老英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
1: 李书记，那你能不明白嘞？
0: 你明白啊？李达康脸啪收起来了，
1: 老英，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徇私情。
2: 这英副市长一听急了，
1: 谁敢嘞？李书记，我不是怕制造矛盾了吗嘞？
0: 那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开口说话了，
3: 就是啊，
0: 哎，陈清泉是什么人呢？高育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育良书记三番五次的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
1: 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啊，
0: 李达康没风往上一挑，
3: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育良书记，咱们就事论事好不好啊？

0: 听到这儿，孙书记有些激动。
1: 哎，我不是有情绪，在去年研究政法工作的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林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那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请允许我畅所欲言说一说吗？
0: 这个会议的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
1: 张书立知道这个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那么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这孙书记啊，仕途不顺，对高育良和李达康都不满。李达康显然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
2: 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儿论事儿，别动不动的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戏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
0: 孙书记的口气也缓和下来。
2: 好的，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 同志们，刚才纪委张书立书记就陈清泉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
0: 张树立略一沉思，
1: 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帖子，有关情况我们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
0: 这个孙书记像是有备而来。
1: 好的，树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在中院的。网上说金月梅是他的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
0: 说到这儿啊，这孙书记有点激动，面色严峻。
1: 陈清泉，这不光是违纪呀，是严重的违法呀。
0: 说完这句话，他用手一拍桌子，涉嫌职务犯罪。
1: 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立相关的法官竟私下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是网判，背后有多少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无钱别想赢。我市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
0: 听到这儿，李达康阴沉着脸问张书立：
2: 书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
0: 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那么身为纪委书记的张书立不敢隐瞒，只得如实汇报。
6: 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0: 这个李达康听着缓缓站起来了。
1: 众所周知的原因，
0: 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声，
1: 这样下去他们公平正义何在呀？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你们说。
0: 大伙全瞪眼珠子看着李达康。
2: 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啊，同志们。
0: 就这几句话，会场上一片沉寂。 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中的李大刚。

0: 平静了一下，李大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这么客气。
1: 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是我的疏忽了，武断了，我向您做检讨。
0: 孙书记也客气起来，站了起来，
1: 李书记，这也不能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呀。我毕竟岁数到了，

0: 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啊。李大康诚恳地说道，但是同志们呢，顾全大局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呢、啊、我相信就是高育良书记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违法的严重问题时也不能袒护的，是我们要检讨。首先我这个班长有些顾虑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吗？对陈清泉这位和高育良书记有着密切关系的同志放松了教育和监督，沉痛的教训呢、啊、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么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明白吗？秘书走后，这个李达康继续开会。同志们，瞧一瞧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啊。我们现在开的是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偷偷跑到山水度假村去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听到这儿，张书立倒吸口冷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的是胆大包天呢、啊、这是什么时候啊，还敢这么玩？哎，张书立又觉得李达康做的太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估计也掺和进来了，否则哪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呢？那么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得按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有人就把这个话提出来了，孙书记却讥讽地问，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人情来了吗？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道，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嘛，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怎么看呢？常务副市长那老鹰已看清楚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垂死挣扎。同志们嘞，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的嘞，这是不是有损我们的党和政府形象的嘞？孙书记挥手，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们党的形象，还是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啊？李达康顺势表态，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这个结果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还谁想说呢？没有了，好，散会。 这个常委会就这么散了。这张书立心中不禁一阵发冷啊，怎么的，他万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发表不同的意见。因为在当初这个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是一顿臭骂，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们纪委是干什么的？吃白饭的吗？那么今天呢，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到程序，这个李达康啊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呀。其实这个程序还是需要的吧，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也得走个程序啊，得有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吧。李大康不管不顾，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想想也不意外，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这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正法系，抓了李达康的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那么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
4: 我就不相信这个李达康和赵东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会对陈清泉动手。
5: 不是，齐厅长还管不了这事儿了。
6: 李达康要是出手了，齐厅长管得了吗？
7: 转告齐厅长，受跟市委互相干预，媒体都到了，难道让我们掩盖这种丑陋吗？
8: 不管陈清泉做过谁的秘书，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犯法，如果犯法就绳之以法。
0: 压下这边咱且不表，再说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啊想请老师的课，可高玉良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的领导，这个吃吃喝喝容易给人落下话把，又让人说是政法系，对吧？拉帮结派结系的是吧，不好听，这酒不喝。哎呀，侯亮平一想，酒不喝行，喝茶可以吧。所以这侯亮平就挑着光明湖畔的湖景茶楼带老师来喝茶，老师总算答应了。那做学生嘛，总得尽点心意，况且调到汉中省来工作，记着此事，另外也是公事。侯亮平还是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因为这个人曾经是高玉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老师高玉良还没到，这个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望着湖光月色。这茶楼啊卖的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哎，喝着茶，哎呀，那心情特别舒畅。这时啊，侯亮平接到赵东来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头聊了一阵，这位新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发生的情况。什么呢？就山水度假村扫黄竟然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出战告捷。
9: 我告诉你啊，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你这是啊，你这是我个人隐私权，出去出去。
10: 陈院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配合点，别弄得太难看了。
9: 陈院长，什么陈院长？我跟你说，我是做生意的啊，出去出去，赶紧出去！哎呦妈，我告诉你啊，吓坏我得告诉你，我告诉你，
10: 错没错？跟我们回去就什么都清楚了。
1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12: 现在是人赃俱获，
1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4: 汇报完，马上完犊
12: 子。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 共同富裕。
1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能见度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出圈，打造现象级草原文旅盛会。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游客多元参与那达慕，体验民俗文化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立体化传播矩阵，收获全网超高关注度，各级媒体集中发力，网络话题持续刷屏，亮眼的传播数据一度让那达慕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这届那达慕共吸引国内外80多家媒体、200多名媒体人齐聚锡林浩特集中采访报道。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央媒全程跟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本土宣传主力军作用，提前开启预热宣传模式，批量发布活动日程、游玩须知、惠民政策等实用融媒产品，提前积蓄线上热度。活动现场采编团队全程驻守一线，捕捉高燃赛事、民俗展演、游客体验等鲜活素材，通过图文、长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多平台不间断推送，多角度全方位还原那达慕盛会风貌。全网热度持续飙升，热搜榜单持续霸榜，海量优质融媒产品的持续输出，让这届那达慕线上话题热度持续领跑全国。据统计，截止7月18号17点，那达慕盛会全网累计发布稿件、短视频等各类内容产品200多条，视频总播放量超2000万，全网综合影响力值突破5亿次。盛会相关话题先后14登顶全国热搜，21次登上同城热搜，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诞生多。

0: 个热门话题，丰富鲜活的草原盛会内容引发广大网友广泛转发、点赞、讨论，成功实现破圈传播。
1: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其中非遗美食成为游客品尝打卡的热门选择。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2: 在那达慕风情园的户外美食区，烟火升腾，香气弥漫，刚出锅的布里亚特包子冒着热气，科尔沁蒙古馅饼在铁锅上滋滋作响，游客们围在摊位前品尝着地道风味，赞不绝口。游客赵显赫：
3: 跟我之前比呢，可能油水更足，肉更多，整个一口下去全是肉。
2: 在蒙古族酸马奶酿造技艺展区，一瓶瓶小规格酸马奶整齐摆放，方便游客尝鲜。吉林游客赵明龙：
4: 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马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2: 阿布嘎奇作为中国马奶之乡，持续深耕传统马奶产业，酸爽的马奶不仅征服了游客的味蕾，更带动了周边牧户稳定增收。蒙古族酸马奶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穆丹：
5: 一年用了20到25流动，现在就是周边的牧户是那个6到8个牧户，他们家那个牧场里头挤马奶，就新鲜的马奶，每天给我送到我们那个工坊。
2: 在徐氏杏干制作技艺展区前，非遗传承人徐斌正热情招呼着来往游客。展台上不同包装的杏干果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目前徐氏杏干已开发出3大类11个单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徐氏杏干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徐斌：
6: 销售越高，我们可以从农户那边采的果子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可以带动更多的就是农民去增收。
2: 从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包子到锡林郭勒的酸马奶，再到乌兰察布的风筝月饼，包头的徐氏杏干，非遗美食记忆不仅承载着草原的味觉记忆，也成为农民增收的金饭碗。
0: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本地群众一同参与那达慕多项赛事活动，在体验当地民俗文化的同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西蒙融媒记者高亚杰、呼奇乐、方明报道。
7: 在那达慕游客4项赛博客比赛现场，来自西藏日喀则的19岁小伙洛桑百川达瓦两次上场，体验蒙古族男儿三义中的博客项目，让这位体育专业的小伙子有了别样的体验。洛桑百川达瓦：
8: 曾经学过古典式摔跤，我想体验一下就是真正的博客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这次非常的好。
7: 在游客四项赛射箭比赛场地，游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四川游客杨先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杨先生：
9: 因为这些活动我都是来第一次体验的，所以说我就会感觉到很新奇，体验过的就射箭这块还比较感兴趣。
7: 那达慕的配套活动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让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草原，感知民俗。在非遗羊毛毡制作体验区，许多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一同制作毛毡作品。乌兰察布市游客王泽丹：
10: 我喜欢的是这个毛毡，因为这个毛毡可以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
7: 来自天津的马先生带着一家人来到那达慕现场，他们一家人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留下了温馨的合影，为这次草原之行留下了美好回忆。天津游客马先生：
11: 带着他也领略一下祖国大好河山、大好风光，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届那达慕推出游客4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12: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孟旅上寒：
13: 体验到了咱们那个内蒙的博客摔跤，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力士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体验非常好。
12: 天津游客黄女士，
14: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12: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
0: 西蒙融媒记者吴小燕、卢子博报道。那达慕期间，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进驻赛场，以高清慢回放加国家通用语言解说，让观众更容易看懂草原摔跤。直播过程中，解说员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解，细致拆解博客赛完整竞赛规则、技术动作，科普博客赛事悠久历史，让全国各地线上观众都能看懂博客，感受传统竞技体育的魅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音频节目编辑部主持人阿诺日德，
15: 旨在让更多的视频前的朋友了解我们蒙古族传统体育赛事，想让我们体育赛事发扬光大。
0: 同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转播车携带 EVS 慢动作回放设备，全程驻守赛场，赛场关键画面可实时调取逐帧回放，快速协助裁判裁定竞技结果。
1: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刘思琪报道。草原盛会人气爆棚，亮点纷呈，企业搭建特色展区，以惠民互动、特色体验为载体，丰富业态，为传统民俗活动注入活力。走进那达慕风情园产品互动区，游客们驻足打卡、排队体验。这届旅游那达慕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企业通过特色展示、惠民福利、互动体验激活消费活力。作为内蒙古本土龙头企业，伊利在展位设置品鉴专区，免费为来往游客提供乳制品试饮，到访打卡即可领取定制草原伴手礼。游客们打卡品鉴领取礼品，沉浸式感受盛会全新的游玩体验。河北游客冯雪，
16: 第一次来那达慕，品尝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领到的伴手礼也很实用，一边逛盛会一边吃美食，这次行程特别值。
1: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深化文旅市场化融合发展，依托那达慕特色 IP，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汇聚多方市场力量，以产业赋能民俗传承。
0: 7月19号，中阿萨可富高品质数字农业多轮推广中心在多轮县正式投运，为当地种植户提供专业检测与农技服务，也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力。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杨小旭报道。
17: 多伦县萨可富专业农业检测中心实现了土壤养分化验、马铃薯叶柄检测等操作流程，完整展示了从取样、化验到方案输出的标准化服务闭环。据了解，此前当地农业生产的土壤、叶柄等关键检测环节均需委托域外机构办理，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指导滞后等产业痛点。中心投运后，可就地开展常态化检测服务，种植户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精准的养分数据与定制化施肥方案，彻底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丹，
18: 在科学种植这一块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专业的服务来给农民提供更加科学的种植技术。
17: 不同于传统农资门店单一授肥模式，检测中心定位为马铃薯的作物医院，为种植户提供全链条技术指导，技术团队全程跟踪田间肥效，动态调整种植管理方案，还将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让科学种植方法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多伦县马铃薯种植户郭建全，
19: 也是我们农民盼望已久的一个事，终于到地了，有这个实验室了，就能给我们马铃薯号脉了。
17: 下一步，中心将以多伦县为支点，辐射周边连片薯区，持续输出标准化数字农业服务，助力马铃薯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
1: 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忙来报道。 7月19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中，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经过激烈比拼，锡林郭勒队0-1憾负对手。这场比赛共吸引4500多名球迷涌入锡林郭勒主场看台，身着主队球衣的助威方队从开场便掀起声浪，助威歌整齐的鼓点声此起彼伏，球场气氛持续高涨。上半场比赛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却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互交白卷，为下半场对决保留了十足悬念。下半场双方进入高强度对攻节奏，依旧缠斗激烈，多次创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巴彦淖尔队86号严泽踢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0-1。整场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锡林郭勒队球迷常君豪：
20: 今天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有1-1，比赛第二。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生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整点天气资讯，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接下来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呢，全蒙多云见晴，乌拉盖东部有中雨，锡林浩特、乌拉盖西部、东乌中沁旗、西乌中沁旗、阿巴嘎旗东部、泰普寺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偏西风四五级。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多云见晴，东部南部地区有小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四级。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锡林浩特小阵雨，17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小阵雨，16度到25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17度到26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16度到27度，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小阵雨，16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见晴，17度到3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见晴，16度到32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多云见晴，18度到32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多云见晴，15度到28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见晴，13度到27度，泰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14度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6: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讲。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在孙子兵法诞生的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将领都把仁爱之心作为带兵打仗的重要法宝。关爱下属为什么能提高军队战斗力？品读孙子兵法第4集，士为知己者死。

0: 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只有将领如爱子般关爱士卒，士卒才会与自己同生共死。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将关爱军事、体恤下情作为一个将领克敌制胜的重要前提。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华夏大地上烽烟四起，在这样一个乱世时代，涌现出众多英雄豪杰，他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其中李牧作为赵国的名将，镇守北疆，使匈奴十余年不敢进犯赵国。他运用自己独特的带兵之术，成为了战场上的常胜将军，并且使赵国迅速崛起，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北方军事强国。那么李牧究竟有怎样的带兵之术？孙子兵法中爱兵出战斗力的思想，又在李牧等名将身上有着怎样的体现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四部第四集，士为知己者死，敬请关注。
1: 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的地形篇。这个生活呀，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哎，他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对你哭；你拿拳头把镜子打碎，他就会用他的玻璃碴把你的手给划破了。要么你试试。同样，打仗也是这样，你怎么对待你的士兵，你的士兵就怎么对待你。关于古代名将爱兵的故事，我讲了很多很多了。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战国四大名将之一李牧爱兵的故事。战国四大名将除了李牧之外，那三个呢？白起、王翦、廉颇。咱们讲李牧，李牧可人物啊，战国的名将。据啊大史学家司马迁记载，当时李牧啊，上马管军呐，下马管民呐。他除了驻守之外，他还管市场。他是那地方税务局的局长。他收税，但是他把全部的税收都用于军费上。史书上讲，日积粟牛饷食，习射箭，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什么意思啊？好家伙，每天杀牛，让自己的士兵吃，犒劳士兵，让战士们有着满满当当的积极性，进行军事训练，专心致志的把提高警惕的来呢看守的烽火台，并且派出很多间谍去搜集情报，对自己的战士后代士兵不薄啊，干嘛呀？赔本算吆喝？不是，李牧作战在于力求把握战机啊。他到防区看到，刚来的时候一看，赵军的实力如此羸弱，与匈奴交战的时机不成熟，你现在贸然出战，那不找死的吗？不打无把握之仗啊，不打无准备之仗，是不是啊？所以他严令匈奴急入道，急入收保，有敢扑炉子斩。什么意思啊？如果敌人入侵了，赶紧躲到堡垒里边防御守城，如敢出击抓敌人俘虏，我杀了你。什么意思啊？抓地方俘虏还杀，就是不要轻易出战，避战。那么李牧为什么避战？第一，为了麻痹敌人，使敌放松警惕，认为赵军不堪一击；第二，力求保持情报的顺畅，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敌人的情报。不了解敌情，怎么能治敌啊？三，急需力量， 现在力量不足不等于永远不足啊，营造可以战胜匈奴的条件。所以为此他的官兵关系上注意后代士兵，这话像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所以才杀牛，犒劳自己的士兵，组织士兵天天进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进而赢得了官兵的爱戴。关键时候他会甘愿为我冲锋陷阵，在所不辞，这是他的用兵的思想，从古到今一个理，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有小人就向赵王报告了，这个李牧在边关上天天吃吃喝喝玩玩乐乐，收买人心呐，一天杀了好几头牛啊，就是不出战，人家打在大门口了他也不出战。这个赵王一听派人调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听信谗言把李牧给撤了，派了新将军，新将军姓氏名随，史书没有记载，但是史书记载着什么呢？记载的是下来一番话：树不立，失芒多，边不得田畜。什么意思啊？新将军呢，来了就贸然进兵，结果出一次败一次，出一次败一次，伤亡极大，老百姓都不敢出城种地了，不敢出城放牧了，放羊放牛的了。赵王一看没辙了，于是又派李牧去了，您去吧。李牧这时拿糖了，大王你让我去可以，但是你要满足我几个条件。说没问题。于是李牧向赵王提出以下几个条件：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什么意思啊？你要用我，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去用兵，还是按照想法去打，要不然免谈。赵王心里是个气呀，你给我拿糖啊，但是他没辙，也好，您去吧，就按着您的办法去做。李牧到前线去了，还是边事日得赏赐而不用啊。李牧到前线去了，还是每天厚待士兵，就是不让出战，天天让他们训练。有好友问，我说您这是干嘛呢？有必要让士兵天天吃得这么好吗？李牧说，诧异啊，你懂个什么，我最终还要靠他们打仗的，如果带兵打仗的将领不把官兵当亲人，他们会为你殊死杀伤去作战吗？他的好友一听也点点若有所思啊。过了一段时间，李牧认为啊，这个战机可就到了，然后就召开了动员大会啊，我们现在兵强马壮了，训练得当，装备完善，大家这些日吃的不错吧？士兵说：“当然了，感谢李将军。”就这个了。那怎么样？咱们出去溜达溜达，打吧，打！啊，愿以死相报大将军恩赐。作战中啊，赵国的官兵个个摩拳擦掌啊，没有退缩，呼的喊着口号啊，挥着大刀啊，向敌人砍去，所以一举全歼了匈奴10万骑兵。后来这个10多年啊，赵国的边境就安宁下来了，匈奴再不敢来了，再来找死。为什么？李牧活着呢，而李牧养兵练兵之术 到了消灭敌人的目的，这个作战指导方针。养兵是练兵的前提，消灭敌人是练兵的目的，所以他这个逻辑的起点就是养兵，而养兵需要感情的啊！你没有对战士士兵那个发自内心的爱，你的兵带不好的。一切非源于内心的爱，都是虚假的爱和毫无价值的爱。而带兵打仗，你发自内心的爱越深，你激发起官兵爱的回报就越大。什么叫管理啊？管理就是个良心账。你拿什么样的心对你的士兵，你士兵一定以什么样的回报来对你，他会报答你。孙子也正是从这点意义上讲了下列一番话：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父身心；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你对待你的士兵如同襁褓里的孩子，他就为你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如拿你的士兵当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对待，他关键时候为你挡了一刀，为你去死。那么回到我们这节的起点，这就是静止现象。你对他笑，他对你笑；你对他哭，他对你哭。你用拳头打碎的镜子，镜子就会用他的碎片把你的手刺伤。
0: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

0: 兵书之首，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流言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宋国贤臣子罕为什么深受百姓爱戴？晚清重臣曾国藩又为什么有意为难徒弟李鸿章？他们的故事暗合了孙子兵法中的哪些观点？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长兵贵有父子情，如果关爱自己的士兵像自己的孩子，士兵就会在关键时刻为你冲杀在前，奋不顾身。孙子兵法爱兵出战斗力的思想不仅可以运用在带兵打仗，而且对治理国家也同样重要。如果君主治国理政能够关心民众，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以至于敌人不敢轻易冒犯这个国家。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晋楚两大强国为了进攻宋国，相继派出间谍前往宋国打探情报，但是探子回国后却纷纷劝说各自君主放弃攻打宋国。那么这个偏安一隅的小国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又是什么原因使宋国免遭战争的厄运？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都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1: 在这个春秋时代，宋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贤臣，名叫子罕，他官做是司成。什么叫司成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建设部部长，在古代也是个废材啊。然而子罕偏偏常在河边走，我却能不湿鞋。他非常廉洁，有自己的情操，这么一个贤德之人呐。他贤德到什么程度？有一次，北方的晋国，这是当时强国，要打宋国，派了间谍来了，你去侦查侦查情况。这个间谍来的时候啊，连续听到宋国人赞扬子罕的一些种种事情，其中有两个对他印象很深。第一个就是当时啊，宋国发生饥荒了，子罕便请示啊这个宋平公，所以拿出啊公家的粮食来赈济老百姓，同时动员各级官员都把自己粮食拿出来，干嘛？救灾呀。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把自己粮食借给老百姓，而且不打欠条。什么意思？你别还我了。宋国的民众在这么一个大饥荒面前，由于子罕的举措没有挨饿，所以全国上下莫不感谢子罕呐，这是救星啊。第二件事呢，宋国有一个守这个城门那个小官，什么叫小官？就是城门岛哨兵的小班长死了。子罕是建设部部长啊，是国家的大官，他竟然亲自去送行这个小官吏，而且哭得非常伤心，百姓莫不感动落泪啊。这两个事儿被这个间谍可就知道，这个间谍回国就跟晋王说，这个宋国可是不能打，他们的军民一体，如果硬攻宋国，我们呢占不到便宜，弄不好啊劳民伤财，赶紧吧，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吧。晋国的间谍回这么一说呀，这个晋王啊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所以宋国就免遭了一次战争的涂炭。而无独有偶，不久楚国也要打宋国了。而这次楚国派的不是普通的间谍啊，他派的是谁啊？他派的是子罕的老好友，这人叫士尹池来了。他企图利用这种关系说服子罕，并借机刺探宋国的情报啊。而这个过程被西汉的名儒刘向写了一篇小说给记录下来了。他是这么讲的：士尹池为经史于宋，自称子罕侄儿商之，南家之强用于钱而不值，西家之辽精其功而不值。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就士尹池来了，子罕设宴款待的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酒宴上，士尹池亲眼看到子罕南边那个邻居的院墙都弯曲到子罕的门前了，但是子罕听之任之，像没事一样。那么西边邻居的积水在子罕的院落里蜿蜒的流过去，子罕呢却不制止也不管。这个士尹池就奇了大怪了，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不管呢？这不欺负你吗？老百姓因为这个事儿打仗的都多了，别说这个官员了啊。所以士尹池啊就问了子罕，于是子罕说了下列一番话：南家工人也，为蛮者也，吾将喜之。其父曰：吾特为蛮已十三世矣，今喜是宋邦之素蛮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不喜。西家高，武功卑，辽之今武功也立，为是故不进也。什么意思啊？我翻译成现代汉语给大家聊聊，就是啊，南边啊这个邻居啊做鞋啊是个鞋匠，已经三代了，如果搬了家，宋国人买鞋就找不到他们了，买鞋找不到他们会破产没有饭吃了，才希望我能体谅他们难处，不要让他搬走。那么西边这个邻居，他家地势高，而我地势低，脏水流过我家便利，不会阻塞大啊，所以我没有制止。士尹池听了之后不禁呐、非常感慨，回到楚国之后，他呢就对楚王说了下列一番话：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什么意思啊？宋国是攻不得的，他们的君主贤明，他们的大臣仁厚，贤明者得人心呐、仁厚者善于用人，所以他们的老百姓都愿意为他卖命。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攻打宋国，不仅不会得手，而且会成为天下的笑柄笑料。所以楚王一听有理，于是放弃了 攻打宋国的作战计划。哎，这个事儿啊，传来传去，就被天下的圣人孔子知道了。孔子听完之后，是说了下列一番话：夫修之于庙堂之上，而折从于千里之外者，斯成子罕之谓也。
2: 什么意思啊？
1: 如果能在朝廷上改善了国家的政治，就能使千里之外的敌人退兵。而这些宋国的建设部部长子罕就是这么做的。你们向他们学习啊，让谁呀、啊、让他的72弟子就这样，在处于晋楚齐三大国夹缝中的宋国，由于子罕仁德安抚团结民众，辅佐了三代国君，竟使得大国长期不敢小看小小的宋国，保持了较长时间和平稳定的局面。
0: 子罕作为宋国贤臣，待民如家人，不与民争利，使宋国社会稳定，外敌难以入侵。带兵治国是这样，职场中的处事之道也是如此。晚清四大名臣中，曾国藩与李鸿章既是同僚，又是师徒。1859年，已近不惑之年的李鸿章，人生遇到了很多不顺，在走投无路之下，投奔了自己的授业恩师，当时威震天下的当朝重臣曾国藩。可是，对于李鸿章的才华与学识了然于胸的曾国藩，并不重用他。那么，曾国藩为什么要在李鸿章落魄潦倒之际有意为难他呢？曾国藩的做法又与《孙子兵法》中“士卒如婴儿，士卒如爱子”的观念有着怎样的相通之处呢？
1: 几乎每个人成长都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不管是谁，李鸿章也不例外。他良好外部条件就跟曾国藩，但是他刚投奔曾国藩的时候，曾国藩一时让他坐了冷板凳啊，根本就不想见他。李鸿章就很奇怪啊，因为在他看来，曾国藩是我的老师啊，怎么学生来拜见老师就给我坐冷板凳？你不会对我不了解吧？我跟了你好几年呐。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曾国藩就是不见李鸿章。李鸿章一想，这回可坏了菜了，看来只有打道回府，回合肥吧。他老家是合肥的。其实啊，曾国藩是在磨练李鸿章的性子。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是人中之杰啊，人才，将来可堪大用。但是李鸿章的缺点和他的优点同样突出，意气用事，好高骛远，落拓不羁，散漫自由。你在封建士大夫的情况，你这些是大忌呀、啊、这些毛病如果不改，你将来走不远呐。他是为李鸿章着急呀、啊、你这李鸿章你的致命伤。而曾国藩要培养李鸿章，他就首先要把李鸿章的弱点毛病给纠正过来，所以他才让李鸿章坐了一个多月的冷板凳，打一打他的傲气，这样会使他更成熟，养成什么内敛沉稳，荣辱不惊，养成这种性格品性，可堪大用。后来呢，李鸿章和就进了他的幕僚了，担任曾国藩的文字秘书。所以回过头来，李鸿章啊，深得曾国藩的信任，清楚以来也未可知也，保不齐啊在我之上啊。但是李鸿章的毛病可就暴露出来了。这个曾国藩呢，讲究起居

0: 日常生活呀非常有规律的，一直是秉承着早睡早起早吃饭。而孙国藩他喜欢跟他的部属在一起呀吃早饭，孙国藩很少跟他家人吃饭的，他跟部属吃饭，能上了曾国藩的饭桌的那都是重要的人物，曾国藩非常信任的，有一个不来曾国藩都等。而李鸿章是一个压床板的，他不爱起床啊啊！所以第一次曾国藩可就遇上这么个主啊，他不起床啊，叫他那怎么的了，我头疼，今天我屁股疼，不是脑疼就屁股疼。一开始曾国藩呢他就信了，结果时间长了曾国藩不信了，你这是搪塞我呀，去叫，又派人去叫，你不来我不开饭。这李鸿章可就认真起来了，只得踉踉跄跄披着衣服就跑到曾国藩的那个大帐里边，他在大帐吃饭呢。李鸿章进来之后，曾国藩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他炒一筷，下面他该吃筷子。吃完之后板着脸把筷子一放，他说，少荃啊，你既然进了我的幕僚，有一言老夫不得不讲啊，我这里所推崇的是唯有一个诚字而已。说完之后抖了抖袖子走了啊。这一句话扔的那李鸿章何等的聪明啊，他马上就知道了自己的恩师这句话背后的意义，话不多却语重心长，言不重却如芒在背啊。他讲的是什么？你自由散漫，你不遵守规矩，更为重要就敲打着你不要撒谎，你不诚信，你不诚实，在官场的不诚实是个大忌呀。
1: 一位充满智慧的古代先贤如何成就出石破天惊的兵书之手，一部中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兵书又是怎样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与众不同的最新解读，跨越时空的中国智慧系列节目品读孙子兵法，敬请关注。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投奔到曾国藩门下的李鸿章，深受恩师的提携与栽培。对于李鸿章而言，曾国藩是他不可多得的良师，是他踏上正途的引路人。通过曾国藩的言传身教，李鸿章不仅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而且使他的才能逐渐显现出来。那么好高骛远、自由散漫的李鸿章是否能够理解恩师曾国藩的良苦用心呢？请继续收看国防大学马俊教授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部第四集《士为知己者死》。
0: 从此李鸿章就以曾国藩为榜样啊，不敢再放肆了，学习这个曾国藩四早，早睡早起早吃饭早做事，直到晚年。曾国藩去世，李鸿章一直按照老师啊这教诲去做事，包括他的行为举止，每天早起，早吃饭早做事，写字练字啊，午后慢慢的踱步。据史书上记载啊，他不仅行事更神事啊，到了晚年的时候，李鸿章还说，我拜过的老师很多，没有一个像我恩师这样的对我呀。

0: 随时随地随事对我都有所知识，都有所教诲。他是老师，更是父亲。哎，曾国藩如此对待李鸿章，那么李鸿章对曾国藩就如同子弑父一样，在曾国藩周围出谋划策，许多重大的问题上为曾国藩排忧解难。那么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成为晚清的重臣之一了。哎，曾国藩是李鸿章的上级，他对李鸿章不是横眉冷对，他看到李鸿章的毛病缺点，而是以父亲般的仁厚，以父亲般的仁爱来对待自己的这个门生，匠心的培养李鸿章，使得李鸿章呢感恩戴德。那以师父一样的感情来为曾国藩出谋划策，不敢忘记恩师教诲。那么对曾国藩来讲，李鸿章就是他的感情投资，他对李鸿章有感情投资，李鸿章又以自己的感情，儿子一样的感情回报自己老师。所以孙子的话又来了，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父身矣，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你爱你的士兵，部署你的士兵就爱戴你，愿意为你打拼。说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仅要有过人的胆识，宽广仁厚的胸怀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没有仁爱之人、仁爱之心的人，肯定是个孤家寡人，根本做不了什么大事情。因此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不仅要过人胆识智慧，还需要仁爱之心。仁爱之人，没有仁爱之心，仁爱之人，人你根本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甚至你自己要想做的事你都不会成功。也正是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孙子那句话，士卒如婴儿，故可与之父身矣，士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的观点，充满了现实的启示与意义。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2: 到账125元
3: 呀，还真到账了呀。
4: 小王做兼职啦。
3: 什么工作啊？
4: 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3: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1: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报
4: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5: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阅人无数的曾国藩为何会轻易地被同乡所骗？兵力优势高达20:1的王莽军队为何最终却一败涂地？请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4集。 孙子八戒的智慧

0: 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兵法著作，对于用兵之法自然是他的重中之重。孙子兵法在军争篇中就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兵之法的八戒，用言简意赅的32个字把用兵的基本规则表达出来。这用兵八戒的核心思想就是为将者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绝对不能瞎指挥乱指挥，你不能见到敌人就打，一切用兵之法最终的目的还是胜利。用兵打仗是如此，与人交往亦如此。也正因为如此，曾经阅人无数的晚清重臣曾国藩才会轻易地被他的同乡所蒙骗。而兵力优势高达20-1的王莽军队，在与绿林军的对峙中最终却一败涂地。那么这其中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孙子兵法的用兵八戒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可思议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你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3部第4集《孙子八戒的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品读孙子兵法。上一节呢，我们讲到了孙子有关统一指挥的观点，没有一切行动听指挥，就不能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地夺取胜利，这是黄金法则。但是指挥是由人完成的，没有人的主观能动性，怎么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去作战呢？那么这样呢，人的指挥能力与意识就极为关键了。可是呢，咱们掰开样说一下，琢磨琢磨，人是有弱点的，人性的弱点会影响当事人对客观事物的判断和认识，进而呢，在这个基础上做出相反的决定，本来不应该做的事情，结果有人性的弱点作祟，他做了。那么这个做的后果呢，往往呢事与愿违，在战场上本来死得透透的人，结果呢死得透透的敌人，祖坟的鸭子飞了，胜利的差事被丢得一干二净。所以孙子在人际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讲了这个观点之后，又告诫后人不能瞎指挥，不能机械地争取指挥权，不能见到敌人就打，见到敌人就啃啊。有的敌人是不能打的，有的敌人是不能碰。什么敌人不能打，什么敌人不能碰啊？什么一碰就受损失，一碰啊就失败，这样的敌人你可小心点，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如同吃东西一样，不能见到东西就吃啊。有的东西是不能吃，什么外表是糖里边裹的小毒药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吃去就死。所以作战一定要小心谨谨慎慎的，不能凭一时的勇气就打，否则你保不齐物极必反，反而增大了伤亡。那么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孙子给后来的指挥打仗的人提出了八戒。他说用兵之法呀，高临物下，背求勿逆，扬北勿从，锐卒勿攻，耳兵勿食，归师勿遏，为师必缺，穷寇勿追。什么意思啊？ 这八戒讲的什么高临物象，占领制高点的敌人不要去轻易攻击他，他可势如破竹啊，居高临下打你啊。啊，背丘勿逆，就是背我后背有高地的敌人，你不要轻易向他发起痛击啊，他做的实诚。扬北勿从，什么意思啊？假装失败的，假装逃跑的人，敌人你不要跟着打，那是套。锐竹勿攻，强敌不要轻易的碰的，鸡蛋碰石头啊。什么叫耳兵勿实？对方拿小武敌人逗弄你，牵断你匕首，这个时候你看这点敌人没问题呀，拿下，结果呢你进了人家的套里去了，人家给你围歼。什么叫归师屋啊？就是急着要回老家的了，回老巢的军队，你不要去打他，不要去猛冲队猛打。为什么？你会增大你计划外的伤亡。为师呢必缺，所谓缺呢缝隙缺口，就是如果将敌人包围了，给他留个口子，让他把一个强敌变成溃军。最后呢，群寇勿追，走投无路敌人不要逼得他太厉害，避免他狗急跳墙，增大伤亡。这就是八戒。所以孙子一口气谈了八戒。为什么？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胜利呀，而胜利的前提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孙子在这里提出八戒，就是告诉我们在打仗的时候分清战场敌人是什么样的，然后采取不同的方法去对付他，不能任性打仗。这边咱就从任性这个话说起呀、啊。现实生活的任性啊，顶多呢不合群人家对他议论纷纷，群众关系不好而已。再怎么样，一般情况下不会发生生死之忧啊。但是你在战场上，你指挥官打仗，你可别千万别任性，别随着性子来。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付出的代价，可是别人不是别人对你说三道四，而是你的生死啊，命没了。举例子，1934年1月15号，我党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那么在这次会议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向了极点顶点呐。那么中央临时负责人啊，他抛弃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抛弃了这个运动战加游击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呐、啊，改为什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去追击敌人，战胜敌人，并争取呢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博古同志作为我党中央当时的负责人，竟然把军事指挥员交给了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叫李德指挥，交给他指挥。李德是德国人，他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啊。

0: 平的是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国家集团进行的阵地战，这个作战经验，去指挥在中国我党反围剿的斗争，你这不瞎掰吗？孙子讲得很清楚啊，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啊。你拿那个在一战的战法在中国的黑土地儿灵吗？他不灵的，所以他坚决反对诱敌深入，所以他任性打仗，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打，御敌与国门之外吗？去打到敌人呢，得打客场去，你有那个力量去到人能打客场吗？结果与蒋介石的军队硬碰硬啊，一对一啊，而我们的实力是弱，那就等于什么呢？鸡蛋碰石头啊。所以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使得呢李德指挥下的我红军呐、任性打仗，遭到了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所以1934年10月红军被迫离开了自己的根据地，8万多人呐、离开中央苏区，踏上突围的征程，这就是长征的开始啊。我讲完这段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孙子提出八戒啊，王明、博古、李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竟然提出御敌国门之外，要避其功于义，提出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指导方针，与敌人死拼硬打，结果变成鸡蛋碰石头。那么这种任性打仗使得我根据地越打越小，最后打没了，使得我红军伤亡越来越大。所以任性打仗的后果太可怕了，他违反了孙子八戒之一锐卒务工的原则。那强敌，你打强敌一定要悠着点啊，你违反这个原则，你不瞎指挥吗？什么叫盲动？没眼睛。
1: 曾经阅人无数的曾国藩，为什么会轻易被同乡所骗？以忠恕仁厚标榜自己的他，究竟在哪里出了错？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四集，孙子八戒的智慧。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一生修身律己，理智为先，以德求官，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而历来以忠恕仁厚标榜自己的曾国藩，却在一次人际交往中栽了大跟头，被自己的一个同乡所骗。那么阅人无数的曾国藩究竟在哪里出了错？曾国藩被同乡蒙骗的故事如何验证着孙子兵法的智慧呢？
0: 曾国藩这么一个号称文人的楷模呀，他死之后，这个同治皇帝呀，谥号他什么文正公，谥号啊就是大臣死了，皇帝用一两个字来对他一生做一个概括性的评价，盖棺定论，概括性的评价。而在谥号中，文正是最高的。但是曾国藩有自己的人性弱点呐、就这么一个人性弱点，结果呢他结结实实的被人骗了一招。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曾国藩啊，为人讲究忠恕仁厚，他的老乡观念也强，

要去聊天嘛，就聊天了。狄帅啊，我听有三种人呐、啊，不能骗的。为什么叫狄帅呢？这个中国古人呐、啊，称呼对方呢，不能用名字，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要称呼对方的字或号。而曾国藩呐、啊，字狄生，他呢又是领兵打仗的，于是呢，他的下属往往尊称曾国藩为狄帅，所以这个他的同乡呢就说狄帅，就这么称呼起来了。曾国藩一听哪三种人是不能骗的，于是这个老乡说，第一种人就像李鸿章大人这种人不能骗，因为李鸿章大人呐、啊、极为睿智，你骗他根本骗不过去呀、啊！你一撅尾巴，人家就知道你拉几个粪球，你怎么骗李鸿章李大人呢？啊，不能欺之人呐、啊！这是不能欺李鸿章。第二种人呢，是不敢欺之人，就像左宗棠大人一样，左宗棠大人办事雷厉风行啊。作风果敢，不拖泥带水，那么呢治军非常严，他呢是光棍眼中打不进沙子去，揉不进沙子去，你骗他，他追着天涯海角都把你抓回来惩处，所以这种人是不敢骗之人了。那李鸿章是不能骗，那你骗不了他啊。左宗棠是不敢骗，然后呢就讲了第三个不能骗是什么呢，像您这样的狄帅，像您这种人不能骗，您是不忍骗之人，您道德文章文人楷模，而且那么老实忠厚，谁要骗你呀，那缺德缺八辈儿了，您是不忍骗之人。所以一席话他讲完了，这个曾国藩呢可高兴了啊，因为说到他心坎里去了。曾国藩一直标榜自己忠恕仁厚啊，也喜欢听别人这么评价自己，你要给我钱，不要给我酒，我都不饮酒的，结果他就愿意听这话。所以高兴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说到这儿了，这个老乡也不客气，谋一个差事儿。曾国藩一高兴把一个官给他了，什么管粮草的，你这官是个肥缺啊。这个同乡吃完饭之后高高兴兴的上任了，结果呢半年以后这个同乡呢卷款跑路走人了，下属就报告狄帅，曾国藩呢这个人跑了，您推荐这个人。曾国藩这个捶胸顿足啊，他不接着说了下列话，他不是说不忍心骗我吗，他不是说不忍心骗我吗，怎么骗我没商量，骗你就没商量，为什么你的弱点被他抓住了。这个同乡早就想巴结曾国藩谋个一官半职啊，但是曾国藩非常廉洁，所以想送礼，遇到一个洁身自好为官清廉的人没戏，所以就琢磨曾国藩呢、啊、他曾国藩他喜好什么，结果呢曾国藩忠恕仁厚，也喜欢别人这么评价他，这个弱点叫他找到了。找到之后就说了方才讲的三不骗之人呢、啊、在这儿。所以说这个同乡抓住了曾国藩人性弱点，通过所谓的三不骗为诱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回到问题的起点，咱们再看看孙子的八戒之一是什么，耳鬓误食，这道理多深刻，上钩的鱼一定贪吃，没有。

0: 悲愤之想，诱惑再大没用。只要你有贪利的弱点，那么一定会。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会有利而幼稚的饵在等着你，你上钩可几波是个早晚问题啊。有的时候啊，太顺利的东西，太容易到手的东西，那是个陷阱啊，那是个套。你钻得越顺利，你被套牢的可能性就越大。利益陷阱，利益圈套里的人都是贪婪之人，那么这种人一旦被套牢，就会成为下套人的板上的肉，板上的鱼了。你当今一个国家公务人员，如果拒腐防变的能力强，如果没有非分之想，那钱送到他办公桌上没戏呀，送过去，不送我送，你要不送你不拿回去，我送检察院。还有贪的吗？所以说，一个国家公务员的反腐防变的能力，往往取决于他的理性是否能够战胜人性的弱点。在这儿，所以说耳兵务实啊，八戒之一。
2: 孙子的用兵八戒既讲了对地形的利用，也提到了不能搭理的几种敌人，同时也谈到了几种豁出命来与你鱼死网破的敌人。对于这样的敌人，一定要区别对待，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中对于准备回家归心似箭的敌人，孙子告诫一定不要挡他们的路，否则就要吃大亏，这也就是归师勿恶。东汉末年，刘表与张绣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做，被归师勿恶的曹操打败。那么归师勿恶的道理究竟在哪里呢？它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意义呢？
0: 公元198年，刘表与张绣联合起来打曹操，曹操在外边作战，刘表张绣的军队兵力强大于曹操，曹操一看打不赢，走吧，班师回朝，回去休整之后再做打算，是下令撤军不打了。结果刘表结果张绣呢，俩人一合计，企图断曹操之后路，要全歼曹军。那么曹操呢，曹操听了之后就利用了全军归心似箭这个条件，巧妙设计一个套，布下了伏兵，结果大败了刘表张绣的军队。回到许都之后，他的部下问他，主公您怎么对这个把握，这次作战的把握这么大呢？我们居然打胜了。曹操说什么？说了下列一番话：鲁恶无归师，尔虞无死地战，吾是以之胜也。我为什么打能打赢啊？我为什么能料定这场我肯定胜利呀？因为敌人呐，他想阻止我归心似箭那个部队，陷我的士兵们于生死之地，那么他必败无疑。当人处于困境生死之地的时候，那是吃奶的劲儿都要使出来啊，否则就死啊。所以这就是孙子归师勿恶的道理啊。既然如此，所以孙子把归师勿恶作为他八戒之一。 那么这个观点用于现实生活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啊。你比如人，人工作，人干活，人做工，不过是为了什么？为了美好生活啊，为了实现自己美好生活的一个手段。人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增加自己的收入，不是？世界上不是说绝对没有，我可以说极少有为了工作而工作的人啊。而要调动工作者、劳动者的积极性，那怎么办啊？你就要考虑他的个人的利益啊，一定要把自己的员工切身利益放在心里啊，他才能给你创造更大的财富啊。做一个企业家，做一个社会管理者，你有再大的困难都不能以牺牲你部下、你员工的切身利益作为克服困难的手段，更不能与员工和团队的切实利益对着干。有一个民营企业家，他做了这么一个蠢事儿。什么蠢事儿？他针对员工懒散、不在状态等等的具体情况，想要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工作积极性，于是呢，竟然让员工郑重做出书面的承诺：每个月没有礼拜天，不休息，上厕所按点儿，撒尿、小便2分钟，解大手晒5分钟，超时判付扣钱。离职前如果不提前报告，罚，扣你钱，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不能早退呀，不能迟到，等等等等，否则就是扣钱。那么钱从哪儿来啊？钱呢，从员工的工资扣，一扣扣30%啊。你说这员工本来挣的就不多，你扣那么多钱，他怎么养家呀？养老糊口啊？没有家的人他怎么养自己的父母啊？所以这个企业主就违反了孙子的归实勿恶的道理啊。员工强烈反弹，不仅没有调动积极性，反而呢更多人去离职了啊，谁愿意在这种企业干呢？一些员工呢竟然把这个东西通过网上捅到媒体上了，最后政府监督机关来介入，一场公关危机发生了。要不是这个企业主很快意识到这个管理问题的错误，及时做出了更改，这个麻烦呢可就大了。所以从这一点意义上讲啊，归实勿恶呀，我们要一定啊关注我们的被管理者、我们的部署、我们的士兵、我们的员工的切身利益。美国名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7个领导原则之一就是什么？他经常问自己，我是否像关心我家人一样关心我部署的福利。所以说一句话，归实勿恶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就人本主义的管理才是最好的管理啊。这是归实勿恶。
2: 如流星般短暂的隋朝为什么会是一个富裕的王朝？它究竟富到了怎样的程度？它又为何盛极而亡呢？今天收看中国故事富强篇，富莫如隋。在用兵八戒中，孙子还提出了为师必缺的观点，意思是说 如果敌人被包围做困兽之斗，那么一定要留下缺口，让他们跑出去再打。近2000年前的王莽时代，王莽手下的大军以20-1的强大兵力优势与绿林军进行会战，结果最终却一败涂地，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做到围实必缺。那么王莽的兵力优势为什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孙子围实必缺的原则究竟有着怎样的奥妙在里面呢？
0: 我少年的时代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了。这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在农村没有拐弯抹角的亲戚，所以说青苞米一下来，我在东北插队啊。8月份啊，苞米长成了，但是又不能收成，就需要人去看着庄稼，不被别人去偷了，那叫看青。这老农，这个农村人特别喜欢知识青年去担负看青这个活儿，因为他没有拐弯亲戚，又铁面无私。哎，我就看过青。看清之前呢，那小啊，16、17岁呀、啊，老农就跟我们讲：“小马啊，我告诉你啊，轰贼别抓贼啊，看到有人偷青苞米的了，赶他走哦，走啊走啊，你千万别抓他，听着没有？听着。”哎，老农告诉我，啊，结果呢，那时候年轻啊。没把这句话当回事儿，看到谁为什么不抓？直到有一天，我真抓了个贼，结果贼呢放下那个口袋，那个掰着青苞米口袋就跑了。结果我猛追不舍呀，把老农话的忘得一干二净，拿着部分追上去，结果呢贼没抓着。我自己身上挨几棍子。那么现在想起来，如果那个时候我看孙子兵法了，我了解了什么为师必缺这个道理，就知道这个农村人为什么要轰贼不抓贼呀、啊、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就可能就不会挨那几个棍子了。而我们的孙子啊，他不仅是军事家，他心理学知识还有啊，他非常了解军人在战场上的心理变化。你比如他在九地一篇讲什么？兵势甚陷则不惧啊，无所往则固，深入则居，不得已则都。翻译成现代汉语，士兵如果置于死地，他会呢毫不畏惧；如果士兵无路可走了啊，他心反倒沉下来了。慌也是死，不慌也是死。如果官兵深入敌境，那么他一定要讲究步调一致啊。为什么到敌人的纵深去了，你还能冒单蹦啊？你不找死吗？如果士兵们面临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会殊死作战的。当一个人即使绝望到困境时，一旦他出现这种心理，物极必反啊，既然死定了，莫不如鱼死网破，死马当作活马医啊。结果呢，陷于绝境的对手啊，会殊死作战，而殊死作战的敌人会让他的对手难以抵挡的。所以孙子从这一点意义上讲，投资无所往，朱愧之勇也；专主，朝愧

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勇士。如果你要是对手陷于绝境，那么他再老实的士兵，平时再稀松的士兵，也会很可能成为专诸曹刿这样的勇士，跟你玩命。举例子，公元23年发生了王莽和绿林军的昆阳会战，王莽派大将王毅与那绿林好汉王凤大率领的军队呢，打响了昆阳会战。王毅率领43万军队，而王凤是19000人，双方不成比例啊。王凤呢说投降了吧，派人地下降书，结果呢王毅狂，我打你如同卧雪呀，我不接受你投降，并且扬言我要在对方鲜血和尸体上开 party 设宴款待攻城将士。那王凤一看投降都降不了，只能死战，死守。这一守啊，终于守等来了什么刘秀率领的3000敢死队，这3000敢死队大败了王毅，取得了昆阳大会战的胜利。而昆阳大会战的胜利导致了王莽的新朝的覆灭。所以按道理讲，本来是到手的东西，这胜利已经到手了，对于王莽的军呐，结果呢他违反了孙子为师必缺的原则，使得一个陷于绝境的士兵最后个个成为专诸曹刿的勇士，在外援到来以后打败了强大数量多于自己多了几倍的敌人。而王莽呢连本都赔进去了。所以说孙子的为师必缺的原则蕴含了强大的压力会产生更强的反作用力啊。你把敌人的路堵死，就会使得他感到了陷于盲地，盲地而后存呐，至于死地而后生。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可就麻烦了，因为这正是兵家之大忌。他会跟你玩命的。相反呢，你留一个口呢，让他出去，可以一箭三得。第一，瓦解对方的抵抗意志和士气；第二，可以引蛇出洞，伺机在歼敌；第三，给敌人一个台阶下，进而投降。你这支军队要投降，就回家，他成溃军了。而溃军下一步呢，成你菜板上的肉，不是时间问题吗？而这所谓一箭三得，恰恰符合孙子在整个兵法中的指导思想：不战而决人之兵，花小钱办大事。所以为师必缺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的人们启示也是有益的。做人做事儿要留点余地，千万千万不要过于刚，做事要有一定的弹性啊。孙子的用兵8戒原则就是告诉我们，要想有为，必先呐，要做到或者考虑到有所不为，两者相辅相成，在选择作战目标上一定要理性。你一定要看实力，别只顾任务，还要看到可行性啊！啊，千万不要忘了，镇定出智慧，鲁莽必受困，这都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而这些道理，各行各业

0: 都通。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1集。因为有蓝军项目做后盾，艾琳娜索性放手大干，先是窃取各国的经济情报，然后破坏欧洲、亚洲的银行系统，最后放置了电子炸弹。蓝军项目一再催促艾琳娜关于电脑炸弹的技术资料，可她就是无法从公主和两个男孩子那里获得。蓝军项目的头头们下了决心，
1: 看来这一回要把他们绑架到美国了。
0: 可是艾琳娜知道，蓝军项目之所以不碰她，就在于这三个年轻人的价值。如果自己手里没有了他们三个人，随时都会被蓝军项目灭了口。所以他要想法子摆脱这一切，而在这以前绝不能放松对他们姐弟三人的控制权。没想到就在这时候，公主和两个弟弟在布里斯的鼓励下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也在想办法摆脱艾丽娜的控制。
1: 杀了他，必须要杀了他。
0: 酋长咬着牙说，
1: 把他叫来谈判，我们一起下手。
0: 奥勒留想了想说，
2: 我不喜欢见血，还是通过远程控制干掉他。公主觉得不妥，说道，
3: 从两年前开始，艾琳娜就不再直接和我们打交道了，应该是她对我们也有所警惕，有了防范。艾琳娜总是通过她的总管对我们下达指示，我看先干掉她所有的亲信仆从，切断和她一切联系，然后再商量进一步的安排。
2: 公主说干就干，她秘密地从法属海外省留尼旺招募了一个50人的私人卫队，这些人都是参加过法国海外军团的退伍士兵，他们宣誓只忠于公主和酋长奥勒留这三位主人。公主把他们安排在梅斯的一个隐蔽的农场里，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每个人都佩戴了和英国间谍007一样的，既有卫星定位作用，又能接受三人指令，还具有10项各种功能的电子手臂。公主把那个农场买下来，经过了全面的电子加固，无论是天上地面几乎没有防卫死角，这是为了防止艾丽娜对他们姐三个使用极端的手段而准备应付意外的秘密地方。
0: 这时候布里斯忽然想起了咖啡馆里的事情，
1: 那两个杀手也太笨了，是你派去的吧？
2: 布里斯直接地问公主，她毫不犹豫地承认，
3: 是我让卫队花重金雇佣的，没想到你也在，我还正为你担心呢。哼，一次不行就再来，必须把艾琳娜这个恶魔从我们的身边弄开。
0: 这时公主的旁边忽然有了酋长的声音，她大声说，
1: 不是弄开，是干掉她。
0: 小奥勒留又开始骂人了，
2: 让那个魔鬼艾琳娜消失，消失。
0: 布里斯沉稳地说，
1: 这就是对他正式宣战。
3: 艾琳娜可能会产生怀疑，但是还没有找到线索，所以他先躲了起来。
1: 那你为什么还同意让艾琳娜去办理公主服装？
3: 我就是让她对我们没有怀疑，当天在咖啡馆动手的时候，我们这里就把她的手下和亲信全都解决了。
0: 听着公主冷静的话语，布里斯一下子愣住了，他迟疑了几秒钟说，
1: 那些人怎么样了？
0: 这时候插进来一个男孩子的声音，
2: 怎么样，全都埋在农场里了。
0: 要知道布里斯是个警察，他大脑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违反法律， 布里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这是用私刑杀人，是不是应该？
3: 应该什么？我们要不这样做，他们就会随时会杀了我们。你听一下这个。
2: 接着公主就播放了艾丽娜和蓝军项目法国组的通话录音，这时艾丽娜的声音传了出来。
3: 蓝军向我要的那个电子炸弹数据，他们几个坚决不交出来。怎么办？
0: 接着是一个男人在说，
4: 他们既然不听话，那就把他们都带回美国好了，你注意配合一下。
3: 好吧，我执行命令。
2: 过了一会儿，又听到艾丽娜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3: 总部下命令了，把这三个人都带回美国去，那样没有这几个孩子做后盾，我们可就危险了。
4: 要不干脆把他们干掉，让蓝军项目部永远也找不到，他们不知道这些人的生死，也就不会对我们下手了。
2: 听到这儿，公主插话说，
3: 这个接电话的就是我们的管家，那个畜生。
2: 这时又听到艾丽娜说，
3: 也只好这样了。蓝军项目部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现在这个国家都在寻找，他们承诺只要完成就放弃对我们的一切指控，同意我们做自由人，但是前提是把那三个孩子送到美国。
4: 我看蓝军项目部靠不住，这几个小混蛋开始不听指挥了，只有按刚才商量的办。
3: 别急，等我回来以后再看怎么对那三个孩子动手。
2: 声音效果不是太清晰，布里斯正要问的时候，公主解释说，
3: 这是从卫星设置的视频上还原出来的，是利用他身上的电流的波动恢复成声频的。
0: 布里斯一下子惊呆了，他心里想，
1: 好家伙，从卫星图像的电流波动中还能剥离出来还原成音频，有了这个技术还用搞什么窃听吗？
0: 布里斯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1: 公主对我的身份一定很了解，她不会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吧？
0: 布里斯的脑子里真像是在翻篇一样，回忆着每一次公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1: 不不不，公主对我是诚心的，是爱蒙住了她的双眼，我呢，难道不应该献出自己真实的感情？
0: 在发明了电子炸弹以后，公主和两个男孩子一直不满意她的爆破力。在做了炸弹当量提升并知道整个实验的结果后，酋长高兴地在床上直打滚。
2: 艾丽娜要求他们交出数据和参数，三个少年坚决地拒绝了。公主告诫两个弟弟，
3: 这个电子炸弹的威力可以毁灭世界现在所有的电脑系统，同时也包括我们自己，要是被别人掌握，那我们就会随时受到威胁，你不服从他，他就可以炸毁你的设备，也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再去做更多的事了。
0: 这句话说得太中肯了，两个弟弟都明白，
1: 没有了计算机系统我们能做什么呢？
0: 酋长忽然提议，
5: 我们要设计出完全独立于地球现有技术的自主机器人。
2: 而公主想得更远，
3: 我们要设计出几个替身，他们的智力是我们的千万倍，而且完全在我们的意念控制下。
0: 奥勒留明白了，
1: 那样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制约我们三个了。
3: 不，是四个，还有王子。
0: 布里斯脱口而出：
6: 千万倍，这样统治地球也够了。可是我们人类的寿命是有限的。
2: 布里斯惊奇地闭不拢嘴，一句话提醒了公主和那两个神童。公主果断地说：
0: 我们要有一个万年计划。公主和两个弟弟商量着要把这个计划定为蓝军项目。布里斯又多了一嘴：
6: 艾丽娜不是已经把你们当作蓝军了吗？
0: 酋长说：
5: 姐姐的意思就是替身。
3: 对，我知道很多国家想把我们缉拿归案，所以我已经下令把勒索病毒释放出去，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泄露的危险漏洞永恒之蓝进行传播，为我们争取一点时间，就让世界乱一阵子吧。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这才知道，勒索病毒是一种蠕虫式的勒索病毒软件，大小为 3.3 兆。这种勒索病毒肆虐，显然是一场全球性互联网的灾难。酋长说，
2: 勒索病毒应该是自灰鸽子和熊猫烧香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病毒之一。
0: 既然没有人能阻止病毒，布里斯也只好不去想它了。当布里斯还在思考他们的万年蓝军计划，电脑屏幕忽然亮了起来，在布里斯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绝世美人。布里斯一开始以为是什么照片上的漂亮女孩，大大的眼睛像海水一样蓝，有着精巧的小鼻子和尖下巴，她的头发是金色的，梳着两只小辫子，前面卷曲的头发盖着她大大的脑门，

0: 就像是芭比娃娃一样，布里斯不由得喊了起来：“怎么，和我梦里的公主一模一样？”布里斯使劲地看着他，立刻感觉到那双冷冷的眼睛里有一种能刺穿心脏的感觉。一下子，他动了起来，在屏幕里看着布里斯问道：“我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1: 啊，比我想象的还要美，哎，10000倍。这个时候，布里斯把一切什么警局、什么电脑骑士的任务全都丢到脑后去了，他心里只是念叨着：“我爱上他了，真的爱上他了，不管他性格有时候是多么的冷酷和随心所欲，我真的爱上这个公主了。”这时候，
0: 就听到公主忧郁地问：“那你还要离开我吗？”布里斯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回答她：“啊，我会时刻守候在公主身边。”这时公主忽然说了一句：“你不会嫌弃我们的身份吧？”
1: 身份，嫌弃。布里斯睁大了眼睛，他不解地看着他。公主说：“艾琳娜说道，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奴隶。”布里斯愤怒地几乎喊了起来：“你说什么？奴隶？谁的奴隶？你是高贵的公主。” 你们都是自由的公民。然后布里斯又放低了声音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是公主的奴隶。”两个男孩子的脑袋一下子挤了进来，他们对布里斯挤了挤眼睛。“昂子，你是好人，我们喜欢你。”
2: 公主显然还没有完全相信布里斯的话，她只是可怜兮兮地说着：“那我们会有国籍吗？会有护照吗？会有家庭吗？人们会怎样看我们呢？”布里斯看着电脑里公主的眼睛，充满爱意地对她讲：“都会有的，我们
0: 一起去慢慢的回归社会，你们本来就是法国人。”布里斯有些明白艾琳娜为什么这样恶毒的对待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了。“嗯，就是那种凶恶的巫婆看到白雪公主的想法，不能让世界上有更美丽的女人和更聪明的人存在。”奥勒留看着那个洋娃娃似的公主说：“
1: 姐姐，我相信他，皮特是男子汉，他一定会保护我们的。”这时候布里斯看到了奥勒留的胳膊，那上面被烙上的英文字母奴隶的伤疤。布里斯惊讶地问：“你这是？”公主这时候也伸出了胳膊，
2: 那雪白的细细的胳膊上同样有着象征奴隶的字母伤疤。他平静地说：“我的后背、前胸也有，都是艾琳娜亲手用烧红的烙铁烫上去的。那时候我才10岁，两个弟弟7岁和8岁。”布里斯的心都凝固了。
0: 不能想象，那个美丽的艾丽娜，那个心理学专家，那个文质彬彬的女人，竟然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刽子手。她用这种手段去对待三个无助的孩子，真是文明社会的耻辱，极端私欲下的罪行。布里斯牙齿紧紧地咬着，不小心把嘴唇都咬破了。他跺着脚，用中国话大声地说：“
1: 真该千刀万剐，杀他1000遍，也不及我心头之恨。”
0: 爱因斯坦曾说，这是一个我们已经忽略了太久的变量，也许因为我们害怕爱，因为这是宇宙中唯一的人类还无法随意驾驭的能量。为了让爱能够清晰可见，我用最著名的方程式做了个简单的替代法。如果不是智能方程，我们接受治愈世界的能量可以通过爱乘以光速的平方来获得，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爱是最强大的力量，因为爱没有限制。布里斯忽然想到眼前的三个人，他们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1: 公主，艾丽娜失踪了，很可能是去完成她所说的那件任务，可这个女魔头随时都会出现，她的背后是强大的美国情报系统，对我们形成的威胁可不是一般的严重啊。公主显然被布里斯的真心所感动，她眼泪汪汪地说，
0: 王子，我们需要你，你能到这里来看看我吗？布里斯的心里一阵喜悦涌了上来。
1: 这不就是我做卧底的目的吗？
0: 可是很快布里斯的心里就提醒自己，
1: 怎么，难道你还想做艾丽娜那样的坏人？
0: 这时布里斯的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响亮地对自己说，
1: 你不能去做任何损害你所爱的人，让那些什么卧底任务滚得远些吧。公主着急的近乎于疯狂地说，
0: 我们在梅斯，你坐飞机来，马上，你马上来到我的身边。布里斯一下子想起来，
1: 真是上帝的安排，我的身份证明就放在梅斯的警署，这不是在提示我什么吗？
0: 布里斯小声嘀咕着古时候也不知是谁的一句话，
1: 世间一切皆有定数，我自任由之。
0: 已经是下午三点了，布里斯想了一下，把给公主的三件首饰和那三块手表带好，马上赶往巴黎火车站，乘坐法国国营铁路公司的列车。在列车上，布里斯给阿尔弗雷德长官发了一个信息，
1: 急事，到梅斯。
0: 布里斯心想，
1: 有什么情况去了再说吧。
0: 巴黎到梅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布里斯在车站出口远远就看到有一些人，
1: 应该是公主和她的两个弟弟来接我。
0: 走出来以后，布里斯先看到周围有一

0: 里斯打量着那些卫队人员的位置，用一个警官的眼光做着评价。
1: 哦，还算是训练有素，点位也正确。
0: 布里斯朦朦胧胧地走到了三个年轻人的面前，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眼前这三个神奇的少女。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锡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

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22:00。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

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日本的两大家族大内氏和细川氏掌握了对大明王朝的朝贡贸易，他们以了安贵武为大使，向大明朝的正德皇帝进贡。可不料细川氏派出了他们的家臣宋肃清抢先一步贿赂了大太监刘瑾，提前到了大明帝国的都城，把贸易给缴了，从中获利不少。可是不成想，大太监刘瑾勾结宁王朱宸濠，被正德皇帝给杀了。而日本的大内氏则抓住这个机会，将正德皇帝颁发的新的贸易刊盒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了安贵武回到日本，大内氏对细川氏更是咬牙切齿，为了两船的赏赐，两大豪族翻了脸。按照常理，正德皇帝颁发给日本的新刊盒，了安贵武应该是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中。足利幕府作为朝廷的权力中枢，有权力分配对明贸易的刊盒数量。大内氏现在独占了刊盒，当然就是打着独占对明朝贡贸易的算盘。足利幕府不敢贸然答应，主要是担心身边的实力派细川氏。一旦细川氏知道足利幕府将对明朝贡贸易的特权交给大内氏，一夜之间就有可能让足利幕府改朝换代。足利幕府已经身处武士豪族们的包围之中，跟木偶没什么区别。而大内氏拿到大明皇帝的朝贡刊盒又是志在必得，大内氏已经料定有了新执照在手，细川氏就是再派宋肃清去跟大明帝国的太监勾搭也没用，最大的太监刘瑾已经被皇帝活活给剐了，现在的太监就是再贪婪也不敢接受细川氏的贿赂。大内氏决定甩开细川氏，单独派出朝贡的船队，独享朝贡贸易的利润。足利幕府根本就招架不住大内氏的软磨硬泡，只有答应以幕府的名义派遣大内氏的船只到大明帝国。1516年4月，足利幕府终于绷不住了，承认大内氏派出的船队就是日本国的朝贡船队。1523年，大内氏以正德勘合组成对明朝贡贸易团，派使臣宗社签到。大内氏按照往常的朝贡贸易规格率领3艘朝贡船，这一次大内氏带的人更多，超过了300人。这300人当中呢，绝大部分是商人，他们代理着大内氏的生意，当然也夹带一点自己的私货。1523年4月27号，大内氏派出的朝贡贸易使团抵达宁波。宗社签到的船队刚一出发，日本国内的诸侯们就骚动起来，足利幕府凭什么将对明贸易的赚钱机会都给了大内氏啊？盘踞在潭港的细川氏顿时火冒三丈，跑到幕府没有一点规矩的训斥足利幕府，摆出一副无赖的架势。细川氏不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就是不行。足利幕府啊，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后果。细川氏不仅拥有强大的武装，而且他们的领地紧挨着京都朝廷跟幕府，如果拒绝了无赖的细川氏，那后果将会很严重。足利幕府忍气吞声，但是呢，新的刊盒都在大内氏的手上，他们已经带走了3个，幕府手

0: 仗根本就没勘合，这怎么办呢？足利幕府没法子，只有将过期作废的正德皇帝老爸的时候刊发的勘合交给了细川氏。细川氏拿到了足利幕府给的大明帝国勘合，立即组织了对明朝贡贸易船队，奋力的追赶宗社迁道的船队，希望能够在宗社迁道船队到达之前先到达大明朝。宗社迁道比了安贵武是幸运多了，到达宁波的时候啊，他们没有发现细川氏在私下派船，宗社迁道也就放心的把船停在港口，根本不急于让市舶司的官员勘验。这位宗社迁道啊，估计是在船上待的时间太长没缓过神儿来，竟然在船上呼呼大睡。可是宗社迁道还没高兴两天，细川氏的船队就到达了宁波港。这一次宗社迁道又遇到了了安贵武的老对头宋肃清。宋肃清远远地看到宗社迁道的船队停在了宁波港，当时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等船靠岸之后一打听，宗社迁道还在睡大觉呢，这可把宋肃清高兴坏了。他已经了解清楚了，现在大明帝国的正德皇帝已经死了，他这一辈子玩过头了，到死都没生个儿子，只有让远在湖北的堂弟来执掌军国大权。这新皇帝呢，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国家的真正统治权在文官集团的手里，而文官集团要想真正跟皇帝分权，就得要搞定太监，让太监把皇帝伺候得舒服了，这才行。所以刘瑾被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有很多太监跟文官集团隐形地发生着勾连，所以走太监的门路，金银是最好的敲门砖。细川氏派出的使臣是栾岗瑞佐，他呀搞不大懂大明的官场，谁叫日本人的法典都是抄袭中国的呢？权术上的斗争，日本人也就处在武夫当国的水平。大内侍跟细川氏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仅仅是武力跟浅层次的智谋斗争。不过身为副使的宋肃清，他可是对大明帝国颇有研究的老油条。市舶司是大明帝国皇帝的钱袋子，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二皇子朱高煦密谋争夺皇位，就一直把持着市舶司这个肥缺来敛财聚集军饷。朱高煦的皇帝梦破碎之后，大明皇帝为了直接控制这个肥缺，就派太监来掌权。太监收了税之后就交给皇帝。宋肃清了解到这里边啊猫腻可多了，市舶司的太监那就是皇帝的出纳，拿下皇帝的出纳一切都可以搞定。宋肃清赶紧给当时朝廷派到市舶司的监督大太监赖恩进行行贿。
1: 在遥远的英伦，美艳绝伦的女王向神秘的东方皇帝发出一封密信，是联盟还是另有阴谋？四百年前一段尘封的往事，虎门城头那一场血雨腥风，是仇恨还是早有预谋？读史有学问，敬请收听《暗战一》。

宋素清出手那叫阔绰，赖恩跟刘瑾一样不是好人，都是贪得无厌的家伙。他知道宋素清手上的朝贡勘合早就作废了，正德皇帝当年给了安贵武颁发了新的勘合，宋素清一行到大明帝国那就应该属于非法入境。按照大明律，市舶司应该马上向闽浙总督汇报，让总督带着兵将他们驱逐出境。可是宋素清万两白银摆在了赖恩的面前，这位大公公赶紧笑眯眯地把银子给收了。栾岗瑞佐在一旁都看傻眼了，一个大太监一下子收这么多银子，他又无儿无女的，他要这么多银子干啥呀？栾岗瑞佐很快就看到了银子的威力。大公公赖恩带着一帮人开始查验细川市船队的货物，宗社签到一下子就傻了，明明自己的船队先到，自己持有的勘合是大明皇帝亲自颁发的新勘合，这人怎么能这样啊？远在大明帝国洪武高祖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定下的规矩，凡翻贡制者越货验籍，并以先后为序。赖恩居然敢违背大明帝国的祖训，冒着杀头的危险先查验栾岗瑞佐的船，一定是那个宋素清走了赖恩的门路。宗社签到对这个宋素清还是很了解的，他知道他就是细川市豢养的一条狗，每次都替细川市到中国来捣乱。不过呢，这家伙跟中国的太监一向关系好，喜欢走太监的后门。第一次了安贵武到大明，这家伙居然将首席大公公刘瑾给拿下了，还参加了正德皇帝的宴会。宗社签到对宋素清这个人还是有点忌惮的，当看到宋素清一行的船到港，宗社签到赶紧跑到船上去拜访细川市的人，希望啊两家合在一起进京朝贡。可是谁是正使呢？这是一个麻烦问题。正使代表着权力地位，栾岗瑞佐说什么也要当正使。宗社签到立即反击，嘲笑细川市的人马拿的勘合是假的，只要自己到市舶司一告状，细川市的人就要立马滚蛋。现在好了，细川市跟大内市闹僵了，宗社签到拿勘合做文章，赖恩没有理会宗社签到的控告，相反还第一检查细川市船队的货物。宗社签到忍气吞声，猜想这个太监一定是收了宋素清的银子。明朝的朝贡贸易非常有意思，这些孝敬大明皇帝的外国人在登陆中国土地之后享受着贵宾级待遇，衣食住行统统由大明王朝给解决。赖恩代表皇帝在市舶司的嘉宾堂宴请日本客人，本是一件令人很愉快的事情。赖恩先是替皇帝致欢迎词，欢迎宴会在一片欢声笑语当中开始。这一下宗社签到可火了，栾岗瑞佐居然坐在了自己的上首，那就意味着坐在首席的细川市是这一次朝贡贸易的老大。宗社签到要跟赖恩理论，当场揭穿栾岗瑞佐持有执照是过期的，没有任何的效力，为什么自己先到没有检查，反而检查后到的失效执照船只呢？自己明明按照规定做首席，凭啥让假冒之人冲上宾呢？一时之间宴会现场气氛紧张，旁边的人一看这阵势，
理论下去对大内侍也没什么好处。宗社签到，把心中的怒火压了下来。到了晚上，宗社签到更是得到一个目瞪口呆的消息，

0: 赖恩已经将宋素清一行的武器归还他们了。在欢迎宴会上，宗社签到就跟赖恩以及宋素清等人不快。大内侍跟细川侍因为对明朝贡贸易勘合已经反目成仇，国内都打起来了。现在栾岗瑞佐他们拿到武器，也许自己后半夜就会成为他们的刀下之鬼。1523年5月1号，欢迎晚宴散去之后，宗社千道终于怒不可遏。宗社千道在世伯司指定的下榻酒店召集了所有的随船人员，300多号人马，其中有一半以上都干过海盗的营生，都是风里来浪里去的亡命之徒。大内侍在派宗社千道出使大明之前，就预料到细川氏有可能派出宋素清去捣鬼，所以就将大批的海盗招募到船上。海盗们鸟枪换炮，终于可以穿上政府军的服装了，还能出使大明帝国，那心里边是相当的高兴。大内侍密令，如果在海上遇到了细川氏，就在海上让细川氏的人彻底消失。可没想到宋素清带领着船队绕开了大内侍的视线，现在是该海盗们派上用场的时候了。海盗们都好久没有舞枪弄棒了，宗社千道一声令下，他们便蜂拥一般涌向了世伯司东库。东库是世伯司按照朝廷规定保存收缴使团武器的地方，这些武器在进京的时候是不能随身携带的，只有回国临走之前才能领取。海盗们将东库的武器抢出来之后，扛着长枪火铳直奔嘉宾堂。大公公赖恩还在跟栾岗瑞佐一行边喝酒边瞎侃，宗社千道愤怒地指着喝得醉醺醺的栾岗瑞佐吼道：给我拿下！手无寸铁的栾岗瑞佐顿时被海盗们捆成了粽子。宋素清一看赶紧就溜了。宗社千道带领一帮杀红了眼的海盗在宋素清的身后紧追不舍，懵了一阵子的赖恩吼着命令日本人住手，可是日本人现在根本就不理会这个贪婪的太监，一路狂追。宋素清憋着一口气跑出了宗社千道的视线，在抚慰军卒的保护下避于10里外的青田湖。宗社千道一看大明帝国的军队将宋素清给藏了起来，一怒之下一把火将世伯司嘉宾堂给烧了。宗社千道觉得这样还不解恨，又率领海盗们沿灵桥门外北行，经东渡门至合义门外，烧毁了泊于该处的宋素清的船只。宋素清没有抓到，宗社千道大为光火，下令封锁灵桥门一带。日本人气焰空前，居然对大明帝国的街道实行了戒严管制。宗社千道还给海盗们下令戒严，封锁街道，一律不准行人通过，要通过也得他们日本人批准。等了2天3夜，宋素清还是没露面。宗社千道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将关在笼子里的栾岗瑞佐提出来审讯。说是审讯呢，这人一提到就跟扔死狗一样扔到地上。宗社千道根本就不容栾岗瑞佐说话，一通训斥之后将栾岗瑞佐带到一艘船上。船到了永江中心，宗社千道亲自上前抽出腰刀，在栾岗瑞佐的脖子上一挥，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掉进了永江，染红了一片江水。宋素清还没找到， 宗社千道哪里甘心呢？宗社千道砍掉了细川氏派出的大使的人头之后，非要抓到宋素清杀之而后快。这日本人简直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一帮海盗在大使的带领下一路砍杀到了余姚江岸。听说宋素清可能藏在绍兴城，宗社千道带着海盗们杀到了绍兴城下。大明帝国震惊了，这日本人太可恶了，他们内讧居然一路烧杀抢掠。嘉靖皇帝气得龙颜大怒，下令浙直总督跟浙江巡抚一定要把这日本人赶出大明。打击日本人当然是由被窝都指挥亲自率领海军部队出击。这被窝都指挥啊，相当于浙江、南京、福建这三个地方的抗击倭寇的总司令，跟浙直总督的级别一样，在大明帝国的海军部队称得上是上将军衔。当时的被窝都指挥刘瑾带领着一干人马杀到绍兴，没想到啊，这宗社千道跟这群海盗一溜烟就不见了。可这是皇帝亲自下的命令，万一日本人躲起来，等风浪一过再来惹是生非，这可怎么办呢？刘瑾一行只得沿海路狂追不舍。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北风精神啊。

科学，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人，存好心。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行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 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 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位听众，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出圈，打造现象级草原文旅盛会。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游客多元参与那达慕，体验民俗文化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立体化传播矩阵，收获全网超高关注度，各级媒体集中发力，网络话题持续刷屏，亮眼的传播数据一度让那达慕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这届那达慕共吸引国内外80多家媒体、200多名媒体人齐聚锡林浩特集中采访报道。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央媒全程跟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本土宣传主力军作用，提前开启预热宣传模式，批量发布活动日程、游玩须知、惠民政策等实用融媒产品，提前积蓄线上热度。活动现场采编团队全程驻守一线，捕捉高燃赛事、民俗展演、游客体验等鲜活素材，通过图文、长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多平台不间断推送，多角度全方位还原那达慕盛会风貌。全网热度持续飙升，热搜榜单持续霸榜，海量优质融媒产品的持续输出，让这届那达慕线上话题热度持续领跑全国。据统计，截止7月18号17点，那达慕盛会全网累计发布稿件、短视频等各类内容产品2000多条，视频总播放量超2000万，全网综合影响力值突破5亿次。盛会相关话题先后14次登顶全国热搜，21次登上同城热搜，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诞生多个热门话题。丰富鲜活的草原盛会内容引发广大网友广泛转发、点赞、讨论，成功实现破圈传播。
1: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其中非遗美食成为游客品尝打卡的热门选择。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在那达慕风情园的户外美食区，烟火升腾，香气弥漫，刚出锅的布里亚特包子冒着热气，科尔沁蒙古馅饼在铁锅上滋滋作响，游客们围在摊位前品尝着地道风味，赞不绝口。游客赵显赫：
4: 跟我之前比呢，可能油水更足，肉更多，整个一口下去全是肉。
3: 在蒙古族酸麻奶酿造技艺展区，一瓶瓶小规格酸麻奶整齐摆放，方便游客尝鲜。吉林游客赵明龙：
5: 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麻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3: 阿布嘎奇作为中国麻奶之乡，持续深耕传统麻奶产业，酸爽的麻奶不仅征服了游客的味蕾，更带动了周边牧户稳定增收。蒙古族酸麻奶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穆丹：
6: 一年用了20到25流动，现在就是周边的牧户是那个6到8个牧户，他们在那个牧场里头挤麻奶，就新鲜的麻奶每天给我送到我们那个工坊。
3: 在徐氏杏干制作技艺展区前，非遗传承人徐斌正热情招呼着来往游客，展台上不同包装的杏干果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目前

0: 亚特包子到锡林郭勒的酸麻奶，再到乌兰察布的风筝月饼，包头的徐氏杏干，非遗美食记忆不仅承载着草原的味觉记忆，也成为农民增收的金饭碗。
1: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本地群众一同参与那达慕多项赛事活动，在体验当地民俗文化的同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新毛融媒记者高亚杰、呼奇乐、方明报道。
2: 在那达慕游客四项赛博客比赛现场，来自西藏日喀则的19岁小伙洛桑百川达瓦两次上场，体验蒙古族男儿三义中的博客项目，让这位体育专业的小伙子有了别样的体验。洛桑百川达瓦
3: 曾经学过古典式摔跤，我想体验一下就是真正的博客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这次非常的好。
2: 在游客四项赛射箭比赛场地，游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四川游客杨先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杨先生，
4: 因为这些活动我都是来第一次体验的，所以说我就会感觉到很欣喜。体验过的就是射箭这块儿比较感兴趣。
2: 那达慕的配套活动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让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草原，感知民俗。在非遗羊毛毡制作体验区，许多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一同制作毛毡作品。乌兰察布市游客王泽丹：
5: 我喜欢的是这个毛毡，因为这个毛毡可以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
2: 来自天津的马先生带着一家人来到那达慕现场，他们一家人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留下了温馨的合影，为这次草原之行留下了美好回忆。天津游客马先生
6: 带着他也领略一下祖国大好河山、大好风光，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7: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届那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8: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9: 体验到了咱们那个内蒙的博客摔跤，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力士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8: 天津游客黄女士
10: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8: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
1: 西蒙融媒记者吴小燕、卢子博报道。那达慕期间，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建筑赛场，以高清慢回放加国家通用语言解说，让观众更容易看懂草原摔跤。直播过程中，解说员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解，细致拆解博客赛完整竞赛规则、技术动作，科普博客赛事悠久历史，让全国各地现场观众都能看懂博客，感受传统竞技体育的魅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音频节目编辑部主持人阿诺日德
11: 旨在让更多的视频前的朋友了解我们蒙古族传统体育赛事，想让我们体育赛事发扬光大。
1: 同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转播车携带 EVS 慢动作回放设备全程驻守赛场，赛场关键画面可实时调取逐帧回放，快速协助裁判裁定竞技结果。
7: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刘思琪报道。草原盛会人气爆棚，亮点纷呈，企业搭建特色展区，以惠民互动、特色体验为载体，丰富业态，为传统民俗活动注入活力。走进那达慕风情园产品互动区，游客们驻足打卡，排队体验。这届旅游那达慕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企业通过特色展示、惠民福利、互动体验激活消费活力。作为内蒙古本土龙头企业，

0: 地在展位设置品鉴专区，免费为来往游客提供乳制品试饮，到访打卡即可领取定制草原伴手礼。游客们打卡品鉴领取礼品，沉浸式感受盛会全新的游玩体验。河北游客冯雪：
1: 第一次来那达慕，品尝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领到的伴手礼也很实用，一边逛盛会一边吃美食，这次行程特别值。
0: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深化文旅市场化融合发展，依托那达慕特色 IP，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汇聚多方市场力量，以产业赋能民俗传承。
2: 7月19号，中阿萨可富高品质数字农业多轮推广中心在多轮县正式投运，为当地种植户提供专业检测与农技服务，也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力。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杨晓旭报道。
3: 多伦县萨可富专业农业检测中心实现了土壤养分化验、马铃薯叶柄检测等操作流程，完整展示了从取样化验到方案输出的标准化服务闭环。据了解，此前当地农业生产的土壤、叶柄等关键检测环节均需委托域外机构办理，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指导滞后等产业痛点，中心投运后可就地开展常态化检测服务，种植户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精准的养分数据与定制化施肥方案，彻底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丹：
4: 在科学种植这一块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专业的服务来给农民提供更加科学的种植技术。
3: 不同于传统农资门店单一授肥模式，检测中心定位为马铃薯的作物医院，为种植户提供全链条技术指导，技术团队全程跟踪田间肥效，动态调整种植管理方案，还将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让科学种植方法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多伦县马铃薯种植户郭建全：
5: 也是我们农民盼望已久的一个事，终于到地了，有这个实验室了，就能给我们马铃薯号脉了。
3: 下一步，中心将以多伦县为支点，辐射周边连片属区，持续输出标准化数字农业服务，助力马铃薯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
0: 新蒙融媒记者薛静忙来报道。7月19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中，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经过激烈比拼，锡林郭勒队0-1憾负对手。这场比赛共吸引4500多名球迷涌入锡林郭勒主场看台。身着主队球衣的助威方队从开场便掀起声浪，助威歌整齐的鼓点声此起彼伏，球场气氛持续高涨。上半场比赛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却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互交白卷，为下半场对决保留了十足悬念。下半场双方进入高强度对攻节奏，依旧缠斗激烈，多次创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巴彦淖尔队86号严泽踢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0-1。整场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锡林郭勒队球迷常君豪：
6: 今天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有1-1，比赛第二。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勒。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多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

0: 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遗址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 从一五到十五五，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

0: 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中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建极端制造难题，中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过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4: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3: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结果
5: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绿电赋能全国，内蒙古特高压外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3: 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
1: 团结路上幸福长，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
3: 那达慕亮出内蒙古非遗后家底。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前正值全国迎风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占比超30%，

0: 输送绿色电力。项目建设风电容量100万千瓦，预计2027年6月实现风机并网，9月全容量并网。投产后，每年可向京津唐地区输送清洁电力23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6万吨。内蒙古上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存富：
1: 政府成立专班，全力协助解决突出问题，确保工程高质量完成前期工作，按期开工，确保项目按期投产，为绿电早日进京做出应有的贡献。
0: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山东、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形成纵贯南北的蒙电外送大通道。今年以来，国网蒙东电力优化特高压运行方式，强化设备运维，做好交易组织等工作，精准匹配各地用电需求，保障跨区输电通道安全高效稳定运行。截至7月12号24时，内蒙古今年特高压外送电量1146亿千瓦时，同时持续大规模的电力外送，促进内蒙古能源产业绿色集约升级，推动本地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
2: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实现多元效益共赢。
3: 内蒙古台消息，7月2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分析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科学编制我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推进危旧房、老旧小区和厂区提升改造，实施供电、给排水、燃气等管网更新升级，实实在在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分析了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定发展信心，突出问题导向，切实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困难，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用好联审联批机制，扎实推进沙歌荒大基地、数据中心、六张网等重点项目建设，巩固增长后劲。要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谋划新上一批大项目、好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批零助餐、房地产等行业促消费举措，培育壮大各类经营主体，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会议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清醒认识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严峻形势，聚焦矿山、危化、工贸、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违规外包作业等领域和突出问题，动真碰硬，打非治违，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坐实防汛抗旱减灾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抓好政府隐性债务化解、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账款、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和生态环境领域各类反馈问题整改等工作。会议还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和关于加快提升全区开发区发展能级的实施意见。
0: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报道，7月20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2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于7月27号到29号在呼和浩特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张韶春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市

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议程草案，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将审议自治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草案、草原保护和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草案修改稿、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稿、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修订草案、文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的议案，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6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次会议关于大力种树种草的决议等3件决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废止自治区第8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重视和加强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的决议等4件决议决定的议案。会议将审查呼和浩特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呼和浩特市网络虚假信息治理办法、呼和浩特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和浩特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包头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9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包头市城镇开发边界管理条例、包头市志愿服务条例的决定、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呼伦贝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辽市住宅小区公共休闲场地用电安全管理条例、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通辽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赤峰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赤峰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等5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兰察布市粉尘污染防治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兰察布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乌兰察布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的决定、鄂尔多斯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等7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巴彦淖尔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巴彦淖尔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自治区级湿地水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2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乌海市海泊湾生态涵养区保护条例、乌海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乌海市地下水保护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会议将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动边疆治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上半年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自治区本级财政决算、审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和审议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关于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洪范

0: 丁秀峰、李玉刚、艾丽华、李秉荣、吴彦刚，秘书长万超奇出席会议。
1: 在西藏东南部的林芝市，有一片被雪山和密林环抱的土地察隅，它东临云南，南与印度、缅甸接壤，是祖国西南边陲的重要门户。这里气候温润，多民族聚居，藏语意为片状石之地。就在这遥远的边境线上，从浙江乌镇来的罗桂明扎根14年，把自己变成了戍边果农，用一把锄头一片果园默默守望着山河安宁。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界碑守国门的果农，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依妮、郭浩威采制。
2: 我叫罗桂明嘛，来自浙江桐乡乌镇的。
3: 你感觉来这块之后自己有啥变化没？外在啊，
2: 变化、变化就是像个藏族人一样的。
4: 罗大哥，旁人都说他是一名戍边的果农，初见时我却始终琢磨不透，一把锄头一片果园，究竟要如何守护这片山河呢？罗大哥，
2: 12年就到这边来发展了，之前在这边做工程呢，通行空间也过了以后，基本路也修得差不多了，然后本来计划是要回老家去了。这边的技术有点落后吧，自己虽然对农业这一块也是一个陌生的一块领域，可是还是介入了做工程，转到那个做农业，中间不少困难，跨行嘛，那时候还没有豆包什么什么，就又在知网上面找，我把知网上面所有的论文全部看完了，我跑到成都几个大的基地，看他们种植的，又到贵州去求人家怎么种，现在看起来果子挂的挺好。
4: 渐渐这里变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乡。
3: 有没有周边的这些当地人就过来跟你学呀？
2: 有，我们本地的老百姓相互之间就是我们探讨啊，就是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做大做强。
4: 土地流转，基金分红稳稳落到家家户户，单靠这片基地呢，村庄人均年收入能达到15000元，果园每年能为周边村落创造300-400万的稳定收益，内地来的技术变成了藏族群众手里实实在在的收入。但他心里牵挂的却不只是果园收入这么简单。罗大哥，
2: 就是踏踏实实的在这边过日子，土地就有了生机，大家就安居乐业嘛。
4: 是啊，绵延万里的边防，守护山河的不只有戎装将士，更有千千万万扎根边疆默默坚守的老百姓们。人在，土地便不会荒芜，民安边境方能长治久安。
5: 扎西德勒，
4: 守着这片边疆的各族邻里，你帮衬我，我照顾你，大伙儿携手走的路越走越宽，团结路上的幸福越来越长。
0: 7月20号，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主会场活动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落幕。本届盛会以国家级非遗那达慕为核心载体，同步启动非遗好物匠心传承全区非遗购物月，集中展示12盟市100余项非遗技艺，全方位亮出内蒙古的非遗后家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6: 在那达慕非遗展区，曾经深藏工坊的百年技艺如今摆上展台，走进游客掌心。新安盟的掐丝彩沙画把传统的草原图腾设计成便携小摆件，呼伦贝尔的皮毛手工技艺不再只做厚重的大衣，转而开发出挂毯、手包等多款轻量化产品。泰布寺旗灯笼的展台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铁丝编织灯笼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学龙，把整套工序拆解成简易体验包，让游客30分钟就能做出一盏迷你灯笼。杜学龙：
7: 我们也要做出了很多年轻人们喜欢的啊，喜欢的造型。你比如我们灯笼上有剪纸啊，有剪纸，有书法，是吧？这样融进去，就是把更多的技艺来绑定起来，做一款产品。推的不是我自己了，推了我们更多的传承人。
6: 在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剪纸代表性传承人薛金花的展位前，指尖流转，剪刀起落，勾勒出鲜活生动的草原风光、民俗图景。薛金花：
8: 我的徒弟就108个，我就是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培训，就是传后代，让他们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我的就是理想愿望。
6: 在蒙古族策格酸妈奶酿制技艺展区，一瓶瓶酸妈奶整齐排列，颇受欢迎。吉林游客赵明龙：
9: 哦，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是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麻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

0: 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1: 本届那达慕还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非遗体验场景，让游客亲身参与，亲手体验，深度感受非遗魅力。在非遗铜碳化体验区，一块铜板，一把胶电锤，让游客乐在其中。山西游客王海源：
2: 我现在做的这个铜碳化是一个马的图案，首先拿这个宽胶电把它的大体敲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细的把它的细节敲出来，然后用这根木笔把没有敲下去的地方描下去。
1: 从剪纸到烫画，从皮雕到铜碳化，非遗不再只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草原上可触摸的日常，能带走的风景。锡林郭勒盟文化和旅游广电局副局长邢海鹏：
3: 这次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共有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61项国家级、自治区级的非遗技艺，在我们非遗市集进行精彩的展示。对于推动非遗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促进非遗在新时代绽发出蓬勃的生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内蒙古台消息，7月19号晚，随着包头队对阵阿拉善盟队的比赛结束，蒙超联赛第10轮比赛落下帷幕，最新积分榜出炉，赤峰队手握25分领跑积分榜，通辽队、包头队紧随其后。下周蒙超联赛第11轮常规赛的收官战悬念拉满。按照赛事官方安排，所有场次统一在7月25号下午5点同步开球。
5: 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二连浩特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
4: 今年上半年，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货运车辆14.5万辆次，同比增长28.1%，刷新历史同期纪录。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歌曼王浩，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全网出圈，打造现象级草原文旅盛会。
0: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
1: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游客多元参与那达慕，体验民俗文化魅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
0: 新蒙融媒记者陈雨桐、包小虎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依托全媒体立体化传播矩阵，收获全网超高关注度，各级媒体集中发力，网络话题持续刷屏，亮眼的传播数据一度让那达慕成为全国现象级文旅盛事。这届那达慕共吸引国内外80多家媒体、200多名媒体人齐聚锡林浩特集中采访报道。活动期间，人民日报、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央媒全程跟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充分发挥本土宣传主力军作用，提前开启预热宣传模式，批量发布活动日程、游玩须知、惠民政策等实用融媒产品，提前积蓄线上热度。活动现场采编团队全程驻守一线，捕捉高燃赛事、民俗展演、游客体验等鲜活素材，通过图文、长短视频等多元形式、多平台不间断推送，多角度全方位还原那达慕盛会风貌。全网热度持续飙升，热搜榜单持续霸榜，海量优质融媒产品的持续输出，让这届那达慕线上话题热度持续领跑全国。据统计，截止7月18号17点，那达慕盛会全网累计发布稿件、短视频等各类内容产品2000多条，视频总播放量超2000万，全网综合影响力值突破5亿次。盛会相关话题先后14登顶全国热搜，21次登上同城热搜，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诞生多个热门话题。丰富鲜活的草原盛会内容引发广大网友广泛转发、点赞、讨论，成功实现破圈传播。
1: 在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期间，2026内蒙古非遗购物月同步开启，全区12个盟市的60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其中非遗美食成为游客品尝打卡的热门选择。西蒙融媒记者张子文、苏胜宇、张建新报道。
3: 在那达慕风情园的户外美食区，烟火升腾，香气弥漫，刚出锅的布里亚特包子冒着热气，科尔沁蒙古馅饼在铁锅上滋滋作响，游客们围在摊位前品尝着地道风味，赞不绝口。游客赵显赫：
4: 跟我之前比呢，可能油水更足，肉更多，整个一口下去全是肉。
3: 在蒙古族酸麻奶酿造技艺展区，一瓶瓶小规格酸麻奶整齐摆放，方便游客尝鲜。吉林游客赵明龙：
5: 第一次尝试这个酸麻奶，酸酸的，然后有一种油脂的香气，总体很好喝，很奇特的体验。
3: 阿布嘎奇作为中国麻奶之乡，持续深耕传统麻奶产业，酸爽的麻奶不仅征服了游客的味蕾，更带动了周边牧户稳定增收。蒙古族酸麻奶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穆丹：
6: 一年用了20到25流动，现在就是周边的牧户是那个6到8个牧户，他们家那个牧场里头挤麻奶，就新鲜的麻奶每天给我送到我们那个工坊。
3: 在徐氏杏干制作技艺展区前，非遗传承人徐斌正热情招呼着来往游客。展台上不同包装的杏干果脯吸引了不少人驻足选购。目前徐氏杏干已开发出三大类11个单品，覆盖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徐氏杏干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徐斌：
7: 销售越高，我们可以从农户那边采的果子就会越来越多，而且可以带动更多的就是农民去增收。
3: 从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包子到锡林郭勒的酸麻奶，再到乌兰察布的风筝月饼，包头的徐氏杏干，非遗美食记忆不仅承载着草原的味觉记忆，也成为农民增收的金饭碗。
0: 这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本地群众一同参与那达慕多项赛事活动，在体验当地民俗文化的同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新毛融媒记者高亚杰、呼奇乐、方明报道。
8: 在那达慕游客四项赛博客比赛现场，来自西藏日喀则的19岁小伙洛桑百川达瓦两次上场，体验蒙古族男儿三义中的博客项目，让这位体育专业的小伙子有了别样的体验。洛桑百川达瓦
9: 曾经学过古典式摔跤，我想体验一下就是真正的博客式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这次非常的好。
8: 在游客四项赛射箭比赛场地，游客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四川游客杨先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魅力。杨先生：
10: 因为这些活动我都是来第一次体验的，所以说我就会感觉到很欣喜。体验过的就是射箭这块还比较感兴趣。
8: 那达慕的配套活动同游草原亲子那达慕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让孩子们沉浸式亲近草原，感知民俗。在非遗羊毛毡制作体验区，许多家长和小朋友正在一同制作毛毡作品。乌兰察布市游客王泽丹：
11: 我喜欢的是这个毛毡，因为这个毛毡可以锻炼我们的动手能力。
8: 来自天津的马先生带着一家人来到那达慕现场，他们一家人身着蒙古族传统服饰，留下了温馨的合影，为这次草原之行留下了美好回忆。天津游客马先生：
12: 带着他也领略一下祖国大好河山、大好风光，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
1: 为了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这届那达慕推出游客四项赛，游客可亲身参与传统竞技。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史梦超、王淑荣报道。
13: 7月18号至20号，那达慕风情园专门开设游客赛事区域，四项赛事涵盖沙嘎游戏、蒙古袍换装、游客博客及传统射箭，所有游客均可现场免费报名参与。赛场上气氛热烈，趣味十足，游客们身着博客胶衣，同台角力，较量胆识力量，换上精致蒙古袍，竞速比拼，领略服饰之美，拉弓搭箭，体验射箭技艺，围坐切磋沙嘎玩法，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轻松欢乐的竞技互动中了解非遗文化，体验游牧文明。辽宁游客梦旅上韩
14: 体验到了咱们那个内蒙的博客摔跤，非常好玩，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博客历史的这个力量，感受他们的技巧啊，体验非常好。
13: 天津游客黄女士：
15: 赶上这个盛会还挺高兴的，正好我们来草原玩，这是我特别期待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这个蒙古服饰，特别好看。
13: 据了解，游客四项赛每日分多场次循环开展，广大市民和游客可前往赛事区域现场报名，亲身参与特色民俗竞技活动。
0: 西蒙融媒记者吴小燕、卢子博报道。那达慕期间，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进驻赛场，以高清慢回放加国家通用语言解说，让观众更容易看懂草原摔跤。直播过程中，解说员用国家通用语言讲解，借致拆解博客赛完整竞赛规则、技术动作，科普博客赛事悠久历史，让全国各地现场观众都能看懂博客，感受传统竞技体育的魅力。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音频节目编辑部主持人阿诺日德：
16: 旨在让更多的视频前的朋友了解我们蒙古族传统体育赛事，想让我们体育赛事发扬光大。
0: 同时，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直播团队转播车携带 EVS 慢动作回放设备全程驻守赛场，赛场关键画面可实时调取逐帧回放，快速协助裁判裁定竞技结果。
1: 新蒙融媒记者赛涵、刘思琪报道。草原盛会人气爆棚，亮点纷呈， 企业搭建特色展区，以惠民互动、特色体验为载体，丰富业态，为传统民俗活动注入活力。走进那达慕风情园产品互动区，游客们驻足打卡、排队体验。这届旅游那达慕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企业通过特色展示、惠民福利、互动体验，激活消费活力。作为内蒙古本土龙头企业，伊利在展位设置品鉴专区，免费为来往游客提供乳制品试饮，到访打卡即可领取定制草原伴手礼。游客们打卡品鉴领取礼品，沉浸式感受盛会全新的游玩体验。河北游客冯雪：
17: 第一次来那达慕，品尝了很多好吃的好喝的，领到的伴手礼也很实用，一边逛盛会一边吃美食，这次行程特别值。
1: 下一步，锡林郭勒盟将继续深化文旅市场化融合发展，依托那达慕特色 IP，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汇聚多方市场力量，以产业赋能民俗传承。
0: 7月19号，中阿萨可富高品质数字农业多伦推广中心在多伦县正式投运，为当地种植户提供专业检测与农技服务，也为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力。新闻融媒记者白天宇、杨晓旭报道。
18: 多伦县萨可富专业农业检测中心实现了土壤养分化验、马铃薯叶柄检测等操作流程，完整展示了从取样、化验到方案输出的标准化服务闭环。据了解，此前当地农业生产的土壤、叶柄等关键检测环节均需委托域外机构办理，存在周期长、成本高、指导滞后等产业痛点，中心投运后可就地开展常态化检测服务，种植户在家门口就能拿到精准的养分数据与定制化施肥方案，彻底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中国阿拉伯化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赵丹：
19: 在科学种植这一块还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呢，我们就想通过专业的服务来给农民提供更加科学的种植技术。
18: 不同于传统农资门店单一授肥模式，检测中心定位为马铃薯的作物医院，为种植户提供全链条技术指导，技术团队全程跟踪田间肥效，动态调整种植管理方案，还将常态化开展农技培训，培育本土农业技术人才，让科学种植方法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多伦县马铃薯种植户郭建全：
20: 也是我们农民盼望已久的一个事，终于到地了，有这个实验室了，就能给我们马铃薯号脉了。
18: 下一步，中心将以多伦县为支点，辐射周边连片属区，持续输出标准化数字农业服务，助力马铃薯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升级。
1: 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忙来报道。7月19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第10轮中，锡林郭勒队坐镇主场迎战巴彦淖尔队。经过激烈比拼，锡林郭勒队0-1憾负对手。这场比赛共吸引4500多名球迷涌入锡林郭勒主场看台。身着主队球衣的助威方队从开场便掀起声浪，助威歌整齐的鼓点声此起彼伏，球场气氛持续高涨。上半场比赛双方角逐激烈，攻防节奏紧凑，互有攻势，却都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以0-0互交白卷，为下半场对决保留了十足悬念。下半场双方进入高强度对攻节奏，依旧缠斗激烈，多次创造极具威胁的射门机会。在中场哨响前，巴彦淖尔队86号严泽踢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0-1。整场比赛，两队始终全力以赴、顽强拼搏，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体育风尚。锡林郭勒队球迷常君豪：
21: 今天两个球队都很拼尽全力，有1-1，比赛第二。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鲁豫；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

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镢头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凝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弱不复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5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不

体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煤油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力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透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立下铁规，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果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鱼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7、8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1队3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

0: 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在359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 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徒步数百里山路，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取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两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已逝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镢头，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地挖出斗牛。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

0: 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